0: 时，现在是早晨8点整。
1: 梦想让我们与众不同，信任让我们充满激情。欢迎收听风鸣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与梦想者同行。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3: 想收听无删减版血色浪漫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4: 指导员，满队是给我们洗衣服，我们三个都是一起来的，平时相处的感情也都不错。满队这个人呢有毛病，就是不能闲着，一闲着就难受，就非得找点活干不可。我们不愿意让他洗衣服吧，我和张海洋都是挺爱干净的人，满队又洗不干净，闹不好我们还得自己再洗一遍，这不是劳民伤财吗？我们把脏衣服藏起来，可是别管怎么藏他都能给翻出来，还跟我们急了。
5: 就是啊，上次他把我衣服拿走了，我当时直求他，我说你的心意我领了，可这影响不太好，知道的人明白你是闲得难受，不知道的还以为我懒，诚心让你洗衣服呢。我求求你了。可您猜他怎么说？他和我瞪眼，说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招人烦啊？不就是几件破衣服吗？我闲得难受，我乐意洗，别人管不着。指导员，您说我还能说什么呀？
6: 啊，照你们这么说，满队有点贱骨头是不是？不能闲着，闲就难受。你们看他难受不忍心，才很不情愿的让他洗衣服，是这样吧？
4: 这是真的。不瞒您说，我们的衣服藏都没地方藏，藏哪儿他都能给翻出来。有一次我们衣服刚穿了一天，还干干净净的呢，我一不留神上了趟厕所，等我回来，得，人家都洗完晾上了。
6: 哼，看样子你们还挺委屈啊，像是受了满队的欺负。到底是有文化的北京兵，嘴儿就是好使，我还真佩服你们的嘴儿，好嘴儿啊，死的都能说成活的。
4: 指导员，您还别不信，满队就是这么个人，他一到休息日就去炊事班帮厨，愣把炊事班那帮人给惯坏了。上次我亲眼看见，方班长一见满队去，人家立马就不干活了，搬了把椅子往凉快地儿一坐，翘着二郎腿，叼着根烟，嘴里都还哼上小曲儿了，我都看不下去了，有这么使唤人的吗？您真该好好批评一下炊事班。
7: 你们俩先歇一会儿，先说自己的事儿，别往炊事班扯，这是两码事儿。帮厨是为连队干活，是为公，为你们洗衣服是为私，是因为你们懒。你们俩在这儿胡扯了半天，还把炊事班方红拉来垫背，我看你们快成精了，把我这个指导员当成吃干饭的了。我郑重提醒你们要注意啊，我要看你们以后的表现，听见没有？
8: 听见了。
1: 一连的训练场，侦察兵们在练习擒拿格斗，他们两人一组，拳脚并用，腾挪躲闪，打得难解难分。钟跃民、张海洋、吴满队等新兵在班长的带领下正在练习打沙袋，新兵们戴着拳击手套，每个人守着一个沙袋，拳打脚踢。钟跃民和张海洋显然对打斗并不外行，他们步伐灵活，频频出拳。满队呢显得很笨，他动作僵硬，反应迟钝，脚下直拌蒜。他使劲一拳把沙袋打飞了，沙袋悠荡起很高，又荡了回来。满队躲闪不及，被沉重的沙袋撞得仰面跌倒。
4: 来，你得先把步伐练好，别光顾着眼前。来，我给你示范一下啊，你站好了。
9: 嘿，
1: 钟跃民端起双拳，摆出欲出拳的架势。满队

0: 用双拳摆出防御的架势。钟跃民左拳一晃，做了个假动作，满队连忙格挡，钟跃民一脚踢中满队的脚踝，满队一头栽倒。郝营长背着手巡视到此，见钟跃民正捉弄吴满队，便走了过来。
1: 队长，
2: 你叫钟跃民吧？
1: 五班战士钟跃民。
2: 上次打架新兵连是怎么处理你的？
1: 警告处分一次。
2: 哼，不重吧？要是换了我得给你记大过处分，你知道为什么吗？
1: 报告，不知道。
2: 不是因为打架这件事儿，而是因为你使用铁锹这类的家伙。因为我最看不上动不动就抄家伙的人，我认为一个男子汉要有徒手搏斗的勇气，抄家伙是缺乏勇气的表现，那是怕打不过人家给自己壮胆。
1: 明白了，我将牢记营长的教导，以后打架靠拳脚取胜，绝不抄家伙。
2: 我让你打架了吗？你的话倒是来得挺快的啊，我要是不赶快纠正一下，兴许你下午就和人打一架，还得把责任推到我头上，说营长让我打的，是不是？
1: 我没这个意思。
2: 钟玉民，参军之前你受过什么训练？
1: 报告营长，我在少年体校武术班受过训练。
2: 不怪我说你怎么会这些个步伐，出拳也蛮像那么回事儿。不过我看你学的那些武术套路像花拳绣腿，不是用于实战的真功夫。周跃民，你敢跟我比试一下吗？
1: 报告营长，战士周跃民没什么不敢的，只是有顾虑。
2: 说。
1: 比武场上拳脚无情，营长若是吃了亏，请不要给我穿小鞋。
2: 好你个周跃民呐，还不知道谁输谁赢呢，就给我打上预防针了。好。我保证，要是我输了，绝不给你穿小鞋。
0: 一听居然有人敢和营长比武，全连的干部战士围成一个圈，兴致勃勃地准备观看。
3: 月民，你行吗？这可是个老兵油子了，他打架那会儿咱们还吃奶呢。
4: 兄弟，咱认输了，咱不打了，咱打不过呀。
1: 哼，凭实力三个钟跃民也不是他对手，要是论玩诡计，他三个好营长也不如一个钟跃民。你们看我怎么收拾他。
2: 钟跃民，你磨蹭什么呢？是不是害怕了？要是害怕了，你就围着这个圈爬三圈，我可以饶了你。
0: 钟跃民在战士们的哄笑声中走进圈子，他显得犹豫不决，脸上露出慌乱的神态。
2: 钟玉民，你不要紧张，放松点儿，我拳脚上有准头，不会伤了你。
1: 营长，那您可千万得下手留神啊，可别伤着我啊。
0: 哎，话音没落，钟玉民闪电般的出拳击中郝营长的鼻子。郝营长猝不及防地挨了一拳，还没反应过来，当下又挨了钟玉民一脚。郝营长痛苦地捂住裆部，蹲下身去。连长和指导员气急败坏地冲进圈子，搀扶郝营长。
5: 看着吧，他绝对很关键。
6: 钟跃民，你懂规矩不懂？这是搞突然袭击，我要处分你。
1: 指导员，不宣而战已经是现代战争的主要特点了，这种战力可多了。
2: 同志们，我来讲评一下今天的比武。我不得不承认，今天我输了，输得心服口服的。
5: 哎，
2: 为什么呢？我们来分析一下。钟跃民巧妙地利用了我轻敌的思想，对我使用了心理战。先是用表象迷惑，故意示弱，松懈我的警惕性。然后以突然袭击的方式施以辣手，出手毫不留情，一招置敌人于死地。这是绝对精彩的杀手锏呐。简直可以称得上是经典之作。孙子兵法上说，善用兵者引其行，有而示之以无。钟跃民，好兵啊。
0: 郝营长亲热地拍拍钟跃民的肩膀，慈爱之情溢于言表。

0: 黄昏时分，侦察营营房后的小山上，钟跃民和张海洋百无聊赖地躺在绿草如茵的山坡上。
1: 跃民，你给营长那一脚可够黑的，营长的老二非踢肿了不行，你丫怎么一出手就玩黑的呀？
0: 我不过是提醒他，格斗是体能、技巧和智能的结合，谁要是忽略了智能的应用，谁就非吃亏不可。哎，不过郝营长是真有功夫的人，我那一脚要是换了别人，非躺个半个月不可。可是郝营长蹦的两下就没事了，他的抗击打能力非同小可。
1: 哎，你发现没有，指导员这人挺不好对付，脑子挺好使。那天在连部，咱俩怎么绕也没把他给绕进去。
0: 一个农村兵能有多高智商啊？不过是当兵时间长了点，见得多了点，一个老兵油子罢了。别忙，找个机会我再跟他斗斗智。这个时候，几只家养的鸡正在草窠里觅食，一只肥硕的母鸡已经走到钟跃民的脑袋旁边了。钟跃民紧盯着那些鸡，眼睛竟有些发直。最近连队里的伙食很糟糕，已经连吃两个月的清水熬白菜了，钟跃民有点馋了。哎呀，这是只什么鸡啊？
1: 鸡呗，没见过是怎么的？
0: 你错，它是只烤鸡。
1: 你的意思是？
0: 哎，咱俩打一赌，我要是一伸手能抓住它，那今天夜里你就得站连岗，也就是说到下岗时间你也不能下岗了，要继续把我的岗站完。要是没抓住，我替你站岗。
1: 可以，这个赌我打了。可要抓住了，这只鸡怎么处理啊？
0: 那很简单啊，想办法让它变成烤鸡。钟跃民出手如电，一把抓住一只鸡的脖子，母鸡还没来得及叫一声就被拧断了脖子。
1: 靠，你怎么这么熟练啊？
0: 你回去告诉满队，让他弄些调料来，快点。钟跃民和张海洋在营房后的小山上点起了一堆篝火，钟跃民用稀泥巴把鸡糊了起来，架在火堆上不停地翻动。做这种叫花鸡很简单，不一会儿啊，诱人的香味儿就飘了出来。
2: 想收听无删减版血色浪漫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3: 认识你才知道，有一种心情叫依恋，有一种感觉叫爱。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早晨8: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2: 广告。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4: 想收听无删减版血色浪漫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5: 吴满队拎着酱油瓶子从下面爬上来，他从裤兜里掏出一包调料递给钟月明。
6: 兄弟，千万烤熟点啊，别吃坏了肚子啊，还得去炊事班帮厨，你们吃完早点回去啊。
7: 大哥，你可不能走，一会儿就熟，吃完了再走。
6: 一只鸡算啥呀，你们吃吧，你们吃吧，俺在炊事班吃，哥哥我不是图个好表现不是？
5: 这倒也是。哎，大哥，你每天扫院子帮厨这么长时间了，这可不能半途而废，指导员不是经常表扬你吗？咱们得坚持下去。
6: 兄弟说的是，俺走了。
5: 吴满队走了之后，钟月民和张海洋大笑起来。钟月民把烤鸡从火堆里拨出来。哎，你丫可真够孙子的，请人家吃鸡透着股假劲儿，人家要是实心眼真不走了，你小子准急了。
7: 这倒是真的，我怎么觉得你留在这儿都多余啊。哎，你是不是也去炊事班给帮帮厨啊？
5: 去你大爷，你想什么呢？两个人迫不及待地剥掉了鸡外面的泥巴，撕下了鸡大腿，蘸着调料狼吞虎咽起来。钟月民和张海洋没有想到一只鸡能惹出这么大的事儿。在他们看来啊，一群鸡里头偶尔少一只根本不会引起主人的注意，谁家没事天天在鸡群里点数啊？他们可是想错了，这是犯了以己夺人的毛病。要是他们两个养鸡啊，很有可能丢几只也不知道。可是这鸡是政治部于副主任的老婆养的，人家可是天天过数。这是一只正下蛋的母鸡，于副主任的老婆是从农村随军的，一只母鸡在他的眼里，其分量比磨盘还重。更重要的是，于副主任惧内那是出了名的，家里的大事小事都是老婆做主。
8: 啊？哎，咱家少了两只鸡，你知不知道？
9: 啊？不能吧？你太……
5: 痕迹，保卫处初步断定，这件事啊是侦察营的人干的。侦察营的孙教导员召集了下面三个连队的指导员摸情况。这时候，一连指导员董明猛地想起了昨天炊事班有人向他反映吴满队曾去炊事班拿过调料，于是他这心里头就明白了八分了。董明带兵也7-8年了，他太了解吴满队这类的从农村入伍的战士了。他们的全部希望就是能在部队里提干，从而跳出贫困的环境。这一类战士胆子很小，处事呢谨慎小心，在服役期间战战兢兢，生怕得罪领导而耽误前程。
10: 就凭吴满队那点胆儿，打死他也不敢偷鸡啊。问题的关键是这吴满队身边那两个坏小子。平心而论啊，钟月民和张海洋

0: 平时在军事训练方面表现还是不错的，就是浑身的少爷做派啊，在处理内务方面懒得流油，全连人都能看出来他俩和吴满队的友谊充满了功利色彩。据有人反映啊，这仨人还私底下拜了把兄弟，平时彼此还称兄道弟的。钟跃民和张海洋的目的很明确，就是想在军营里找个仆人。虽然他们自以为做得很诡秘，尤其是钟跃民，一见到吴满队嘴上就像是抹了蜜呀，夸起满队来，旁人听得都肉麻。这些事儿可瞒不过我的眼睛。本想找个机会好好解决一下这件事儿，没想到这次就出了事儿。我可以100%的认定，这件事儿是钟跃民和张海洋干的。
1: 晚上点名之后，董明把这件事向全连挑明白了。
2: 同志们，这几天啊训练很艰苦，大家都很疲劳，我也不想多占用大家的时间啊。我现在我只说一件事儿。前两天政治部于副主任家丢了一只正下蛋的母鸡。今天上午啊，有人在咱们营房后面的小山上发现鸡毛和鸡骨头，还有烧火的痕迹。现在我们已经初步断定，这件事儿啊是咱们连的个别人干的。是谁啊，我就不点名了。我给他留点面子。我希望干这件事的人能主动来找我连长，把事情啊谈清楚。我和连长啊随时在连部恭候，我们要看看他承认错误的态度，态度好可以从轻处理。如果他不主动来找我们，对不起，我就该找你了。到那时候这件事一定要严肃处理。好，我就说到这里，解散。
1: 战士议论纷纷的散去。
3: 谁呀？
1: 钟跃民和张海洋使了个眼色，两个人一前一后向操场边走去了。
4: 是不是走到风上了？指导员好像意有所指啊。
1: 要真是走漏了风声，也是满队这小子，就怕这小子经不住指导员炸。
4: 要是让他把咱俩撂出来，还不如咱俩自己自首去，反正不就是一只鸡吗，最多挨顿批评，赔钱了事儿呗。
1: 要是指导员根本就不知道是谁，不过是炸一下，咱们自己不就把自己给撂出来了吗？要我说呀，爱怎么着怎么着，只要满队不开口，咱俩打死也不承认。
4: 要是满队承认了怎么办？
1: 那咱就饶不了他。董明讲完话以后就回到了一连连部，翻开了报纸。连长刘永华闲得没事儿，便把手枪拆卸开，仔细地擦拭着手枪。他们在等待着肇事者主动前来投案自首。董明甚至在考虑如何从轻地发落他们。半个小时过去了，董明把报纸的几个版面通通浏览了一遍，连长刘永华的手枪也擦得正亮，放进了枪套。这投案自首的人居然没来，这大大出乎了董明的预料。他看看表，突然把报纸往桌上一拍，怒气冲冲地骂道：
2: 妈的，居然没人来承认，咱们已经等了半个小时了，太不像话了。
5: 通讯员
6: 到，
5: 您去五班看看钟跃民和张海洋睡了没有。
1: 通讯员去了不到三分钟就回来了，报告说道：
6: 报告，钟跃民和张海洋已经睡着了，钟跃民还在打呼噜呢。
1: 董明和刘永华顿时大怒，这两个混蛋太可气了，他们白白等了半个小时，谁知道他俩早就睡着了，人家只当你说的话是放屁，根本不在意。
5: 你去把五班吴满顿叫来。
6: 是。
2: 先别这么大火气，等他来了我先问问，这是个老实人，你别吓着他。
1: 不一会儿，满队怯生生地走了进来。
7: 报告。
2: 进来。
7: 指导员，连长，您找俺。
2: 啊，你坐吧。
7: 指导员您坐，俺站着就行。
2: 满队啊，自从你到一连以后一直表现不错，我和连长啊大会小会可没少表扬你。

0: 朕俺知道您和连长是栽培俺，俺心里有数，俺知恩。
1: 好，我也不和你兜圈子了，就直说吧。于副主任丢的那只鸡，你知道是谁干的吗？
0: 啊，这指导员啊，不知道。
1: 婉段，你是个老实人，我们既不想诈你，也不想吓唬你，只想让你实话实说。我向你保证，只要你说实话，我和连长绝不为难你。
0: 指导员，俺真的不知道啊。
2: 好啊，你这个老实人也学会撒谎了是不是啊？学坏学的还真快啊。我问你，你到炊事班要调料干什么用啊？
0: 这些
2: 你可以不说，我只问你一句话，你给我听好了，你还想不想在部队干了？
0: 连长、指导员，俺说，俺全说，求求你们，千万别让俺离开部队啊。
1: 经连党支部讨论决定，并报请上级党委批准，决定给予一连五班战士钟跃民记行政警告处分一次，给予一连五班战士张海洋记行政警告处分一次，以观后效。
3: 对于钟跃民和张海洋的处理决定很快就批下来了，每一个人一个警告处分。当指导员董明站在队列前宣读处理决定时，站在队列里的钟跃民脸上毫无表情，张海洋呢，则恶狠狠地斜视着吴满队。吴满队偷偷地看了一眼钟跃民，满脸的惊慌。队列解散之后，钟跃民和张海洋一前一后来到操场边的双杠边上。张海洋咬牙切齿地说道：
4: 妈的，就因为吴满队咱们闹一个警告处分，这王八蛋，我非收拾他不可。
5: 不就是个警告处分吗？我已经背两个了，这有什么了不起的？你也太拿这个当回事儿了。
4: 我他妈生气，这叫玩了一辈子鹰，叫鹰给捉了眼睛。哎，咱俩这么精，怎么就栽到一个土包子手里啊？这事儿不能就这么完了。
3: 这时吴满队怯生生地走了过来，钟跃民和张海洋虎视眈眈地盯着他，一声不吭。
0: 兄弟，你们听俺说。
5: 满队，你别说了，你揭发的对，我们真该好好的感谢你，要不是你，我们会在错误的道路上越滑越远，以后你得多帮助我们呢。张海洋攥紧了拳头，咬着牙跨上一步。吴满队吓得往后退了一步，钟跃民按住张海洋的肩膀。你还有事吗？
0: 没了。
5: 海洋，下星期的训练科目是什么呀？
4: 散打，最累人的科目。
6: 想收听无删减版《血色浪漫》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9点整。
1: 给心灵一次旅行，让阳光伴随你的每一步脚印。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感受声音，感受此刻。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3: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亲爱的各位朋友好，欢迎锁定收听今天的音乐麦田，我是甜甜。郭峰也是在90年代集歌唱创作于一身的优秀音乐人，那时候的郭峰才华横溢，意识超前，在中国流行乐坛是一个响当当的名字。当年他以一首《心会跟爱一起走》让这首歌成了华语歌坛上的经典，同时还让我们认识并记住了一位新加坡女歌手陈洁仪。接下来的时间分享到两个人合唱的一首歌《心会跟爱一起走》。

孙悦在祝你平安之后又延续了一首歌，叫做心情不错。和她的名字一样，孙悦是一个开朗爱笑的女孩，从最初的布衬衣、牛仔裤、麻花辫子到慢慢前卫的造型，历经多年成长的孙悦心也变得更加的宽容乐观，人生观变得更加积极，依然保留那份健康阳光的特质，分享到这首歌心情不错。

1995年，众多的老歌手纷纷复出，田震以一首《执着》再现歌坛。田震作为当年全国流行歌坛西北风头号旗手，他的豪爽和大气是北方土地的赐予，但背后依然有颗柔情婉转的女儿心。如果不是田震唱，换一个声音甜美的歌手来唱，肯定是另外一番滋味。接下来的时间，感受到田震低沉性感的歌喉，听到这首歌《执着》。

0: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1: 文明连着你我他，新风吹拂千万家，六十秒能为我们的城市文明做些什么？随手关好水龙头一秒，把手机外放音量调低两秒，有序排队不加塞两秒，遛狗时系上狗绳五秒，打喷嚏时用纸巾捂住口鼻五秒，把垃圾扔进垃圾桶五秒，把共享单车停在指定位置十秒，驾车时斑马线前礼让行人十秒，吃不完的食物打包带走二十秒。六十秒我们可以为城市文明做这么多，文明城市一小步，社会进步一大步，让我们做文明公民，共享幸福生活。

0: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1: 罗中旭也是在90年代走红的歌手，1994年主演电视剧《城市歌谣》，并创作演唱了5首插曲，主题曲包括《伴我起航》、《听别人说你》、《记忆中的水彩画》、《今夜的风》、《今夜的雨》、《星光灿烂》，特别是《星光灿烂》这首歌，以及大气雄浑的气魄，同时又时尚的流行音乐元素，一下子成为了广为流传的经典佳作。

1995年的内地歌坛，虽然经典少见，但很多带着民族音乐元素的歌曲流行起来。中华民谣《九月九的九》、《大中国》、《花好月圆》都是很明显的例子。接下来的时间分享到这首歌陈少华的《九月九的九》。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9: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2: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1: 嘘，广告来了。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3斤装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0: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1: 高峰的《大中国》是让很多人记忆犹新的一首歌。当年《大中国》在上海东方台、东方风云榜、音像世界排行榜、当代歌坛排行榜、北京音乐台排行榜等50多家电台都摘取了桂冠。1996年，高峰参加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再次演唱了这首脍炙人口的《大中国》。

1997年最重要的大事，香港回归。这个时期，内地的音乐人们创作了大量关于香港回归的这样的歌曲。1997年有。

恒的爱是群星又一部迎接香港回归的大作，当时几乎所有的当红歌星都参加了这次演出，可谓是盛况空前。1997永恒的爱，一起来分享。

0: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1: 广告。
2: 青春的汗水，奋斗的脚印，是我的坚守与不悔。
3: 乡村大地，我的梦想在这里远航。
4: 是用你的生命，用你的青春来去做的，这件事情才是充实饱满的。
5: 我的青春是一场与自己的较量，是一场奉献，是一场付出。
2: 青春是俯下身子亲吻大地的芬芳，
3: 是许下我不变的承诺，是为你的改变，
4: 是一天变得越来越好，哪怕只是一点点，
5: 是选择吃苦，更是选择不辜负。
2: 扎根大地，脚踏泥土，
6: 我们是80后村官，不负青春，不负村。
7: Be worthy of young.

0: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1: 1997年，内地流行音乐似乎有些蒸蒸日上的势头，报刊上的港台明星访谈增多，商业操作、全方位宣传这样的语言出现在各类媒体上。港台明星在内地开演唱会的机会逐渐增多，也给内地的演出市场带来了很多的经验和教训。1997年，李慧珍推出了专辑《在等待》，其中主打歌《在等待》是一首荡气回肠的歌，李慧珍的嗓音将这种大气的作品演绎得淋漓尽致。

1997年，中唱广州公司推出的《快乐老家》，延续陈明的平和和把握音乐的敏感细腻。陈明原来是学机械专业的，由于分配不对口，所以呢，他放弃专业，改行唱歌，南下深圳做了3年的职业歌手。1992年出版了首张个人专辑《寂寞让我如此美丽》，主打歌一经推出，反响很好，毫无疑问地奠定了他在乐坛的位置。1997年的陈明成绩是骄人的，一个独揽中国原创歌曲十大金曲总评榜的桂冠和2项金曲奖。分享到这首歌《寂寞让我如此美丽》。

0: 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10点整。
1: 决定领先的不只是速度，更是不断超越的专业态度。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一路同行，一路领先。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3: 各位直播间老铁们，来瞧瞧看一看，这是我们村产的苹果，原生态种植，又甜又脆，欢迎大家下单品尝。一个心灵
4: 有一个心灵，拥抱互联网，赋能新农业。我是一名正在创业的青年新农人，乡村振兴我先行。
5: 同学们跟我一起读，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6: 欲穷千里目，
5: 孩子是乡村的未来，教育是振兴的基础。我是一名支教大学生，乡村振兴我先行。
7: 王大爷，给您引进的这个农科院的草莓新品种怎么样？
8: 哎呀，这个品种真不错，好打理，产量还高。这一茬
7: 扎根乡村，服务基层。我是一名大学生村官，乡村振兴。

0: 我先行。
1: 凝聚青春力量，助力乡村振兴，让年轻的梦想激扬在希望的田野上。
2: 说学逗唱都齐活，客官您上座，给您来两段经典相声集，收藏各大名家的经典之作，让您听过瘾。南派北派，您是哪一派？经典相声集，经典永不过时。
3: 这时段我们要来听到的作品来自于李伯祥和杜国之聊天。
4: 给您也问个好，
5: 您干嘛还给我问好啊？
4: 好多日子没见了。
5: 哦，咱老没见了。
4: 老没见了。
5: 哦，
4: 想你。
5: 嗯，
4: 今天见着了。
5: 干嘛？
4: 没别的。
5: 嗯，
4: 咱们哥俩找地儿吧。咱们哥俩找地方聊聊。聊聊，
5: 没，
4: 好久没见了，咱们得聊聊
5: 呀。您等会儿
4: 啊，
5: 您跟我聊聊。
4: 对呀、啊，
5: 我还没打听您是哪位了。
4: 你这么说话不叫观众笑话吗？
5: 不是，
4: 说的这么近乎，你不知道我是谁？
5: 认识是认识，忘了、
4: 忘了。哦、
5: 哎，
4: 对对对，贵人多忘事。
5: 您提个醒，
4: 就跟写信一样，提笔忘字了。
5: 对对对，
4: 你不知道我是谁了、
5: 啊？
4: 想不起来了？
5: 想不起来。
4: 我给你提个醒吧。
5: 啊，
4: 一提醒你就知道我是谁了。
5: 对对对，
4: 你不是最爱看京剧吗？
5: 哎，我最喜欢京剧。
4: 对，我一说京剧，你不就想起我是谁来了吗？
5: 你是谁呀、
4: 啊？还想不起来？
5: 没想起来。
4: 你真笨呢！京剧，我京剧里头不是有那四大须生吗？
5: 啊，四大须生我知道啊。
4: 是啊，
5: 马谈西洋啊，
4: 这不是四大须生吗？
5: 啊，哦，你是四大须生、
4: 嗯。我不是四大须生，我拿四大须生啊给你提个醒。
5: 哦，
4: 我是五大名旦。
5: 对，那您等会儿，五大名旦呢、啊？
4: 全国著名五大名旦呢、啊？
5: 什么呀？我知道京剧界有四大名旦。
4: 四大名旦，我听听都是谁？
5: 梅兰芳，
4: 嗯，
5: 尚小云，
4: 对，
5: 程砚秋、荀慧生，
4: 嗯，
5: 简称叫梅尚程荀，四大名旦。
4: 您说那四位老先生梅尚程荀四大名旦呢？
5: 啊，
4: 那是几十年前的事了。
5: 嗯，
4: 现在社会发展了，一切都发展了，大名旦也发展了。后续的一位大名旦，现在是五大名旦了。
5: 呵。是啊，
4: 现在就不叫梅尚程荀了，
5: 那现在叫呢？
4: 梅尚程荀李，
5: 李，
4: 嗯，
5: 这李是谁呀、啊？
4: 李伯祥，后续的一位全国著名的李大名旦。
5: 哦，感情您是一大名旦，
4: 著名的大名旦。
5: 哎呀，那太好了，
4: 就是，
5: 我可得问问您，
4: 问问。
5: 您是花旦，
4: 花旦唱个红娘金玉奴，那戏路不宽，大名旦不能唱花旦。
5: 哦，
4: 嗯，
5: 那么您是彩旦，
4: 彩旦的彩婆子，小花脸就能唱了，有大名旦唱彩婆子的吗？
5: 哦，您是武旦，
4: 我不是武旦，
5: 您是刀马旦，
4: 不是刀马旦，
5: 龟门旦，
4: 更不是龟门旦，
5: 那你什么旦？
4: 我是白虎旦，
5: 嗨，白虎旦呢？
4: 白虎旦，
5: 嗯，
4: 我是白虎旦。
5: 哦，感情您就是那白活蛋。
4: 对，现在您到天津一打听，有个李大白活蛋，那就是我。
5: 呵，哎呀，太好了，那咱俩得好好握握手。
4: 哦，你也叫白活蛋，
5: 我叫耍贫嘴。
4: 哎，什么叫耍贫嘴啊？
5: 废话，什么叫白活蛋呢？
4: 白活蛋你不懂了吧？
5: 啊，
4: 给你解释解释。
5: 哦，
4: 这白话说咱们北京的话
5: 啊，
4: 就是瞎白话瞎掰。
5: 嗯，
4: 云山五照胡说八道。
5: 啊。
4: 爱聊天、
5: 嗯、
4: 哎，这就叫白话。
5: 那么这蛋怎么解释呢？
4: 蛋呢是一种尊称，
5: 是啊，
4: 也是一种头衔儿。
5: 啊，
4: 但是你必须聊天聊到一定的水平，
5: 嗯，
4: 才能授予你这个蛋的头衔呢。
5: 呵，哎呀，嗯，好，
4: 我聊天聊得好，
5: 嗯，
4: 大伙儿尊敬我，就管我叫白虎蛋。
5: 我说这聊天到底有什么好处呢？
4: 我聊天好处可多了，
5: 你说说。
4: 聊天的好处，第一，它能够抒发感情
5: 啊；
4: 第二，能够增长知识；
5: 嗯，
4: 第三，能够了解情况。
5: 哦，
4: 聊天最大的好处
5: 什么好处？
4: 它能够消磨时间。
5: 这是啊，
4: 我就最爱聊天。
5: 嗯，
4: 我要聊上瘾来
5: 啊，
4: 我能忘了一切。
5: 是
4: 我忘了冷，忘了热，忘了吃，忘了睡，一切都忘了。
5: 嗯，
4: 就有一样忘不了。
5: 哪样？
4: 忘不了喝水。 忘不了喝茶
5: 啊。
4: 哎，对了，说到这儿了，
5: 嗯，
4: 你们这儿沏茶了没有？
5: 不，
4: 我来一碗。
5: 哎，
4: 有茶吗？
5: 没茶。
4: 龙井大方
5: 没有？
4: 小叶花茶
5: 没有？没有。
4: 茉莉猴魁、荒山老猪牙，我都能喝，
5: 全没有
4: 啊。
5: 没有茶水，
4: 没茶。
5: 哎，
4: 没茶，没茶，来点别的。
5: 什么呀？
4: 来点别的，酸梅汤、冰棍
5: 没有？
4: 雪糕
5: 没有？
4: 冰激凌
5: 全没有？
4: 小香槟、可口可乐
5: 没有？
4: 冰镇啤酒
5: 没有？
4: 那来杯矿泉水，
5: 连自来水都没有。
4: 我想喝水。
5: 没水你能聊吗？
4: 你说什么？
5: 没水聊不了天。
4: 没水聊不了天。
5: 哎，
4: 小瞧人，没水我就聊不了天了。你瞧不起我呀？
5: 啊，
4: 这么点困难能把我李大白活蛋难住了吗？
5: 呵，你就别提那白活蛋了。
4: 没水有什么关系？小问题
5: 啊。
4: 我们中国人有一句古诗说得好，
5: 哪句呀？
4: 叫酒逢知己千杯少。
5: 哦，
4: 有水没水照样聊。
5: 您这是哪国的古诗啊？
4: 中国的古诗
5: 啊。
4: 聊天嘛，主要是以聊为主，以水为辅。聊天不是为了喝水，喝水是为了更好的去促进聊天。
5: 嘿嘿，哎呀，不是，你这个人怎么那么爱聊天呢？
4: 不聊天我干什么去
5: 啊？
4: 一天到晚怪闷得慌的。
5: 哦，
4: 所以说我就聊吧。
5: 啊，
4: 上班聊，下班聊，挨个买东西排队，认得不认得也跟人聊。
5: 嗯，
4: 碰见熟人我也聊。
5: 哼，
4: 今天碰见您了。
5: 嗯，
4: 我想跟你聊。
5: 不，您甭跟我聊，我工作太忙没有时间。
4: 你说什么？
5: 我没时间。
4: 这就不对了
5: 啊。
4: 时间对任何人都是公平的
5: 啊。
4: 对我来说一天24小时，对你不可能一天24秒。我有时间聊，你为什么就没有时间聊？
5: 我哪知道这？
4: 你查查原因，找找困难，哪方面阻碍你聊天了？可能是你家庭负担重
5: 啊，
4: 家庭有困难，家庭孩子多，上有老下有小，你无兄无弟无姐妹，缺胳膊少腿没脑袋。
5: 嗨，我变肉墩子了。
4: 肉墩子你还怎么说话呀？
5: 这不你说的吗？
4: 这不是举个例子吗？你家庭负担重，你就没有时间在家里聊了。上班的时候你再聊啊。
5: 我上班聊天啊。
4: 就是
5: 上班怎么聊天？
4: 我教给你啊。现在上班聊天讲究是一份报纸、一张嘴、一盒香烟、一碗水。上班之后你把烟抽足了，水喝透了，嗓子滋润好了，三五知己围上你，万一再有两个头头，你要把他们说动了，你就算拿了。大伙围上你，你就开始聊吧。你可以不加思索，不动大脑，海阔天空，云山五照，天南地北，胡说八道，不负责任，满嘴放炮，说的大家哄堂大笑，唠个人缘都说你好，你是一天到晚嘻嘻哈哈溜溜达达，2.78块。上班聊天是最幸福了，
5: 混吃等死合着不是？
4: 哎呀，你还可以当着张三说说李四，背着李四说说赵五，你来回瞎串悠串悠。
5: 我串老婆舌子
4: 啊！
5: 我聊这个人家不爱听，
4: 聊这个不爱听
5: 啊！
4: 我给你出主意，
5: 嗯，
4: 你聊这个不爱听，你再换个题目
5: 啊，
4: 聊点别的，
5: 嗯，
4: 谈谈国际新闻，
5: 嗯，
4: 谈谈养花，谈谈养鱼，这题目多得很呐。
5: 我们又聊上了，
4: 谈谈古代，
5: 嗯，
4: 说说现在，
5: 啊，
4: 谈谈未来，说说法国的雪佛兰、英国的奥斯丁、美国的福特、德国的奔驰、日本的大丰。意大利的菲亚特究竟哪种汽车好？
5: 哎呀，
4: 当然了，哪种汽车你也没坐过，是不是？这个没坐过没关系，小报上登着呢，你可以做做参考嘛，也不算露怯呀。如果你聊性大发
5: 啊，
4: 你还可以聊一聊近代史。什么叫中国的近代史、外国的近代史，你都可以聊聊。崇祯皇帝怎么单在煤山上上吊呢？
5: 真能聊。
4: 中国的万里长城究竟有多长？意大利的比萨斜塔到现在斜了多少度？俄国的彼得大帝具体在什么地方战胜的路易14？你还可以谈谈，还可以谈一谈这个德国的拿破仑、美国的丘吉尔、日本的罗斯福、苏联的瓦尔特、巴西的真由美，
5: 什么乱七八糟的？
4: 哎，一点也不乱，你随便聊吧，
5: 随便，
4: 别聊，爱聊什么聊什么，
5: 越说越不像话。驴唇不对马嘴呀，啊！
4: 你说什么？
5: 驴唇不对马嘴。
4: 哎呀，这句话我得分析分析。
5: 啊，
4: 驴唇不对马嘴。
5: 嗯，
4: 驴唇不对马嘴。
5: 啊，
4: 驴唇不对马嘴，你知道这句话怎么讲吗？
5: 怎么讲？
4: 驴唇不对马嘴，具体的来说，就是说他们不懂的，什么叫真正的爱情。
5: 为什么呢？
4: 你想那个道理啊。
5: 啊，
4: 驴唇不对马嘴呀。
5: 啊，
4: 就是说他们不会接吻呐。
5: 嗨，您这都哪儿的事儿啊？
4: 我说对不对？
5: 不对，您呢也别聊了，跟您那么说吧。
4: 怎么说？
5: 这个人呢，我们北方啊，
4: 嗯，
5: 有那么一句老话，
4: 哪句？
5: 说有钱的能看《白蛇传》，
4: 嗯，
5: 没钱都不听《白活蛋》。
4: 你说不听《白活蛋》，那是一般的普通的《白活蛋》
5: 啊。您就是特级《白活蛋》， 上班的时间我也不跟你聊天，
4: 上班时间不聊天影响干活。
5: 哎，
4: 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我就不影响你干活了。
5: 什么条件？
4: 比方说吧，
5: 啊，
4: 嗯，举个例子吧，
5: 啊，
4: 明天是星期日，
5: 啊，公休，
4: 星期日你歇班，
5: 啊，
4: 歇班你得买东西，
5: 啊，
4: 买东西排队，
5: 啊，
4: 排队咱俩排一块，
5: 哎，
4: 咱俩排队排一块，咱俩就聊着。
5: 你
4: 这你答应我，我就不，
5: 您先等会儿，
4: 嗯，
5: 我要买东西从来都不排队，
4: 不排队，
5: 哎，
4: 那分你买什么，
5: 嗯，
4: 你买点吃的喝的使的用的穿的戴的，那用不着排队，
5: 啊，
4: 有些个东西你就得排队，
5: 什么呀？
4: 特殊情况。
5: 嗯，
4: 你比。

0: 刚说沈阳评剧院三团有一位老演员叫小俊廷，多少年没来天津北京了啊，这个老演员嗓音宽亮，韵味苍凉，唱得好，
1: 不错，
0: 评戏对花腔，到哪儿哪儿客满，你听他的评戏你就得排队，你一排队咱哥俩聊上了。
1: 您先等会儿，您说沈阳评剧团，
0: 哎，
1: 小俊廷的对花腔，
0: 对，
1: 还真不错。
0: 就是
1: 我不爱听评戏，不排队聊不上。
0: 对了，我想起来了，
1: 哎，
0: 你爱看京剧，
1: 嗯，
0: 再举个例子说吧，京剧院有一位老先生，高盛林，
1: 那不错，
0: 他唱京剧，
1: 嗯，
0: 他准备唱这个全本的《牛皋下书挑和车》，
1: 哇，
0: 他演高宠，
1: 啊，
0: 绿色大靠，
1: 啊，
0: 粉底靴子红彩裤，
1: 嗯，
0: 高盛林的挑花车，炉火纯青，
1: 啊，
0: 苍苍把翠凤苍。扛起切切切切切，扛啷切嘞，扛啷切嘞，扛啷切嘞，扛啷切。高盛林一贴这出戏，你就得排队买票。
1: 哎，
0: 你排队，咱俩就聊上了。
1: 您说高盛林那挑花车，
0: 哎，
1: 真不错。我看过了，不排队聊不上。
0: 不排队，
1: 哎，
0: 我得想办法让你排上。
1: 哎，
0: 排队咱俩就能聊上了。如果说今天这个《骆驼祥子》这部演片案刚演，买不着票，多好啊！你得排队。
1: 骆驼祥子，
0: 哎，
1: 我也没时间看，不排队，
0: 就是不排队，
1: 不排。
0: 你想个办法，你排一回吧。我这么大个子了，我四十来岁了，说了半天，你排一回，你给我个面子，对不对？
1: 我不排，
0: 你排一回吧，你排一回，我央央你，
1: 不排，
0: 你救救我，我谢谢你得了，我不老实，你
1: 搞，你爹我什么？
0: 哎，你排一回，咱俩就
1: 这排队有央个人的吗？
0: 我不是央给你排队
1: 啊，
0: 我是借着排队的这个当儿，咱们俩好好聊聊。
1: 哼，
0: 再给你个举个例子
1: 啊。
0: 哎，我想起来了
1: 啊，
0: 咱们北京人呐
1: 啊，
0: 95%以上的都是足球爱好者，
1: 啊，喜欢足球，
0: 最爱看足球。假如有一个外国有名的足球队到工人体育场点名要跟我们北京足球队比赛，你看不看？
1: 哎，我跟这种人真没办法。
0: 就是，
1: 你说要不给他这面子吧，他影响我工作，他不走。完了，咱给他一个面子，
0: 怎么样？
1: 我喜欢足球，
0: 喜欢足球。
1: 明天跟你排队买球票去，
0: 这不就结了吗？
1: 您走行吗？
0: 绿影知音的了，当然我不能影响你干活啊。
1: 哎，
0: 不过有两句话我得跟你说清楚了，这场足球你不看，你可终身的遗憾。
1: 为什么？
0: 你知道是哪个足球队吗？
1: 哪个？
0: 南美三雄之首，巴西的佛勒门格足球队。
1: 是啊。
0: 这个佛勒门格可了不得
1: 啊！
0: 过去的迪迪娃娃、查仙农，连这个球王贝利都是那球队培养出来的
1: 啊！
0: 那是巴西甲级队的尖子，3-0战胜过利物浦。
1: 嗯，
0: 他点名到工人体育场要跟我们北京队比划比划。
1: 嗯，
0: 咱们北京队可也不是好惹的
1: 啊！
0: 北京队打建国以来是老牌甲级队，
1: 嗯，
0: 多次取得全国冠军。
1: 对对对，
0: 这不是前天下午吗？在上海赛区，最后一轮以1-0战胜上海队。
1: 啊，
0: 取得44分，获得全国冠军，
1: 好好
0: 啊，
1: 嗯，
0: 这是值得祝贺，
1: 嗯，
0: 士气正旺
1: 啊。
0: 教练员，李松海、曾雪林连夜开会召集队员，咱们拿一个最强大的阵容，跟他比划，什么叫沈祥福啊，刘立福、刘德利，中锋的刘青，我们这个李公一、古大全，大后卫于景莲，这边是汪东兴、张东平，下边是杨朝辉，另外老队长8号。老队长8号您都知道
1: 啊，
0: 洪延硕也报名参加了，李江二猛将李维霄、李维淼也来了
1: 啊，
0: 还有一个老守门员叫王俊生也参加了
1: 啊，
0: 还加上现在的这个守门员陆向斌，这俩守门员都好。
1: 哎，
0: 王俊生、陆向斌俩守门员各有特点，既然如此俩人一块上。
1: 哎，这可不像话了。
0: 怎么不像热闹？
1: 俩守门员一块上
0: 啊，一块上啊，
1: 那怎么踢呀？
0: 一人半场啊。
1: 哎，
0: 最强的阵容，北京足球队要大战巴西的佛勒门格足球队。
1: 嗯，
0: 这个消息传出去可了不得了
1: 啊！
0: 这场足球赛呀，轰动了天津、北京、南京、上海、广州、重庆、武汉、长沙、沈阳、大连、哈尔滨、内蒙古、呼和浩特、巴彦淖尔盟、包头市、石拐区，连五党招喇嘛庙的喇嘛都知道。人太多了
1: 啊！
0: 你瞧吧，那些个坐火车的、坐汽车的、坐轮船的、坐飞机的、蹬三轮的、骑自行车的、赶大车的、骑毛驴的，都上北京看球来喽。 头一天晚上，朝阳门这地方汽车都过不去，
1: 是
0: 有背折叠床的，有披着大衣的，都是排队买票。第二天7点来钟，了不得了
1: 啊！
0: 工人体育场那个排队的那个人物，人山人海，排的曲曲弯弯、弯弯曲曲。打工人体育场排到神路街，打神路街排到朝阳门。

0: 进了城里，又排到了东四，打东四一拐弯排到灯市口，打灯市口往南走又排到了东单，过长安街到崇文门，出了门脸又排到了花市，打花市排到瓷器口，瓷器口顺着大马路还往前排，往南排，还没排完呢。
1: 您先别排了，排了半天了，我在哪儿站着呢？
0: 哎呦，坏了，我把你给忘了。
1: 就是啊，
0: 我进不排队了，我把你给忘了。哎，这么多人，你在哪儿站着呢？
1: 我在哪儿呢？
0: 你在哪儿？我得找你啊！
1: 找我？
0: 哎呀，我知道大胖子在哪儿站着呢。
1: 就是，
0: 大胖子不行，我得借一望远镜，借一望远镜，我找。我知道大胖子在哪儿。哎，可找着你了。
1: 我在哪儿了？
0: 你在天坛东门那儿忍着呢。
1: 嚯！最后一个
0: 啊，最后一个，
1: 我着急不着急啊？
0: 最后一个十来万人，你得什么时候能排上队买上票？
1: 就是
0: 时间一长啊，你身体又胖，
1: 对，
0: 你就着急哦，着急急得厉害，急得你头也晕了，眼也花了，耳朵蒙了，舌头干了，胳膊肿了，脖子酸了，腿也直了，腰也弯了，站也站不住了，眼看要瘫了，嘴里吐白沫了，眼睛往上翻了，
1: 快，等会儿，我活得了活不了啊？
0: 眼看您就半死不了活的了，
1: 这可怎么办呢？
0: 正在危险的这个当中啊，有一个说相声的冲你耳朵一嘀咕，嘿，堵我这儿啊，快睁眼看看，救命星来了。
1: 谁来了？
0: 你睁眼那么一瞧，李伯祥来了。
1: 你来了，
0: 看见我了。当时你这个精神马上就振作起来了。你看见我之后啊，由鱼得水的一样，就好像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真好比六月三伏送了一大碗酸梅汤，又好比两年都没吃荤腥，今天见着烤鸭子了。
1: 呵，哎呀，我看你有什么用啊？
0: 看见我，我跟你排队排一块儿啊，我跟你聊天啊，我一聊天呢，你不就解腻味了吗？你喜欢听什么？
1: 我喜欢足球啊，
0: 喜欢足球，咱们就对症下药，我就跟你聊聊足球，咱们就谈一谈第十二届世界杯足球赛的盛况啊，说一说这个意大利队如何运用这个混凝土的防守取得了世界冠军，再谈一谈这个巴西足球队怎么样的过分自信，他失利的原因还有哪些个，法国队的铁三角究竟厉害在哪里，另外卡麦隆啊有一个守门员外号叫黑蜘蛛，他的手指头究竟有多长，咱们还可以谈一谈世界球星的名字啊，现在世界的球星啊雨后春笋一样越来越多啊，你像这个阿根廷啊有马拉多纳、肯佩斯，巴西有季科、苏格拉底、法尔考，这个意大利有罗西，还有西德有鲁梅尼格，波兰的波涅克，法国的普雷提尼，苏联的达塞耶夫，嘿，哎呀，球星是越来越多，不过现在大家伙还有一个谜到现在揭不开。
1: 什么谜呀？
0: 这个谜啊，这个谜不好揭开。
1: 你说说，
0: 就是号称铁榔头的那个郎平啊，他能不能敲开意大利队肛门左夫的铁大门？
1: 对，
0: 如果他这一下短平快，能把这时间差也行。
1: 不像话，
0: 单背飞？
1: 什么单背飞啊？这郎平是打什么球的？
0: 打排球的。
1: 对呀，这排球怎么跟足球连一块了？
0: 是啊，他连环会啊，足球、排球大联赛啊，
1: 没听说过，连不到一块。
0: 说了半天，我也没离开球啊。怎么了？
1: 我又上他当了。
0: 怎么了？
1: 说不聊，又跟他聊那么半天。您呢？
0: 怎么了？
1: 快走吧。
0: 为什么？
1: 我有工作啊。您这是穷聊。
0: 穷聊啊，具体来说就是说这个聊天啊，它是又经济又省钱，是最便宜的这么一项活动。嘿，所以说这个穷聊你用得好啊。怎么了？
1: 我呀不跟你聊了。
0: 为什么？
1: 你嚼得我脑袋都疼了。
0: 脑仁疼？哎，那没关系，我就止疼药片。你吃两片再聊。
1: 我不理你。
0: 不理我？哎，你不理我，我理你。
1: 走，
0: 你走，我追着你聊。嚯，你上哪儿，我追你哪儿。我叫你知道知道天津白货蛋的厉害。嗨，
1: 您就别提这白货蛋了，
0: 比原子弹都不在一下。
1: 我要跟您这么说吧，其实啊，我这个人并不反对聊天，
0: 不反对。哎，那咱就聊吧。
1: 不，甭聊。
0: 你不反对啊？
1: 不，你呀，等我把话说完了。
0: 哦，你说你的吧。哎，我爱听别人瞎聊。
1: 我也变了瞎聊了。
0: 你可以说话吗？
1: 您别着急。您比方这么说吧。
0: 怎么说？
1: 有几个人坐在一块儿，谈谈工作，聊聊学习，交流交流思想，探讨一些个问题。我认为这样做还是有必要的。
0: 对对，
1: 因为人类创造了语言就是为了表达思维的。
0: 是，
1: 如果都像你一样一天到晚穷聊臭叨瞎白话，谁有功夫奉陪你呀？你这是一种精神空虚、胸无大志的表现。

0: 你又不能一个人冲着镜子聊，
1: 实在没人，只好冲着镜子聊呗。那怎么办呢？
0: 那你要找着人呢？
1: 这不找着你了吗？跟你一块聊吗？你又不愿意呢，我怎么办呢？
0: 你找着人，你就跟人聊起来没完呢。
1: 就是啊，
0: 人家出于礼貌，出于面子，不能够不理你。
1: 哦，
0: 其实呢，人家心里头讨厌你呀。
1: 哦，讨厌我，
0: 因为你影响了人家的工作，妨碍了人家的学习呀。
1: 对，
0: 尤其不应该的是，上班不干活，你净聊大天儿啊！都像你这样，四化怎么实现呢？我们国家什么时候能够富强啊？现在为了把过去的损失夺回来，每个人都在争分夺秒的抢时间呢。少说空话，少说大话呀！我劝你呀，别当白活蛋了，当一位努力工作的实干家吧。怎么了？
1: 好，
0: 嗯，
1: 高，
0: 哎，
1: 感谢，
0: 嗯，
1: 非常感动。
0: 知道错了就行。
1: 常言说得好，
0: 常言说什么呢？
1: 人不可貌相
0: 啊，
1: 海水不可瓢碗，
0: 瓢碗那叫斗量，
1: 都是一样
0: 啊。
1: 想不到，你老兄，如此善谈，这么样的能讲，并且讲得头头是道，条条是理，既有诗意又有哲理，真是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
0: 哎，知道了，
1: 郭老师，刚才您对我的批评、对我的指导、对我的教诲、对我的忠告，我认为那都是善意的、友好的、和蔼可亲的、一针见血的、击中要害的，我向您表示感谢
0: 啊！
1: 您真是一位好同志，您是一位大好人。从今天起，您就是我的好朋友，您就是我的好老师，您就是我的好先生。别客气，您就是我的座右铭，您就是我的指挥塔，您就是我的引航标，您就是我的指路灯，您就是我的照明弹。
0: 哎呀，
1: 常言说得好，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您说的话我爱听，您说的话有用处，可惜您说话说的太少了，您的话我没听够，这个怎么办？
0: 怎么办？
1: 这样吧，明天上午我到你家去一趟。
0: 干嘛去？
1: 咱们俩再好好聊聊。
0: 别聊了。
2: 刚才这段作品的名字叫做聊天，来自于李伯祥和杜国之的作品。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10: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2: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3斤装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0: 每年都有800万塑料制品被倾倒到海洋中，造成100万只海鸟和10万只海洋动物的死亡。
1: 喝完的饮料瓶，我们要扔到垃圾桶里，不能扔在沙滩上。
0: 每丢弃300个不可降解的塑料袋，就会污染18平方米优质土壤。
2: 我有布袋子，不用塑料袋，这样更节约。
0: 每生产150双一次性筷子，就要

0: 削好一棵30米高的山松树。下单成功，选择无需餐具，用自己的筷子更放心。公交出行，垃圾分类，节约用电，让我们从点滴做起，解锁爱地球的方式，共建蓝天、碧绿、水清的美好家园。
1: 说学逗唱都齐活，客官您上座，给您来两段经典相声集，收藏各大名家的经典之作，让您听过瘾。南派、北派，您是哪一派？经典相声集，经典永不过时。
2: 一起来听由李子婷、孟令一为您带来的南腔北调。
3: 谢谢大家的掌声，
4: 感谢您呐。
3: 每个演员站在这个舞台上
4: 啊，
3: 都想要把自己最拿手的节目表演给大家，
4: 这是我们的心情。
3: 我也有我的擅长。
4: 是吗？
3: 说来也巧了。
4: 巧什么呢？
3: 这主要还是因为孟令一父亲的熏陶了。
4: 是吗？
3: 给大家做一下介绍啊。
4: 啊，
3: 我们两个人是邻居。
4: 对，
3: 从小在一起长大。
4: 没错。
3: 孟令一的父亲就好唱。
4: 是，他喜欢唱啊，
3: 有事儿没事儿的
4: 啊，
3: 老是哼哼唧唧的。
4: 您这叫什么词儿啊？这是
3: 就是爱唱吗？
4: 我这么说，您也喜欢唱？
3: 我喜欢唱啊。
4: 是吗？
3: 他父亲不像我们年轻人是唱一些流行歌曲，没有了
4: 哦，
3: 喜欢唱戏曲。
4: 哦，爱戏曲。
3: 最喜欢唱梆子。
4: 哦，好。
3: 他父亲这一句要是唱出来
4: 啊，
3: 那也是满大街的喝彩声啊。
4: 这都跑外边唱去了是吗？
3: 别唱了
4: 啊，
3: 再唱报警。
4: 这就是噪音了哈！
3: 我什么噪音？这是跟你父亲开个小玩笑。
4: 哦，都认识。
3: 大伙儿爱听你父亲演唱啊？
4: 是吗？
3: 唱的确实好听。
4: 好啊。
3: 他父亲最拿手的
4: 啊，
3: 有一段山西梆子，
4: 特别好听。
3: 唱出来酸不溜丢的，这么有意思。
4: 哦。
3: 我给大伙儿学学。
4: 你还能学学？
3: 你唱出来这味儿的、
4: 啊，那咱听听啊。
3: 嗯。先来我死。看见了两罐牛牛啊，大牛牛刚着一群牛，二牛牛肩带着两篓香油啊，大牛牛刚牛牛尽了，碰到了二牛牛两篓香油啊，二牛牛这里破口将他骂，芝麻的大牛牛满肩含羞啊，大牛牛手持皮鞭将他打，直打的二牛牛头破血流啊，二牛牛公堂名远次，遇见伟大老爷他也姓牛啊，牛老爷裁判牛半头啊，一到那大街去捉那牛啊牛啊，大牛牛拿到大堂口，只打来了6666匹头。

0: 哎呀，真是好听啊。
1: 好听吗？哎，
0: 他怎么这么酸呢？
1: 那就对了。
0: 怎么呢？
1: 他爸就是个醋坛子。
0: 对，哎，怎么说话呢？
1: 就好吃醋吗？
0: 没听说过。
1: 不是跟别人啊。
0: 谁呀？
1: 你妈。
0: 这我妈怎么又出来了？
1: 这里边有原因。
0: 什么原因呢？
1: 因为孟令一的母亲呢，也是一个文艺爱好者，
0: 也喜欢唱，
1: 最喜欢唱评戏。
0: 哦，爱听评戏。
1: 他父亲总认为自己这个掌声啊，没有他母亲的掌声热烈。嗨，
0: 就是这么个要强的人。
1: 话是这么说，可要真是你母亲在舞台上表演出现个错误，有个困难什么的，最着急的还得是你父亲。那
0: 一家人嘛。
1: 这不有这么一回吗？正好让我赶上。
0: 是吗？
1: 他母亲在舞台上演唱评戏，结果把台词就给忘了。哎呦，
0: 唱的哪段呢？
1: 小女婿。
0: 演的谁？
1: 杨香草。
0: 哎呦，这还是个主要角色呢。
1: 原词唱出来应该是这样的。
0: 那怎么唱呢？
1: 评戏啊。尊生爹爹，你不要生气，细听女儿我诉诉委屈。爹娘只顾贪图财力，给女儿找了一个

0: 我十九，他十一，事事他都不懂的，往爹娘退还罗家彩礼，我至死不嫁给那姓罗的。
1: 哎，原词是这样的，
0: 这么唱出来不就没错了吗？
1: 非常好啊！
0: 那天看演出的人太多了，哦，靠近舞台这个地方啊，来了这么母子俩，
1: 俩人，
0: 孩子特别小，不好好看演出，净说话了。哦，孩儿妈妈管这孩子不让他说话，声音大了点了，让我们阿姨听见了，结果把台词就给忘了。
1: 哦，这就忘词儿了。
0: 你母亲刚唱了半句，
1: 是吗？
0: 尊声爹爹，他那管孩子，别说话。哦。不要说话，哎呦，
1: 这就唱出来了。
0: 你母亲也纳闷啊。
1: 对呀、啊，
0: 这怎么能唱出来呢？
1: 这句不能唱出来，
0: 这最起码是个心理活动啊。
1: 对呀、啊，
0: 这也就是你母亲
1: 是吗？
0: 反应太快了啊！现场编词，合辙押韵，人家给唱下来了。
1: 他怎么唱的？
0: 我给你学学啊。啊，尊声爹爹，你不要说话啊，细听女儿我把话拉、
1: 把话拉，
0: 爹娘只顾捞一把、给女儿找了一个小傻瓜。我十九，哎，
1: 这句可是十一，
0: 他才十一呀，
1: 十一呀，
0: 事事他都嘻嘻哈哈，望爹娘把彩礼退回去吧，再找别人啊，搭个搭嘎。
1: 好嘛，你快别唱了，什么呀？这都是
0: 全都想起来了，
1: 全想起来了。
0: 结束以后，大家不但没有说你母亲，还都说他脑筋好，反应快。
1: 是啊，哎，
0: 结果啊，在全社区居民的共同努力下，还给他们两个人举办了一个南腔北调演唱会。
1: 好，您听。听听啊，
0: 演唱会取得了圆满的成功，
1: 是吗？
0: 在这个演唱会的筹备过程当中，我这个搭档孟令一
1: 是我
0: 还找到了自己的伴侣。
1: 您看，这都是好事儿。
0: 两个人住在一个小区，
1: 是吗？
0: 是邻居。哦，孟令一走在小区的路上，偶然间这么一抬头啊，发现迎面有个姑娘冲他招手，
1: 打招呼呢。哇，
0: 孟令一也冲人家招手，
1: 还礼呀。你看，
0: 姑娘还冲他招手。孟林又冲姑娘招手。
1: 好嘛，
0: 过一会儿他才看明白，
1: 怎么了？
0: 人家那儿擦玻璃呢。
1: 擦，手里那布您没看见是吗？哎呀，
0: 当时孟令一的心情啊，就好比是春天的到来呀、
1: 这是啊，
0: 我要谈恋爱了。
1: 哦，这就要谈恋爱了。
0: 经人这么一打听啊，才知道这个姑娘家姓杨。
1: 哦，姓杨，
0: 这是杨先生的女儿，
1: 叫什么呀？
0: 杨杂碎。
1: 我对象啊，女孩
0: 是吗？
1: 叫杨杂碎，
0: 很有味道。
1: 什么叫有味道？
0: 我叫什么名字？
1: 杨阿翠。
0: 要真是应了那句老话说得好，
1: 哪句呀？
0: 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呢。
1: 这怎么讲？
0: 这杨姑娘也是能演善唱，
1: 唱的也好着呢。
0: 她啊，把他们两个人谈恋爱的故事编成了这么一个小曲儿，到处的给人家唱。哎，
1: 这怎么唱的？
0: 我给你学学，
1: 咱再听听。
0: 在城东有一个，那是杨家的庄啊，有一位老员外，他就本姓杨啊，一辈子无有儿，所生下一个女儿啊，这姑娘长得强，婚姻大事没有妥当啊，杨姑娘终朝每日盼想夫郎啊，这一日闲下来无事，站在门旁啊，走过来孟令一俊俏的
1: 我让你夸我了是吗？
0: 我一会儿就好了。
1: 你什么就一会儿就好啊？
0: 不唱这句还过不去，
1: 接着唱。
0: 俊俏的郎啊，大脸盘子瘪鼻梁，嘴里边嚼着一块口香糖。
1: 我这什么模样？这是
0: 走上前来，尊姑娘，杨姑娘长得可是真漂亮啊，大姑娘看看四下不有人性啊，低言小 语口尊相公啊，今天晚上咱们两个来相会呀，要相逢在三更，你来趟我家行不行啊？
1: 行啊。
0: 我丈夫没在家，咱俩立根冷啊。
1: 行了，别唱别。那叫父母没在家，
0: 就是没有人呢。
1: 对呀，
0: 你想杨姑娘提出要求了，你能不去吗？
1: 那得去呀。
0: 两个人相约见面，
1: 是吗？
0: 经过不断的了解，感情的巩固，没过多长时间，两个人也是恋爱结婚生子。
1: 太好了，
0: 这不是快到春节了吗？两个人商量着带着孩子回趟娘家，
1: 是这日子。
0: 一般这点事儿，搁我们平常人的家庭，三两句话说完了，
1: 很简单。
0: 搁他们家不行，
1: 怎么呢？
0: 不唱不能说。话
1: 都好唱，
0: 这一唱不要紧，半天没出去这家门。哎，
1: 我们怎么唱的？
0: 你叫你媳妇儿啊，媳妇儿啊，媳妇儿啊，来呀
1: 来呀！
0: 他媳妇儿答应，透着这么机灵，
1: 是吗？
2: 来喽。
1: 对啊，我媳妇儿傻小子，
0: 不是正变声了？
1: 没有这样的，
0: 没有这么粗的声音。
1: 对呀，
0: 走着
1: 走着
0: 走着，哎，正月也是理儿啊，正月里初三四儿啊。单位里放年假，我们两个去串门儿啊，转回身来叫来一声他，你过来呀，有点事儿啊，你看外边有没有风丝儿，咱们两个人啊去串门，抱着孩子儿，当天去这个当天会儿啊，看一看我爹我妈，你的这个老丈人儿，哎呀。二人往前走啊，来到了自家的门啊，七大姑八大姨儿啊，迎出哪个人一群儿啊，丈母娘接过孩子亲了个嘴儿啊。
1: 你跑这解恨来了是吗？
0: 亲了个嘴儿哦，小外孙儿啊，真有根儿，肥头大耳，双眼皮儿，不像他舅舅，不像他爷儿啊，还像他的爹爹，大傻炮子儿。哎，
1: 你别唱了。
3: 刚刚您听到的这段南腔北调是来自于李子婷和孟令一的作品，继续要为您带来的是陈印泉、侯振鹏合说的相声新唱。
4: 相声里边啊，
5: 对，
4: 有这基本功叫绕。

0: 陈印泉、侯振鹏合说的相声新唱。
1: 相声里边啊，
2: 对，
1: 有这基本功叫绕口令
2: 啊，绕口令，
1: 这你来一回怎么样
2: 啊？你哪一段啊？你点一个
1: 哪段啊？哎，我点一个大伙儿都熟的啊。
2: 哎，
1: 说打南边来个喇嘛，手里头提着五斤塔嘛，由打北边来个哑巴，腰里头别个喇叭。
2: 哎，背到这儿就可以了
1: 啊。
2: 老绕口令，
1: 没错，
2: 全国人民都会背，
1: 都知道这个。
2: 背出来不算水平 啊，这得唱得出来。
1: 你能唱吗？哎，
2: 我说唱就唱啊。
1: 你来来，
2: 这有什么呀？这个，看好了啊。哎呀，
1: 你抽哪门子风呢？
2: 这不明白呀？
1: 啊，
2: 这歌伴舞，我这有舞蹈的动作。
1: 哎呀，你这个舞蹈真是
2: 干嘛？
1: 惨不忍睹啊！
2: 这是怎么说话？
1: 你来吧，
2: 唱出来就完了啊。
1: 主要听唱，
2: 说来就喇嘛塔吧。
1: 嗯。
2: 打南边来个喇嘛，提着这五斤塔嘛。打北边来个哑巴，腰里别这个喇叭。
1: 真唱。
2: 提了他们的喇嘛，要拿喇嘛和喇叭。哑巴不听那喇叭换塔嘛。怎么样？
1: 好。
2: 你看看，
1: 你这歌唱的挺好啊。
2: 嗯。
1: 有一个小问题。
2: 这有什么问题呀？
1: 这么好听的歌，
2: 嗯，
1: 你没有名字呀？
2: 这话说的，歌还有没名的？
1: 这叫
2: 哑巴很忙。哎，你看这都听过这个。哎，
1: 周杰伦的原唱，
2: 嗯，
1: 牛仔很忙。
2: 他那都是牛仔的事儿，我这全哑巴的事儿。
1: 还有点意思。
2: 当然了，
1: 哎，哑巴很忙。
2: 先别说有点意思，
1: 啊，
2: 就这绕口令，
1: 嗯，
2: 让你唱就唱不出来。
1: 我唱不出来。
2: 啊，当然了，
1: 唱出来我就吓你一跳。
2: 哎，我没那么胆小
1: 啊。还是这段吗？
2: 还这段呢，一模一样。
1: 我唱，各位啊，
2: 嗯，
1: 我给大伙儿来个老歌。
2: 可还老歌，
1: 连模仿带唱全有，
2: 可得像啊。
1: 这个老歌啊，
2: 什么歌啊？
1: 张宇，
2: 台湾歌手，
1: 雨一直下。
2: 这歌可好听啊。
1: 我来这个喇嘛塔吗？
2: 能唱得出来。
1: 怎么样？
2: 好啊，
1: 说来就来啊。
2: 嗯，
1: 咱还得找张宇这感觉啊。
2: 哎，
1: 沙哑，
2: 这大舌头那样。
1: 好，大舌头。
2: 哎呵，说来就来了。
1: 呀，在这我在台湾等谁？大舌头。
2: 哎，好
1: 啊。南边呀，来了一个喇嘛，在他的手里边

0: 拿起了他妈去打哑巴，打的哑巴身上的伤
1: 怎么样？
0: 是密密麻麻。
1: 你别说，他还真唱上来了啊！
0: 行不行？
1: 还有点意思。
0: 完了吧？
1: 那这么着啊？咱俩今儿来一回 PK 怎么样？
0: 可以呀、
1: 啊。你还能点什么
0: ？PK。
1: 嗯。
0: 这么办，你先给大伙儿来个哎，药引子。
1: 药引子？
0: 提引子呀。
1: 哦哦哦。
0: 要唱咱就 PK 比赛。
1: 兄长，烧花呀，烧自个。卤猪卤鸭
0: 啊，
1: 酱鸡腊肉，还记得十斤素盘吗？
0: 来，
1: 红丸子，白丸子，红肘子，白肘子，红焖肉，黄焖肉，在一起。三鲜丸子一起走，
0: 上菜。
1: 四喜丸子就不再有，
0: 没了。
1: 煎串呐，
0: 啊，
1: 火鲤鱼拌鸭鸭，童子鸡，就这点菜就够你吃的了。
0: 行，
1: 当然行了，
0: 有点这意思。
1: 你要唱贯口
0: 啊，
1: 可就不能像我这么唱。
0: 咱俩要比，
1: 哎，
0: 比一回这个呀。
1: 嗯，
0: 这刚才还是，哎，有辙有韵
1: 哦。
0: 咱来有故事、有情节、有人物，不好唱的、不好说的，
1: 这你行吗？
0: 我先说一段啊。
1: 你哪一段我听听？
0: 咱就拿这段唱。
1: 嗯，
0: 我们相声里边有个传统的节目啊，
1: 啊，
0: 叫八扇屏。
1: 啊，这是
0: 有这么一段叫讲张飞。

0: 哦，莽撞人的故事，
1: 说的是这个张飞呀、宴桃园三结义呀、有个后续的四弟叫赵子龙。哎，
0: 都知道
1: 赵云赵子龙这小伙子、长得也精神，而且武艺高强，
0: 对，
1: 一个人杀入曹营，七进七出，乃是毫发无伤啊。呵，这曹子一看啊，这赵子龙
0: 对
1: 实乃勇将啊，
0: 是，
1: 我若把他招安、定住我射击的大业，带着人马追赶，挡阳桥一道，张飞呀、就驾四弟赵子龙，带四弟你走你的，
0: 对，
1: 有三哥在这儿独会曹操百万大军。
0: 哦，就这段啊，
1: 等到曹操来到这挡阳桥，赵子龙没看见，
0: 看见谁了？
1: 看见一黑人。哎，
0: 你就说张飞就行了。
1: 对呀、这曹操开始问他这个夏侯惇的。
0: 哦，怎么问的呀？
1: 问问吧。我说侯惇呐、侯团长来，起来起来起来、那这是弄啥的？这是
0: 您等会儿，
1: 咱老乡的，咱这打仗了，这是
0: 你等会儿再
1: 起来、
0: 您先等会儿再说吧啊。
1: 怎么了？
0: 您说这曹操是三国那曹操吗？
1: 三国的曹操不假呀。
0: 那怎么说的是河南话呀？
1: 不懂历史。哎，
0: 我哪儿不明白了？
1: 大伙儿，历史上曹操乃是安徽亳州人呐。
0: 对呀。
1: 最后没在哪儿？
0: 没在安阳了。
1: 没在河南安阳。
0: 对，
1: 曹操从到洛阳任职，最后死在安阳。
0: 对呀，
1: 入乡随俗这么多年啊，您想想曹操能不会说河南话吗？哎呦，我说后尊呐，哎呀，杯水了，杯水了。
0: 哎呀，真别扭、
1: 咱俩这儿打仗了，你起来起来起来。我问你个事儿。
0: 是。
1: 夏侯惇这一拍睡醒了。哎，我咋了？哎呦，咋了？
0: 他也叫
1: 事。干啥？哎呀，杯水了。你看看对面桥头那黑人、是干啥嘞？
0: 是干嘛的？
1: 中，
0: 中，呵，
1: 主公，哎，这是张飞呀、
0: 他认出来了，
1: 在哪儿打得过他呀？这个，这不是自取其辱吗？你要愿意打呀，你自己打吧。
0: 那你干嘛呀？
1: 我先走了。哎，
0: 呵，这就自杀了，你看看，
1: 让张飞给吓的。哎，过去两军交阵呀、先礼而后兵。
0: 哦，先干嘛呀？
1: 这曹操叫阵，问张飞呀，我说，对面呢黑人，行顺名谁啊，保上性命。哎，
0: 就冲你这叫阵，你的输80%了已经。
1: 再瞧这张飞

0: 铁，我们家中午吃清明条纹儿，都这味儿，
1: 就得这么说，
0: 不普及普通话吗？哎呀，
1: 您可真够尊重原著的啊！
0: 我就是张飞，我跟你说，就我这武艺之高强啊，百万军中能取上将之首级，如探囊取物，翻掌关门一般。
1: 你别说了，
0: 你要是
1: 我先别要事了，让大伙儿听听张飞，感觉还是一贼，你看见了吗？
0: 这里头有小偷什么事儿啊？
1: 百万军中偷上将的手机，是不是？
0: 什么叫手机？

0: 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11点整。
1: 所谓影响力，在于拥有强大的收听群体，在于构建权威的发布平台，在于迸发无限的创造能力。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2: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3: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2: 嘘！广告来了。
4: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家风好就能家道兴盛，和顺美满；家风差，难免殃及子孙，贻害社会。正所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家庭，正所谓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和万事兴啊。国家富强，民族复兴，最终要体现在千千万万个家庭都幸福美满上，体现在亿万人民生活不断改善上，千家万户都好，国家才能好，民族才能好。广大家庭都要重言传，重身教，教知识育品德，帮助孩子们扣好人生的第一颗扣子，引导家庭成员，特别是下一代，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中华民族，把爱家和爱国统一起来，把实现

0: 个人梦、家庭梦、融入国家梦、民族梦之中。
1: 读书是一种生活方式，阅读让我们重新认识这个世界，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阅读好时光，倾听朗读者，让我们在书中寻找诗和远方。
2: 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展现中华灿烂文明的影响力。请收听武斌讲述文明的力量第37讲，风靡欧洲的外销化。
3: 自从明代晚期欧洲与中国直接通航以来，广州就是对欧洲贸易的主要港口，有大批的欧洲商人和海员到广州从事贸易活动。从18世纪起，许多广州的艺术家按照西方人士的喜好，采用西方的绘画技巧和风格，将港口风景、市井生活、风土人情、轮船、花卉、动植物等体现东方风情的各类题材描绘在纸本、油画布、玻璃、象牙、通草等各种材料上，让来广州贸易的西方人士带回本国馈赠亲朋好友。这类画被现代学者称为外销画或贸易画。18世纪早期，广州港口的外销画主要是纸本绘画和彩色木板画。纸本绘画被西方人称作悬挂纸画，这些纸画的内容多是表现中国的自然风光、风土人情和日常生活，特别是富裕人家的快乐闲适的生活。另外，表现农民和城市手工业者的生产活动的作品也比较常见，如耕织、采茶、养蚕、瓷器生产等。19世纪30年代到60年代是广州外销画的鼎盛时期，这时的外销画具有突出的商业性，画家和画作都带有明显的广州口岸的烙印，从创作形式、创作风格和题材上都体现了中西合璧的色彩，是中式洋画的一种体现。一方面，外销画大量吸收了西方绘画的技巧和风格，以适应欧洲人的审美心理；另一方面，在题材上充分表现中国的风光和风土人情，以满足欧洲人对东方异国情调的趣味和审美期待。据说，差不多每个英国人回欧洲时，都会购买一幅广东风景画回国。在那个时候，以中国本土风景和人物为题材的玻璃画、通草水彩画的需求量极大。这种贸易画在摄影技术流行以前，深受西方人士的喜爱，成为他们了解东方风情的最佳媒介。所以，外销画成为欧洲人认识中国的一个图像形式。而这些外销画中的人物形象、风景风俗、花卉植物等，就常被欧洲的艺术家用到他们的工艺美术设计中。在外销画中，玻璃画也十分珍贵，玻璃画的工艺来自海外，而且制作难，其特色是画家把图案以相反的方向描绘在玻璃背面，西方称玻璃上的绘画。这种技巧在18世纪传到中国，玻璃画画面十分优美，主要绘制内容是用鲜艳的色彩在玻璃上描绘中国风景，有时添上休闲人物，画面上方空白处则是镜面，整个玻璃镜面用镜框镶好。这样的玻璃画以其颜色艳丽、做工精良和富于异国情调而在欧洲大受欢迎。玻璃画的题材非

非常广泛，反映中国人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通草片水草画，应笔法相当细腻精致，题材繁多，内容丰富，写实性强，色彩异常亮丽，加上价格便宜，在19世纪盛行一时，为来访广州的西方人士所钟爱。通草片水草画可以说是广州人对我国绘画史的一大发明创造，水彩画的题材也十分广泛。1796年，美籍荷兰人范巴兰从广州将一组水彩画带到了美国，这批画大约有1700张，分成38卷，包括多个主题，如港口画、风景画、广州及其附近的风光、贸易情景、船舶画、鸟类、昆虫，以及航海图和地图等，集中体现了18世纪广州外销水彩画的主要的绘制题材，涉及到当时广州乃至整个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在清代广州出产的外销画作品中，有一类作品数量庞大，与广州对外贸易息息相关，这就是中国外销商品的制作过程图，包括外销瓷器、茶叶、丝绸以及其他中国物产的制作，是外销画的独特品种。这些题材反复出现在外销画中，是18、19世纪最受西方人欢迎的外销画。描绘这些主题的画作，通常批量生产，以水彩画的形式上市，每套从12张到数十张，甚至上百张不等。每张图绘制一个工序，也有少数以油画的形式绘制，在一幅画上描绘多个生产程序。外销画作为当时来广州的欧美人士最喜欢的纪念品，销售的数量非常大，流传到欧洲和美国各地，现在许多博物馆都有收藏。因此可以知道，当时从事外销画绘制的画家或画师是一个很庞大的人群。外销画主要是面向欧美市场，受到消费者的欢迎，也引起了画家和其他工艺美术家们的重视，成为当时流行的中国风设计的重要参考。18世纪末，外销画家普瓜画师出产的作品在欧洲被制成版画印刷出版，伦敦出版商用英法两种文字印刷出版了一套有关18世纪末中国街头商贩的图册，题为《中国服装60幅附有英法文说明的版画》。这套图册的原型是英国人在广州购买的普瓜画师的产品。图册的说明中写道，这些是关于中国人各种习惯和职业的正确图画，在朋友的坚持下，这些十来年中没有公开展示过的私人藏品终于出版了。这些精确的图画一定会带给人们对那个遥远国度的各种生活习惯和技术的新的认识和乐趣。印度东印度公司也收藏了大量的外销画。1805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广州订购了一批各种各样的事物的图画，这些画都是水彩画或者是水粉画，描绘的主题包括神像、殿宇、船舶、广州官员的家庭、室内情景，以及其他很多家具和装饰品。1846年，在英国出版的《中国和印度史》中，有大量的插图，都是以中国外销画为原本制作的，并注明了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藏品。英国画家汤马斯·埃隆在许多外销画的基础上重新绘制，于1831年在伦敦出版了《图书中国》四卷，有128幅插图，被认为是当时欧洲人能够得到的最详细、最丰富的中国图画的出版物。

外交化在欧洲的风行，使欧洲人了解到一种与西方风格不同的艺术情趣。下一讲，我们介绍中国的文学艺术及其在世界各地的影响。

0: 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展现中华灿烂文明的影响力。请收听武斌讲述文明的力量第38讲，缤纷多彩的文学艺术。
1: 中国的文学艺术缤纷多彩，形式多样，诗词歌赋、传奇小说作品迭出，出现了一个又一个高峰。中华民族是一个饱含诗意的民族，自古以来人们创造了各种诗歌形式，表达对自然、世界和人生的感受，热情地歌颂生命和生活，表达了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向往。中国的诗词歌赋是极为丰富的文学宝库，《诗经》是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汇集了从西周初年到春秋中期500多年的诗歌305篇，是这一时期的诗歌总集，代表了当时文学的最高成就。《诗经》是中国古代诗歌的开山之作，是中国古代文化的重要典籍。到汉代，《诗经》被儒家奉为经典，成为五经之一。他的思想倾向与艺术风格影响了后世文学，一部中国文学史可以说是在《诗经》的引导下发展起来的。魏晋南北朝时期被称为文学的自觉时代，诗歌创作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出现了古典诗歌的真正繁荣。这一时期思想的大解放，五言诗的成熟，音乐学研究的成果等等，都为唐诗的出现和繁荣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唐代诗人上承魏晋诗风，继承和改造了魏晋南北朝时期诗歌传统，使中国的诗歌创作达到了高度成熟的境界。唐代诗歌可以说是500年诗史的总结，律诗与绝句是唐人的骄傲，但这是集500年诗家的努力才得以诞生的诗界的精华。唐代诗歌在中国历代诗歌中是最华美、最丰富，艺术水平也是最高的。它和唐代书法、绘画、音乐一起，配置以强大的国力、空前的自信与开放，形成了令后人无限向往的大唐风韵、盛唐之音。唐代是诗歌创作空前活跃的时代，诗人辈出的时代，同时也是全民族诗情勃发的时代。从皇帝到平民，从达官贵人到贩夫走卒，无不写诗爱诗。唐代的君主大都喜爱或能作诗歌，受到特别重视的进士科考试也以诗歌为主要内容。唐代文人以诗会友、酬赠唱和的形式十分普遍，这些都促进了唐代诗歌的繁荣。不仅如此，当时整个社会都弥漫着炙热的诗情氛围，成为一个全民诗化的时代。在留下来的唐诗中，其作者既有帝王名士，又有布衣平民、僧道隐士，还有少儿妇女。现存的唐诗有名可考的作者3600多人，诗55000多首。在这名家辈出、名作如林的诗坛上，出现了影响深远的伟大诗人，产生了山水田园诗派、边塞诗派、新乐府诗派、韩孟诗派等风格不同的诗歌流派。宋代文学的最高成就是宋词，宋词被视作是一代文学的标志。

唐诗、宋词和元曲往往并称，前人有诗胜于唐、词胜于宋、曲胜于元的说法，都是中国文学史上的高峰。词从晚唐五代发展到宋代，呈现出空前繁荣、多姿多彩的面貌，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由于词是和乐诗体，流传广远，风行于社会各阶层，拥有广泛的创作队伍。宋代词作据《全宋词辑录》，共收词人1300余家，词章近20000首。话本是宋代出现的一种新的文学形式，话本来自民间，产生于口头文学的说话艺术。话本小说是宋代产生的通俗文学，话本小说多方面的艺术创造，使中国古典小说的现实主义艺术更加走向成熟，为明清两代古典小说的繁荣发展打下了重要的基础。元代文学呈现出异常活跃而繁荣的面貌，最显著的特点是一直居于正统地位的诗歌散文相对衰微，俗文学特别是戏曲文学兴盛起来。与唐诗宋词并称的元曲包括戏曲和散曲两个方面，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两种文学形式。戏曲小说成为新兴的文学样式，走在了中国文学发展的前沿。明代文学的最突出成就就是小说的成熟。从文学发展的历史看，中国古典小说经过唐宋元三代的准备和发展，在艺术方法以及情节、人物塑造、结构和语言著方面都积累了相当丰富的艺术经验，为明代小说的繁荣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明代小说达到了很高的成就，在这一时期，小说数量大，作者多，名作多，思想内容广泛，艺术成就很高，样式齐全。就题材来说，有历史演绎、英雄传奇、神魔、事情、公案等。就题材而言，有长篇小说、短篇小说，作品丰富，并且出现了《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等经典名著。在明代小说发展的基础上，清代的小说包括中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达到了中国古代文学小说发展的高峰。清代文学的主要特征是现实主义小说取得了空前的成就，特别是出现了《儒林外史》《红楼梦》这样具有世界影响的巨著。《儒林外史》反映了广阔的社会环境，具有丰富的思想内容，它抨击以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揭露封建官僚的贪婪残酷，也剖析了封建道德的虚伪性、封建婚姻制度的罪恶。《儒林外史》达到了中国古典文学讽刺艺术的高峰。曹雪芹的《红楼梦》是辉煌的纪念碑式的作品，标志着中国古代长篇小说发展的高峰。《红楼梦》以一个家族为中心，展开了一幅广阔的社会生活图景，社会的各个阶级和阶层，上至皇妃王公，下至贩夫走卒，都得到了生动的描画。在小说的结构、情节、语言、艺术手法等方面，达到了中国小说前所未有的成就。以上我们简略地概括了中国古代文学发展的大致线索和艺术成就。下面几讲我们将介绍中国古代文学艺术在世界上的传播和影响。

你是我凝眸一生的身影，你是我相守相望的永恒，你是我美丽快乐的风景，你是我温暖明媚的心情，愿与你牵手走那悠长的人生，任幸福甜蜜。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11: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2: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3: 文明连着你我他，新风吹拂千万家，60秒能为我们的城市文明做些什么？随手关好水龙头1秒，把手机外放音量调低2秒，有序排队不加塞2秒，遛狗时系上狗绳5秒，打喷嚏时用纸巾捂住口鼻5秒，把垃圾扔进垃圾桶5秒，把共享单车停在指定位置10秒，驾车时斑马线前礼让行人10秒，吃不完的食物打包带走20秒。60秒，我们可以为城市文明做这么多。文明城市一小步，社会进步一大步，让我们做文明公民，共享幸福生活。

0: 读书是一种生活方式，阅读让我们重新认识这个世界。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阅读好时光，倾听朗读者，让我们在书中寻找诗和远方。
1: 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展现中华灿烂文明的影响力。

0: 请收听武斌讲述文明的力量第39讲，中国文学在朝鲜和日本的传播与汉文学的发展。
1: 唐代时就有中国文学传播到新罗，到了宋代，汉籍大量东传，其中有许多中国文学作品，如唐代李白、杜甫、白居易等人的诗歌，宋代司马光、王安石、苏轼等人的文章，都曾大量传入高丽，受到高丽文人的欢迎。其中苏东坡在高丽文人中的影响尤其大，为了使国人更好地学习和了解中国文学，高丽文人还编选注解了中国文人的诗文集，这些高丽文人的选注更广泛地传播了中国文学作品，扩大了他的影响。司马光的散文被列为臣僚们阅读的教材，范振的文章为传颂的读本，宋人文集在高丽时代也不断地传入朝鲜半岛，林布、梅小晨、欧阳修、王安石、苏轼、黄庭坚、陈师道等大家名家的诗集，在当时和后来都在朝鲜有传抄和翻刻。宋人所编的诗文选本早已传入高丽，并得到了广泛的传播，比如《宋贤集》《宋文鉴》《文章正宗》《文章鬼凡》《崇古文学》《联络风雅》等诗文总集，两国文人的往来和交流成为中国文学东传的桥梁。宋元时代多有高丽使臣、文人学士入华，他们与中国文人广为结交，切磋学问技艺，深受中国文学的熏陶和感染。另一方面，许多中国文人移民高丽，受到高丽朝廷的信任和重用，委以重要官职，他们与高丽朝野文人名士交谊甚厚，也把华夏文风传于高丽。受中国诗文的影响，在朝鲜发展起来了自己的汉文学，在朝鲜三国时期就已经有了汉诗的创作。在新罗时代，随着遣唐留学生回国和汉文典籍的流传，读书出身科的创立，使得新罗的汉文学有了很大的发展，成为新罗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刘唐的新罗学子僧侣受到中国文学的耳濡目染，许多人还和中国文人学士交谊甚厚，常在一起交流切磋，他们往往精通儒家典籍，熟悉各种汉文学题材的写作，都会写汉诗，如骚体诗、乐府诗、七言诗、五言诗、律诗和绝句等。较高的汉文学修养与唐朝学人文士的交流切磋，是新罗汉文学发展的重要前提条件。新罗时代出现了金大问、薛冲、惠超、崔志远等杰出的汉文作家和诗人，形成了朝鲜历史上第一个汉文学创作高峰。唐代正是五七言诗的繁荣时期，灿烂的唐诗对深受汉文熏陶的新罗学者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写汉文五七言诗也成了新罗知识阶层表达思想的主要手段，因此他们这些作品也达到了很高水平。新罗最重要的汉诗人是崔志远，崔志远被朝鲜尊为汉文文学的鼻祖，在中国唐宋文学的广泛影响下，十世纪后期和十一世纪初期，高丽汉文学得到了充分发展，古代诗歌和古文创作领域都出现了一批有代表性的名家名作。唐代文学对日本文学的影响也很大，来唐朝的日本留学生们都受到了著名诗人李白、杜甫、白居易等人的熏陶，回国时都携回了大量的唐诗文集，如空海把刘希夷集、王昌龄集、真源英杰六言诗、杂诗集、王志章

斯等大批诗文作品带回到日本。九世纪后，唐代大诗人的作品大量传入日本，特别是白居易的诗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唐代对日本文学影响最大的中国诗人是白居易，他在日本的文学意义甚至远远超过了中国唐诗传统定义上的伟大诗人李杜二人。白居易诗传入日本是平安时期日本诗坛上的大事，他的诗一经传入，立即刮起了一阵白氏旋风。约894年成书的《大江千里集》里，摘取了115句汉诗，将其翻译作和歌，其中有74句是白居易的诗句。在平安文士大江为石编辑的《千载佳句》里，共收汉诗1812首。白居易一个人的作品就占了507首。该书在推广白诗方面影响深广。在稍后藤原公认编撰的《河汉郎咏集》注入中国诗人作品234首，其中也以白居易的诗数量最多，共193首，约占60%。由此可以看出白居易诗文在日本诗歌创作中的地位和影响。由于白居易诗文浅显易懂，反映了社会各阶层的生活，所以很快受到日本文人的普遍喜爱，成为平安王朝贵族、学者、诸多文人必读教材。当时在日本，凡是谈到汉诗文的，都言必成白居易的诗文集。在王朝贵族中，能够熟练地吟诵白居易诗句，成为一种具有高雅的文学修养的象征。平安朝还专门开设了白居易文集的讲座，数代天皇都参加过这个讲座，并多次举办御前诗会，围绕白诗取题唱和。《源氏物语》的作者子思布作为皇后的女官，也曾给皇后讲授过白居易文集。九世纪初，有长安回国的空海对唐诗的格律做了深入的研究，写出了《诗论》《文境秘府论》6卷，把格律诗的写法介绍到日本。《文境秘府论》这部著作在指导日本诗人把握唐诗的形式和技巧上起到了相当的促进作用，具有诗歌创作导向的意义，被后人视为日本汉诗创作的指南，对普及日本汉诗的韵律知识，提高其创作水平，推动日本汉文学的进一步发展，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日本文学直接或间接接受了唐文学的影响。廷派遣唐使以后，日本开始着手恢复和发展日本的传统文学，日本文学家们开始用假名撰写各类文学作品，这些文学作品在当时就受到欢迎，并且影响于后世，成为日本文学的源流。这些作品虽然使用的是日文写成，但却有着浓厚的中国文学的影子。中国古代文学不仅对朝鲜、日本民族文学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也直接促进了朝鲜、日本汉文学的产生。下一讲我们将介绍一下中国文学在欧洲的流传。

0: 请收听武斌讲述文明的力量第四十讲，赵氏孤儿的蜥蜴与流传。
1: 在16世纪到18世纪的欧洲中国任中，中国的商品艺术品都受到热烈的追捧，而来自中国的艺术形式包括绘画、园林、建筑等都得到了模仿，甚至在欧洲人的日常生活中也充满着中国情调。虽然那个时代欧洲人的中国知识还是很有限的，但他们却努力地去想象、去描写、去赞美中国，成为许多文学作品致力于表现的内容。最早翻译成西方文字的中国戏剧《赵氏孤儿》被一再翻译、改写和搬上舞台，甚至法国启蒙运动的伟大思想家伏尔泰也亲自改写为《中国孤儿》，在法国的舞台上上演，产生了重大影响。欧洲人对中国文学的兴趣是那个时代中国热的一部分。在西方文化中，从近代开始始终存在着一种中国文化的情调，一种东方的情调，这也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一个侧面，更是东西方文化对话的一种方式。中国文学在欧洲产生重大影响的事件，首推赵氏孤儿的蜥蜴和流传。赵氏孤儿是元代作家纪天祥所作的元曲，这个故事主要讲的是春秋时期，晋国上卿赵盾遭到大将军屠岸贾的诬陷，全家300余口被杀，为斩草除根。屠岸贾下令在全国范围内搜捕赵氏孤儿赵武。赵家门客程婴与老臣躬身处救，定计救出赵武。为了救护赵武，先后有许多人都献出了生命。20年后，赵武由程婴抚养长大，知道了自己家的冤情，禀报了国君，亲自拿住屠岸贾，并处以极刑，终于为全家报仇。赵氏孤儿是第一个传入欧洲的中国戏剧，是18世纪唯一在欧洲流传的中国戏剧。赵氏孤儿全剧的法文译本是由来华传教士马若瑟于1732年翻译的，取名为《中国悲剧赵氏孤儿》。1734年巴黎法兰西时报刊登了一部分，1735年杜赫德的《中华帝国全志》出版时将全剧一本收录在其中。杜赫德的《中华帝国全志》是18世纪欧洲广为流行的一部巨著，赵氏孤儿也借以流传。赵氏孤儿传到欧洲后，不仅引起了评论家们的注意，同时也引起了剧作家们的兴趣。在18世纪40年代到80年代，就出了4-5种改编的剧本。最早的是英国威廉哈切特的改编本，于1741年出版。这个改编本基本保持了原剧的轮廓和原剧的主要段落，但剧中人物有了很大改变，把老子、吴三桂、康熙都写了进去。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在读到传教士马诺瑟的法译本《赵氏孤儿》后，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说，在一段时间之前，当我阅读到由马诺瑟神父翻译的大家可以在杜赫德神父为大众提供的文集中发现的中国悲剧《赵氏孤儿》时，这种悲剧思想就在我的脑海中出现。他指出，《赵氏孤儿》是中国14世纪的作品，若与法国或其他欧洲国家14世纪的戏剧相比，不知高明了多少倍，简直可以算是杰作了。13、14世纪，中国是蒙古族统治时期，居然还有这样的作品，这说明征服者不但没有改变被征服者的风土习俗，而是正相反，保护了中国原有的艺术文化， 采用了中国原有的法治，这也证明理性与智慧与盲目的蛮力相比是有天然的优越性的。伏尔泰以赵氏孤儿为模本，创造了中国孤儿。伏尔泰的中国孤儿对原作进行了较大的改编，他把这个故事从公元前五世纪春秋时期往后移了1700-800年，把一个诸侯国内部的文武不和故事改为两个民族的文明与野蛮之争，把在西方人心目中的征服者成吉思汗作为剧中的一个重要角色。在技术方面，他遵照新古典主义的戏剧规律，把赵氏孤儿剧情时间跨度从20多年缩短在一昼夜，情节也简单化了。原剧包括弄权、作难、收孤救孤、锄奸报仇等段落，伏尔泰只采用了收孤救孤，同时依照当时英雄剧的做法加入了一个恋爱的故事。他的中国孤儿原来写了3幕，后来采纳了朋友的意见扩大为5幕，目的在于描述东方的风土习俗，从而激发人们的荣誉感与道德感。中国孤儿于1755年在巴黎法兰西剧院公演，盛极一时。当时著名的演员莱卡扮演成吉思汗，克莱朗扮演伊达梅，他们穿着西方制作的东方式服装，成吉思汗挂着土耳其大刀，戴翎毛红顶的头盔，无比威武。他们在舞台上表演了可歌可泣的故事，几乎轰动了整个巴黎。中国孤儿当时共演出了16场，后来又在法国宫廷中演出，受到了热烈欢迎，剧本也跟着出版了，并引起了广泛的注意。巴黎出版界还把20年前发表过的马若瑟的《赵氏孤儿》一本重新复印，单独发行，更激发了人们对这部中国戏剧的兴趣。中国孤儿剧中有战争，有爱情，有道德，但主要的是道德。所以伏尔泰在中国孤儿剧名之下就加了一个附体，五目孔子的伦理。伏尔泰以中国孤儿来表达他对中国的文化观念，力图证明中国文明的伟大力量和它的巨大价值。这部剧以形象的方式说明，统治中国的王朝虽然会灭亡，但中国古老的文明却永久地存在，它深深地扎根于人民之中，成为他们为民族献身的美德。由于伏尔泰在启蒙运动中的重要地位和巨大影响，他对中国文化的赞誉和评说，把当时法国社会和思想文化界对中国文化的热情推向了高潮。1759年，英国演员和剧作家墨菲依据伏尔泰的剧本再做改编，完成了英语的改写本，也叫《中国孤儿》。据说演出时，剧院特别备置了一套名贵的中国布景，以及最适合的中国服装。在18世纪后期，墨菲的这个剧本仍然在英国的舞台上上演，同时还曾到爱尔兰和美国演出。赵氏孤儿在欧洲引起的轰动，是这个时代欧洲中国热的一个缩影。下一讲我们介绍作为中华文化传承传播重要载体的中国教育制度的影响。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中午12点整。我们生活在丰宁，我们了解丰宁，我们感受丰宁。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欢迎您的收听。
1: 风美如画，宁和天下。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丰宁之声。关注丰宁试点，播报本地新闻，我们在现场，新闻正在发生。丰宁新闻，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9月10号，星期四，欢迎收听丰宁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京北草原漫享丰宁栏目为您播出丰宁满族自治县第三届全民健身大赛暨体彩杯2026年速度赛马联赛第二场精彩开赛；开学第一课安全伴成长，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进校园开展交通安全宣讲活动。以下是详细报道。
3: 为持续丰富群众文体生活，深耕全民健身氛围，满足广大马术运动爱好者切磋交流、展示风采的需求，9月8号，丰宁满族自治县全民健身系列赛事再起新篇，第三届全民健身大赛暨体彩杯2026年速度赛马联赛第二场赛事在天马飞行小镇开赛。来自各地的马术爱好者齐聚丰宁，以马为媒，以赛会友，尽情释放运动活力。
4: 本次赛事辐射范围广，参赛质量高，吸引力十足。来自北京、天津、内蒙古等地60余名优秀骑手同台竞技。赛事科学规划竞赛组别分设4000米马主邀请赛、4000米俱乐部联谊赛、6000米走马颠马混合赛三大特色项目，兼顾专业竞技性、大众观赏性与民族特色性，全方位丰富赛事层次。比赛过程中，参赛骑手策马扬鞭，沉稳操控；参赛骏马奋蹄奔驰，追风驰骋。骑手们凭借娴熟精湛的骑术，默契十足的

0: 人马配合，在赛道上奋勇争先，驰骋角逐，矫健的身姿，奔腾的骏马与辽阔的草原相映成趣，为现场观众带来了一场精彩绝伦、极具民族特色的马术视听盛宴，充分展现了马术运动的独特魅力与丰盈优美的自然风光，有力促进了我县体育产业与文旅产业的深度融合。
1: 金秋开学季，安全护启航。为进一步强化校园交通安全教育，提升中小学生交通安全意识和自我防护能力，筑牢校园交通安全防护网，9月7号，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民警先后走进丰宁第二小学、大稿镇白塔小学，开展开学交通安全第一课宣讲活动。
2: 宣讲过程中，民警结合中小学生出行特点，围绕日常上下学交通场景，用通俗易懂、生动鲜活的语言开展交通安全知识普及。民警依托身边真实的交通事故案例，直观清晰地向同学们讲解了过马路通行规则、非机动车出行禁忌、乘车安全规范等重点知识，深刻剖析了闯红灯、横穿马路、乘坐无牌无证违规车辆的安全隐患，引导学生自觉遵守交通法规，养成文明出行、安全出行的良好习惯。本次宣讲特别设置了趣味问答互动环节，民警围绕宣讲重点随机提问交通安全知识，同学们踊跃举手，积极应答，轻松活跃的互动氛围有效提升了学习积极性和知识掌握度。活动现场，民警们还展示了交通指挥手势操，为积极参与互动的学生发放交通安全主题纪念品，激励学生主动学习、主动遵守交通规则。丰宁第二小学学生滕卓：
3: 叔叔阿姨讲的这些，我学到了很多交通知识，回去我一定要告诉我的朋友、家长们，文明出行，遵守交通规则，远离交通危险。
2: 此外，民警还现场发放了拒绝驾驶乘坐非标电动三四轮车接送学生倡议书，向学生细致讲解非标电动三四轮车无安全保障、隐患风险高、事故率高等突出问题，倡议学生带动家长共同摒弃交通陋习，不驾驶、不乘坐违规车辆，家校携手共建安全、有序、畅通的校园周边交通环境。此次开学交通安全第一课宣讲活动，精准贴合校园交通安全宣传需求，有效填补了学生交通安全知识盲区，进一步夯实了校园交通安全教育基础。白塔小学安委办主任钱成林：
4: 今天交警部门走进校园，给孩子们开展了交通安全教育讲座，特别的贴合我们学校的日常实际，警官们专门针对孩子们上下学、过马路、坐车、日常出行这些常见场景，讲得通俗易懂、接地气，也让孩子们真正的意识到日常里一些不起眼的交通小陋习，其实呢，存在着很大的安全隐患。学生们的收获非常大。接下来，我们学校将会以此次活动为契机，把交通安全教育常态化开展下去，时刻给孩子们敲响警钟，让安全意识入脑入心，切实守护好每一位学生的平安上学路。
1: 9月8号，丰宁武术家协会走进大稿镇六道沟村，开展武术进乡村公益培训活动，为当地村民带去专业的太极拳公益教学，这也是我县武术六进工作首次落地乡村的全新实践，为全县文体惠民、助力乡村振兴开辟了新路径。
2: 活动现场，来自丰宁武术家协会的老师逐一示范讲解太极拳的基本站姿、步伐、手法，通俗易懂又耐心细致的讲解，让零基础的村民快速上手。参训村民认真跟练、仔细揣摩，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感受传统武术的独特魅力。太极拳动作轻松舒展，久练强身健体，适配各

0: 年龄段人群练习。此次公益培训不仅让村民在家门口学到了专业的太极拳动作，有效丰富了村民农闲时节文体活动，同时也有效引导群众树立科学健身、健康生活的理念。长期以来，丰宁武术家协会积极践行全民健身理念，常态化推进武术进校园、进机关、进社区等志愿服务活动。此次创新将太极拳培训阵地延伸至乡村，是丰宁武术家协会深耕基层文体服务、补齐乡村公共健身服务短板的重要举措，也让传统武术文化真正扎根乡土，惠及百姓。丰宁武术家协会主席韩国军：
1: 下一步，丰宁武协将持续深化武术六进志愿服务，持续推进太极拳、传统武术等优质文化资源下沉乡村，常态化开展公益教学、展演、交流等活动，大力传承弘扬传统武术文化，以文化赋能乡风文明建设，为丰宁乡村全面振兴注入蓬勃的文体力量。
2: 聆听国内大事，纵览天下新闻。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资讯快报。
3: 首先关注要闻。9月9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院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致贺电。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8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0.8%，继续保持温和回升。9号，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发布第8批新职业，包括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等11个新职业，低空物流员等23个新工种。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9号正式开幕，90个国家地区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00余家企业线下参展，一批新技术、新服务、新方案将迎来首发首展。国家卫健委、国家中医药局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印发规定，聚焦麻金药品采购、储存、开具、使用、回收、销毁等关键环节，细化完善各项管理要求。近日，商务部新增84个全国重点外资项目，总投资额194.6亿美元。中国海警长山舰和五虎舰组成的舰艇编队9号圆满完成2026年北太平洋公海渔业执法巡航任务，顺利返港。针对美方发布公告，指责中国人工智能企业对美开展工业规模征留活动，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回应，美方做法是典型的双重标准。如果美方以打击征留为名，实施遏制中国人工智能企业的行动，中方必将坚决采取措施予以反制。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9号表示，伊朗将设立新的海上制裁区域，该区域从恰巴哈尔港开始，延伸到阿曼湾和阿拉伯海部分海域。接下来关注社会资讯。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其中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假期运输期间，全国铁路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从今年10月1号起，上海医保新政将落地实施，生育妇女42项围产检查费用纳入医保全额支付。2025年，国家企业经开区使用外资占全国24.5%。全国工商联发布报告，2025年，我国研发投入前1000家民营企业研发费用总额达到1.59万亿元。全国首张暗海传星海洋专网8号在广州正式发布，3+10+N船载基站应急体系建设成果同步亮相。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9号发布的数据显示，8月份中国公路物流运价指数为105点，环比回落 0.23%， 同比回落 0.08%， 受

季节性因素影响，运价指数环比小幅回落。据国铁昆明局消息，今年前八个月，中老铁路累计开行国际旅客列车972列，发送跨境旅客达24.4万人次，较2025年同期增长超50%。据市场监管总局消息，10月1号起，机动车儿童乘用员用约束系统电子功能技术规范国家标准将实施，这是首个针对具有电子功能的儿童座椅制定的国家标准。9号，我国自研世界最大直径高铁盾构机穿越长江后二次始发。最后关注一组国际资讯。当地时间9号，塞尔维亚总统古契奇宣布解散国民议会，并决定于10月25号举行提前议会选举。美国白宫发布公告说，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文件，禁止部分加拿大酒精饮料、摩托车、乳制品等商品进入美国市场，并对更多加拿大商品加征关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称，美国将继续打击伊朗油轮，以回应伊朗的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9号表示，伊朗将设立新的海上制裁区域，任何进入该区域的船只都将被制裁。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9号表示，俄罗斯期待在不久的将来重启俄美乌三方会谈。第20届亚洲运动会将于19号在日本爱知县名古屋市拉开帷幕，其中篮球比赛将于10号打响。韩国当地时间8号发布相关数据显示，该国第2季度实际国内生产总值环比增长0.6%，与7月公布的初步核算数据持平。南非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第2季度该国国内生产总值环比下降0.2%，在连续6个季度保持增长后，首次出现萎缩。

电波传送百年红石，声声坚守初心使命，百年红运。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锁定收听本台全新党史专题栏目《百年红运》。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我们依托电波回望建党以来的风雨征程，解读重大历史事件，缅怀革命先辈事迹，解读红色精神内涵，以听觉为媒介打捞岁月记忆，以党史为基石凝聚奋进力量。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走进今天的党史学习内容。这名革命烈士为什么能用两枚铜钱换80斤铜像？两枚铜钱价值几何，能换来什么？一个烧饼还是两个馒头？在80多年前，在山东省兰陵县的土地上，一位共产党员的两枚铜钱曾换来80斤重的铜像，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事情要追溯到1940年的初夏，时任中共鲁南区委书记的赵伯带队检查工作途中，他的军马受惊，跑进了路边老百姓的瓜田，踩坏了两个西瓜。对此赵伯非常自责，连忙从马搭子里摸出两枚铜钱放在西瓜上作为赔偿。后来他又专门找到瓜田的主人赔礼道歉。看似是一件小事，但对于赵伯这样的共产党员来说，时刻将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几乎成了本能。在山东沂蒙根据地，党员干部、部队官员不仅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还主动帮助当地的百姓挑水、砍柴、扫院、拾粪、拉犁，做各种农活。细节之处更能充分体现共产党人对群众利益的重视和维护。拴马的时候要把马嘴罩起来，生怕战马啃了老百姓的庄稼。挖野菜时要远离村庄，宁可自己多跑些路，也要把近处的野菜留给老百姓。人民群众的情感最为质朴、纯粹和炽烈，你对百姓五寸好，百姓还你一尺情。因此当赵伯在国民党顽固派制造了银厂惨案中落入敌手，并被反动派残忍杀害后，当地群众自动自发筹集了80斤铜钱，融化后铸成赵伯铜像，立于他的墓前。一边是区区两枚铜钱，一边是沉重的80斤铜像，两个数字看似完全不对等，为什么却能偏偏构成这样的特殊等式呢？因为共产党人对群众的深情与人民对共产党的厚谊，都不是能用简单的数量和重量来衡量的。当人民群众看到无数个像赵伯这样的共产党人始终以维护群众利益为己任，不惜为老百姓过上好日子而奋斗牺牲，自然会发自内心的拥护和支持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党心换民心，黄土变成金，所以每每回头看那段艰苦卓绝而又激情燃烧的岁月，我们总是感动于乡亲们最后一碗米用作军粮的无私，动容于群众最后一尺布用来做军装的奉献，感叹于老百姓最后一个儿子啊送上战场时的付出。历史和现实都一次次地证明
中国共产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成败也在人民。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服务群众，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既是中共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也是其跳出历史周期率，在长期执政中获得最广泛群众基础的最深厚力量源泉的根本原因。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那样，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赢得人民信任，得到人民支持，党就能够克服任何困难，就能够无往而不胜。在新的征程中，每个共产党人都应牢记这一点，深入群众中间，与人民群众紧密结合起来，中国共产党就会如种子植根于沃土中一样，获得源源不断的力量，带领人民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伴随着悠扬的旋律，本期的百年鸿运节目已经接近尾声。回望过往的奋斗路，眺望前方的奋进路，党史故事永不落幕，红色精神永久传承。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

0: 身学细悟，笃行实干。习近平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论述摘编专栏。群众路线是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这些年，我们的发展成效很显著，人民群众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但冷静一想，是不是党的凝聚力、群众的向心力就同步提高了？是不是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就更加密切了？事实表明，经济发展了，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不等于党同人民的联系就更加密切了，必然密切了，有时候反而是疏远了。我说的是不是事实？我们都有经历，我们都是过来人。现在脱离群众的现象，在某些方面比十年前、二十年前、三十年前更突出了。问题出在哪儿？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深思。我看主要是一些党员干部宗旨意识淡薄了，对群众的感情变化了，作风问题突出了。如果群众观点丢掉了，群众立场站歪了，群众路线走偏了，群众眼里就没有了你。在河南省兰考县委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2014年3月18号，做焦裕禄氏的县委书记，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34、35页。为官不易，要正确理解，应该理解为用好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不易，按照党和人民的要求严格要求自己不易，自觉接受党和人民监督不易，做出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政绩不易，这样的理解才是正确的。有的干部出现为官不为状态，原因不在于我们对干部的要求提高了，管理严格了，而在于这些干部还没有摆正位置，没有认识到当干部就是做公仆、做人民的勤务员，头脑中还有当官做老爷的封建意识在作祟。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干部是人民的公仆。公仆公仆，一要为公，不能有私心；二要为仆，不能有官气。公仆对人民负责，天经地义。这种关系不能颠倒，任何党员干部只有为人民服务的责任和义务，没有当官做老爷的权利。对这个问题，我们要进一步向广大党员干部讲清楚，而且要经常讲，反复讲。在听取兰考县和河南省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情况汇报时的讲话，2014年8月27号，做焦裕禄氏的县委书记，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64页。
1: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2: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1: 你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2: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1: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3: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4: 出门听天气，万事早准备。最新最快最及时的气象资讯，风铃电台提醒您注意天气冷暖变化。
0: 一起来关注一下县城及周边乡镇的天气情况。 县城晴，西北风2到3级转3到4级，7到25摄氏度，大滩2到20摄氏度，鱼儿山1到20摄氏度，万盛涌1到20摄氏度，草原1到20摄氏度，外沟门3到23摄氏度。

隆山六到二十四摄氏度，小坝子四到二十三摄氏度，四岔口三到二十三摄氏度，五道营五到二十四摄氏度，土城七到二十五摄氏度，黄岐五到二十五摄氏度，苏家店五到二十四摄氏度，杨木栅子五到二十五摄氏度，汤河六到二十七摄氏度，将军营六到二十六摄氏度，选营五到二十五摄氏度，西关营六到二十六摄氏度，胡麻营八到二十七摄氏度，黑山嘴八到二十八摄氏度，天桥八到二十八摄氏度，石人沟八到二十九摄氏度，王营七到二十五摄氏度，北头营六到二十五摄氏度，凤山五到二十六摄氏度，波罗瑙八到二十六摄氏度。最后再来关注一下县城的天气情况，县城晴，西北风二到三级转三到四级，七到二十五摄氏度。以上便是风影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中午12: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2: 广告。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4: 文明连着你我他，新风吹拂千万家，60秒能为我们的城市文明做些什么？随手关好水龙头1秒，把手机外放音量调低2秒，有序排队不加塞2秒，遛狗时系上狗绳5秒，打喷嚏时用纸巾捂住口鼻5秒，把垃圾扔进垃圾桶5秒，把共享单车停在指定位置10秒，驾车时斑马线前礼让行人10秒，吃不完的食物打包带走20秒。60秒，我们可以为城市文明做这么多。文明城市一小步，社会进步一大步，让我们做文明公民，共享幸福生活。
5: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家风好就能家道兴盛，和顺美满；家风差，难免殃及子孙，贻害社会。正所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家庭，正所谓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和万事兴啊。国家富强，民族复兴，最终要体现在千千万万个家庭都幸福美满上，体现在亿万人民生活不断改善上，千家万户都好，国家才能好，民族才能好。广大家庭都要重言传，重身教，教知识育品德，帮助孩子们扣好人生的第一颗扣子，引导家庭成员，特别是下一代，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中华民族，把爱家和爱国统一起来，把实现个人梦、家庭梦融入国家梦、民族梦之中。

0: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我是主持人雅青。首先进入今天的第一个栏目，智慧人生。让我们在智慧人生这个栏目里，跟随来自宁夏的作家郭文斌老师一起去寻找安详。
2: 解读圣贤经典，分享人生经验，开启生命智慧。智慧人生栏目与您探讨人生智慧，共同创建幸福人生。
1: 郭老师你好。
3: 雅欣你好。
1: 看到这个寻找安详这本书，我觉得您勇敢地挑起了作为作家的一个责任，给社会奉献一个安详的作品。
3: 对，对于其他人我没有权利，也没有这个能力去规劝，但是我首先想我自己可以做到。所以现在呢，关于写作这一块，我现在的想法也很单纯，那就是确实给人们提供一份温暖、善良和崇高。作为黄河文学的主编呢，我提出了三个倡导。第一份倡导呢，我们要办一份能够首先拿回家，让自己家的小孩阅读的杂志。
1: 这个心愿非常的淳朴。
3: 第二个呢，办一份能够给读者带来安详的杂志。
1: 安详杂志。
3: 第三个倡导是能办一个能够唤醒读者内心温暖、善良、崇高和引人向上向内的杂志。当初我们编辑部也讨论过，他说啊，郭主编，你这个倡导很好，但是感觉上不够诗意，不够理论化，不够抽象。我说我们就从最简单的做起，就是办一份能够首先拿回家让自己家孩子阅读的杂志。我觉得这一点至关重要，底线，这是我们底线。所以我们常常说，一篇稿子你觉得你读得很激动，你想着可能很会有读者，但是记住，我跟我的编辑说，我说如果你觉着这篇稿子发表了，你不敢拿回家让自己家的孩子看，
1: 不要发表，
3: 不要发表，我们不追求利润。所以恰恰这样做，你看我们刊物呢，它的发行量在翻翻，一翻又翻，一翻又翻啊，从一个1000份的发行量的刊物，现在我们到10000份啊，这样翻，那么你就会觉着读者他是有判断力的。同样一个观点，这几年有也有人说文学已经死亡了，
1: 是，
3: 我觉得不是。文学永远没有死亡。我开过一个玩笑，我说宣布文学死亡了的人已经死了，但文学还会活着。为什么这样说呢？只要人存在，
1: 文学不会死
3: 亡，心灵的需要就会存在。只要心灵存在，文学就不会死亡。关键是作家看要提供什么样的精神产品。
1: 那很多人都会想着要迎合市场需求，这是因为出于生存的考虑。如果作家只是去生产安详的作品，他会担心他的销量，会担心他的生存问题。
3: 这是一种非常扭曲的看法，或者是一种不聪明的看法。因为人的最根本的需求，我们前几期节目也讲过，是一种归属焦虑。
1: 对，
3: 而且终极的归属焦虑是人最潜在的一种焦虑。所以一个作品它能温暖人性，能点亮人性，能带来安详，能解决人的终极焦虑的这个问题，那它的市场太大了。我个人的体会就是这样。前几年呢，自己想着迎合读者去写作赚钱，赚不稿费，出名的时候不行。十年之后自己懂得了一些做人的道理，写作道理，方向一转，就不想稿费，不想百税，不想出名，就想着给别人提供一点点温暖和唤醒的时候，读者简直是，那就是确实是跟以前相比铺天盖地而来。那么我觉得最典型的两个例子，我也常常给媒体讲，第一个就是寻找安详。当初根本没有想到自己会出一本这样的书。因为作家嘛，他的职业就是写作，谁会想到自己的讲稿一出版会受到如此的欢迎，一版再版，而且读者一买就是几百本送朋友，这种情况一个作家是始料未及。
2: 教育界自古有云，胎婴养虚，幼儿养性，童蒙养正，少年养智。 养正堂国学机是专为零至十三岁的孩子们打造的一款听读机，它汇集了古今中外文化精髓，包括国学经典、全能音乐、中国古琴、世界名曲、中华吟诵，还包含英文经典名著、德育故事、童话故事、中英文儿歌、百科知识等3000多个曲目的内容。养正堂国学机把国学老师请回家，欢迎您联系我们，电话010-8850-8823 139-011-62166139-011-62166微信号1860128576618601285766微信公众号搜索程静和，网址3w.51cjh.com。
3: 还有一个读者跟我说，说郭文斌你也太狡猾了，中华民族就那么几个好词，怎么就被你全占尽了？安详，
1: 吉祥如意，
3: 哎，吉祥如意。哎，让人觉得到书店感觉是不能拒绝，
1: 对，
3: 哎，而且就是说一看到它就想买到送给朋友作为生日礼物呀、教师节的礼物呀等等。
1: 对，
3: 哦，他说你怎么这么狡猾？出版社在这个翻译的时候还把它的这个封皮从白色的换成了红
1: 色
3: 的，就专门觉得哦，读者需要。
2: 每个人都是一滴水。一朵浪花，我们一起拥有辽阔的海洋。每个人都是一棵草，一棵树，合在一起就是一片大草原和一座大森林。每个人都是一丝风，一缕雾，一片云。我们一起拥有大地，拥有天空。每个人都是一粒沙，一个小宇宙。我们拥有万物，万物同时拥有我们。让我们静下心来，倾听自然，感悟本源。让我们的心灵回家，回到安详的起点。中华文化大讲堂与作家郭文斌共话安详正在播出，敬请关注。
3: 其实我写这一本书的时候，
1: 并没有狡猾的考虑，
3: 并没有想到这点。当时是非典期间，我在空在鲁迅文学院，我们班有39位同学飞回去，有11位同学留下来，因为是一个作家，我们每天虽然留在鲁院，但是学校不让我们走出校门一步，我们每天隔着那个铁大门看着空空荡荡的朝阳区的马路，没有一个人，只有救护车在呼啸而过，每天都有死人的消息传来，这个时候我们内心没有别的，就是想着我们能够平安的回家，就是想着大地早归安详，就是想着岁月早归安详，所以这个时候给这一篇小说，起一篇名字叫吉祥如意，再自然不过，它确实是发自内心的一个祝福。
1: 对，
3: 哎，你看不想一出来就获鲁迅文学奖啊，就一版再版啊等等，被翻译成各国文字，那么这时候你会发现，哦，你当初的一个真诚的祝福变成了上苍对你的一个赏赐。
1: 是，
3: 同样这几年你比如说我写

0: 农历，就是走进农历、啊、
1: 走进农历、
0: 哎、农历为什么要写这些呢？也是唤醒人们对安详的一种感觉，对传统的一种感觉，对大地的一种感觉、
1: 哦
0: 啊、那么这个书呢、我觉得出来肯定大家也会喜欢、
1: 嗯
0: 啊、我也写过一个，我跟朋友合作写过一个长篇叫西夏、
1: 嗯、
0: 我并不是说像有些媒体宣传的说啊，是为了写西夏的一些神秘的女人呀、神秘的军队呀、神秘的皇帝，不是、
1: 嗯、
0: 我是想探讨安详在一个民族的发展过程中到底
1: 起着怎么样的作用。
0: 所以我在里面写到了几个高人、
1: 嗯、
0: 写到几个人物，你看一个人他活了150岁，
1: 嗯，
0: 这是专家考证出来的，
1: 这是真的啊、
0: 哎！我就在想为什么他活150岁、
1: 哦、
0: 他的方法论是什么，
1: 对，怎么长寿的、
0: 哎、然后去考证，去考证，去写遥远岁月的一段，一个人怎么样去保有那么小弱小的一个、哎、民族，他怎么能、
1: 嗯
0: 哎、在这个历史中屹立了198年、
1: 嗯、
0: 他怎样去保有安详。所以你会发现哦，把那一段历史一打量，跟中原文化一对比，你会发现安详确实是一个个人的生命力，还是一个民族的生命力。
1: 哦，
0: 哎，所以西夏这个长篇他写的是这个东西。
1: 哦，也是安详
0: 啊，对，那种猎奇呀，通常人们小说中所理解的那些东西，我已经没有什么兴趣啊。我觉得那有别人去干，别人能够干好的，我再也不干了。我想干的是别人不愿意干，或者说是干不好的一些事。我觉得这就是作家的责任。我现在有一个写作有一个标准，很简单，就是写出来先让自己的儿子看。
1: 嗯，
0: 确实我就觉得拿给我的儿子看我拿不出手，或者说心里有障碍，我就不发表。
1: 嗯
0: 啊，所以我的愿望就是说，你比如说哎，百年之后，哎，千年之后，我的书还在再版，像弟子规一样，兄长安详呀，四书五经呀，他再版，我觉得这是我的心愿。
1: 嗯，
0: 我的子孙后代从他们家的书柜上拿下他的爷爷呀、祖爷呀，或者说拿下他郭文斌这一位祖上的书，
1: 嗯，
0: 他脸不红心不跳，我说我郭文斌含笑九泉。啊，这就是我的一个基本标准。
1: 基本标准啊，
0: 哎，基本
1: 对，您讲的这个基本标准这个词让我感觉到很震撼。为什么呢？
0: 嗯，
1: 因为为什么会有一些毒奶粉的案件发生？为什么会有类似的事件频频的曝光？
0: 是，
1: 其实这就是已经没有底线。
0: 哎，就是人如果失去做人的底线，
1: 嗯，
0: 那就我常常讲，他已经失去了一个人的合法性。
1: 嗯，
0: 啊，他已经丧失了人性。
1: 嗯
0: 啊，所以人性这个角度就是说，作为一个人，
1: 嗯，
0: 你应该在什么样的交通的位置上去行走。
1: 嗯，
0: 所以我常常说，我说什么是道德？道德很简单，就是一张交通图。
1: 对，
0: 哎，你该走快车的时候要走快车，该停的时候停，该走慢车的时候要走慢车。
1: 嗯
0: 啊，你不能就是说我在任何时候都能超车，
1: 嗯，
0: 我在任何时候都能闯红灯。
1: 嗯，
0: 这就是失去了一个做人的合法性，啊，我所以道德其实很简单，就是按照交通规则
1: 来行事，
0: 哎，你就会很健康、很安全的走过你的人生道路。
2: 以德为根，以学为本。养正教育培训学校是一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专业培训学校。学校开办养正德学夏令营和冬令营、父母课堂、周末亲子营、全国德学艺师资培训等课程，旨在培养有志向、有胸怀、有能力、德才兼备的栋梁之才。欢迎您联系我们，电话010-8859-4091，010-8859-4091。18811196517，18811196517，微信公众号搜索“养正教育”，网址www.51yzjy.com。
1: 我还注意到啊，就是其实这几天我们在接触的时候，
0: 嗯，
1: 我感觉到您接到一些电话啊，
0: 嗯、
1: 就是您昔日的同事或者朋友，他们的孩子呢，在成长当中有一些什么问题来找您，您好像现在自从出了这个《寻找安详》的书之后、
0: 嗯，
1: 有点变成心理医生
0: 了，有一点点。
1: 那您是怎么样跟这些就是说或者不愿意学习、或者是跟父母沟通有问题的青年人进行对话，帮他们寻找安详的？
0: 我常常跟他们讲的。时候建议家长遵循三个原则。第一个
1: 原则，
0: 一定要相信所有的孩子都是好孩子。
1: 首先要相信他，
0: 一定要坚信，不是

0: 相信，就是坚信，
1: 嗯，
0: 所有的孩子都是
1: 好孩子，
0: 哎，这天下没有坏孩子。那么所谓的坏孩子，加引号的坏孩子是怎么产生的呢？啊，迷失，
1: 迷失啊。
0: 第二个原则，家长先找自己的原因。
1: 哦，找
0: 第二个原因啊，一定要找自己的原因，就是家长你要反省你哪出了问题了，因为一个孩子他的出厂他是从你这儿出的，
1: 对。
0: 所以作为一个加工者，一个生产者，你要反省你的哪个流程出了问题了。
1: 哦，
0: 这是常识。
1: 对对对。
0: 但是现在家长呢不愿意这样。
1: 嗯。
0: 啊，不愿意这样。而我当然在这个原因里面我还给家长要讲许多元素。
1: 哦，
0: 我说
1: 你也会跟这些家长去谈。
0: 对对对，那你肯定要跟家长去要调查这个问题在哪了。
1: 嗯。
0: 跟家长交流的时候你要问四个元素。
1: 嗯，哪四个元素？
0: 哪四个元素？第一个元素，你在教育孩子的时候，这个过程你是不是有抱怨？
1: 哦，
0: 抱怨性它会产生一种逆反。
1: 抱怨孩子能感觉到，
0: 对对对，他
1: 会
0: 能感觉到。第二，有没有有求？
1: 哦，有没有有求？
0: 好多家长说，哎呀，你看我恨不得把我的心掏出来给他，这个孩子怎么这么就逆反，这么不争气？
1: 对。
0: 这么哎，让人失望。你看，我说，当家长这样给我倾诉的时候，我说问题已经我听明白了，出在你这儿了。
1: 嗯，
0: 因为你的这种有求性会变成一种强烈的情绪投射在孩子心中，
1: 这也是一种控制。
0: 控制，
1: 对。
0: 这个时候，你觉得哦，你心中有一个很隐藏的逻辑，说哦，孩子，我给你吃，给你穿，给你一切，你是要给我争光的，你是给我考高分的，你是让我用来炫耀的。
1: 这是第二点啊，
0: 完蛋。第三呢，你在教育孩子的时候有没有从小给他一个挫折教育？
1: 哦，要给孩子挫折教育，
0: 绝对要有。
1: 嗯
0: 啊，就是让孩子主动的吃苦。所以我过去讲，我说人成功的三个资粮是三个鼎啊，三足才能鼎立。
1: 嗯，
0: 哪三个？第一就是古人讲的，你这个孩子有没有天分；第二有没有福气；第三就是有没有苦行的经历。
1: 哦，
0: 就是吃苦的经历。我们老人常讲，这个孩子吃过苦没有？
1: 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
0: 人。对对对，就是孟子讲的：“天将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他太英明了。哎，我这几个元素问完以后，其实家长已经明白了。
1: 哦，不用再说什么，
0: 啊、
1: 他们已经知道了。
0: 我说你
1: 该怎么对照自己
0: 去看？哎，去看。第三个，我说不要着急。
1: 哦，不要着急。
0: 啊，因为习气的形成，它是一个时间的积累，
1: 所以改过的机会也是时间。
0: 你要给孩子一个时间。我们洗衣服，你一下子把污渍洗不掉呀，
1: 对，还得多搓一搓，
0: 按多一定的时间把这个污渍洗掉。
1: 对，
0: 三个就这么三点，基本上能够解决问题。
1: 哦，感觉我们听众朋友听了以后，好像也可以对照自己。
0: 对，
1: 如果我们的孩子您觉得有什么样的问题，不妨对照自己。从自身开始找原因。
0: 现在教育孩子，我觉得人们有两个重大的
1: 误区，是吧？
0: 什么误区呢？现在对孩子从家长到学校的教育两个字，在较量，一个是义的教育，一个是利的教育。
1: 哦，
0: 现在几乎哎，可以说无一例外的，大家的着力点
1: 是在
0: 和落脚点都在利。
1: 在
0: 利，哎，你比如说有一个典型的例子嘛，哎，一个学校还认为自己很高明，一个教室的门上挂着一个皮鞋，一个教室的门上挂着草鞋。
1: 对，
0: 每天问孩子，你是愿意长大了穿草鞋呢，还穿皮鞋呢？孩子说穿皮鞋，说那你就好好学习。
1: 我小时候，我们地理老师就说过，你们能不能考上大学是穿草鞋和穿皮鞋的分水岭。

0: 穿草鞋呢还穿皮鞋呢，孩子说穿皮鞋，说那你就好好学习。
1: 我小时候我们地理老师就说过你们能不能考上大学是穿草鞋和穿皮鞋的分水岭。
0: 其实这个很错误。
1: 先到这里，谢谢郭老师。
0: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听众朋友们。
2: 用圣贤大道点亮心灯，照亮人生，让爱和感恩感动你我，温暖人间。中华文化大讲堂，感悟圣贤教诲，收获人间真情。

寻根问祖，自强厚德，修身为本，诚敬谦和。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

0: 正在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雅青。接下来请听人生哲理故事，爱是一种心境。有两位科学家，他们是兄弟俩，弟弟叫哈洛波尔，哥哥叫尼尔波尔。有一天，哥哥尼尔对弟弟说，我们来做个游戏，让我们相互揭短吧。弟弟哈洛说，哥哥，这我可做不到。哥哥说，难道你不想让我感到快乐吗？于是弟弟便答应了。尼尔开始指责哈洛，你总是口齿不清，不会说话，不善于表达自己，没人知道你的心思，别人不知道你对他们的态度。好了，现在轮到你揭我的短了。弟弟哈洛想了一会儿，说不出话，他看着哥哥说，哥，你的衣领上有一根线头。他边说边帮哥哥拿掉了。弟弟觉得哥哥没有短处，现在的缺点就是这根线头。这个世界是多么的可爱，因为还有宽容和欣赏。别人的完美无缺，其实就是自己心灵的完美无缺。如果我们能将爱作为一种心境，那么所有的刻薄和冷漠都将渐行渐远。人生哲理故事，带给您心灵的安详与宁静，祝福您拥有乐观富足的心态与人生。听众朋友，爱是一种心境，爱更是一种执着的坚守。下面我们再来听这样一个小故事。1998年10月31号凌晨，河北龙窑县东梁乡石膏矿突然发生坍塌，当时井下有10名工人，其中有4名靠近井口的工人迅速逃到地面，包括苑晨玉在内的另外6人被困在井下。最后的营救方案确定了，从东边矿石壁上凿开一条巷道，这条巷道每天只能掘进6米，掘通需要23天，共需要资金60万元。方案一确定，很多人动摇了，等到把巷道凿开，那些人还活着吗？几番争论之后，很多人放弃了，先后有5名家属签订赔偿协议，拿到了3万元的赔偿金。然而苑晨玉的父亲苑玉林老人却拒绝在赔偿协议上签字，矿上的人开始轮番劝说，而且将他的赔偿金一升再升，从3万到6万再到15万。但倔强的老人只有一句话，活要见人，死要见尸。救援工作只好继续进行。11月26号9时30分，巷道终于打通了，6名被困工人都还活着，他们已经苦苦支撑了27天。被困的日子里，那6名矿工曾经因为绝望而濒临崩溃，甚至有人试图自杀。然而他们听到东边矿区的炮声，正是每天不断响起的隆隆炮声与开掘声，给他们带来了希望。那些签了协议的矿工家属，他们同样也爱自己的亲人，只是他们的爱在困难面前低下了头。爱需要执着。
1: 用生命解读，用实践传播。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由北京诚敬和教育机构荣誉。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中午1点整。
1: 梦想让我们与众不同，信任让我们充满激情。欢迎收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与梦想者同行。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3: 每年都有800万塑料制品被倾倒到海洋中，造成100万只海鸟和10万只海洋动物的死亡。
4: 喝完的饮料瓶，我们要扔到垃圾桶里，不能�扔在沙滩上。
3: 每丢弃300个不可降解的塑料袋，就会污染18平方米优质土壤。
5: 我有布袋子，不用塑料袋，这样更节约。
3: 每生产150双一次性筷子，就要消耗一棵30米高的山松树。
6: 下单成功，选择无需餐具，用自己的筷子更放心。
3: 公交出行，垃圾分类，节约用电。让我们从点滴做起，解锁爱地球的方式，共建蓝天、地绿、水清的美好家园。

0: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首先来到今天的智慧人生，我们今天的嘉宾主持呢是来自宁夏的作家郭文斌老师。他前一段时间出了一本书叫《寻找安详》，在读者当中呢引起了非常好的反响。我想呢，寻找安详之旅，它也是让我们获得经营人生智慧的一个法宝。
2: 解读圣贤经典，分享人生经验，开启生命智慧。智慧人生栏目与您探讨人生智慧，共同创建幸福人生。
1: 郭老师您好。
3: 哎，雅青你好。
1: 您是银川市的文联主席，那也算是有一个职务的。
3: 对，
1: 在经着您的一个团队，也是作家团队啊。
3: 是他，我很自豪的告诉大家我有一个非常让我自豪和骄傲的团队。
1: 为什么呢？
3: 他严格的讲是文学艺术工作者团队。他文联叫文学艺术者工作者联合会。就是搞文学的，搞艺术的。比如我们下面有十大协会，书法、美术、戏剧、音乐、舞蹈等等。然后呢我们有一个三个直属的事业单位，黄河文学编辑部，就是生产我们那个文学月刊，黄河文学，还有一个书画院，
1: 书画院，
3: 还有一个文学院。那么我们现在有30多个同事。我确实很感动。我们这几年呢，我提出了一个观点，经营文联的一个观点，传承、永恒、积淀。就是说一个活动如果它没有传承意义，它没有永恒价值，我们就尽可能去少做。我们要做的就是说我给我们团队讲了一个观点，我说我们要找到属于我们自己工作的存在的理由。就是一件活动如果别人已经能搞得很好了，
1: 那我们就不搞了，
3: 我们就是让他们去搞，不要争那个蛋糕。所以我们这几年跟周边的一些环境，跟兄弟单位关系好得一塌糊涂。为什么呢？不争。然后我们找他们做不了或者说不愿意做的这些事情。你比如说我们对于传统文化的传承，对于安详的一种推广，对于我们今年呢黄河文学开了一个栏目叫文学的干净，
1: 文学的干净，
3: 由我们的副主编郭红女士主持。她也是我们从商务印书馆引进的一个副主编博士。当年是商务印书馆的第一个博士生。她出的书，你比如说《杨绛文集》走在人生边上呀，这些非常轰动。她也加入我们团队。那么为什么要这么做，这么去倡导呢？我就觉得这个社会可能需要经济的 GDP。我讲过我们可能也需要文化的 GDP。 所以我说经济和文化，我打了一个比方，经济它是房子，
1: 经济是房子，
3: 文化是什么呢？文化是房子里面的空气。经济是能看得见的，能摸得着的，文化可能看不
1: 见
3: 摸不着，但是如果没有空气，你在真空中你可能会窒息，
1: 也会没办法活得好。
3: 所以我觉得经济和文化它是大鸟翱翔的一个两个翅膀，
1: 缺一不可。
3: 我觉得这几年我们团队在给人们树立一种文化的价值观，文化的意义方面给社会带来一个很好的头。所以领导也非常支持，从省上的、市上的领导非常非常支持我们的工作。
1: 太好了。
3: 对，刊物。那我们就是说确实要钱有钱，要人有人，要物有物。
1: 那就是得道多助。
3: 得到多重，非常的支持。那么我们这些同事呢也特别争气。我举几个例子。第一个例子，你就是我们这几年随着刊物印发赠送了许多小册子弟子规。我为什么要印这个小册子呢？我是用繁体字印，加注音加拼音。我就想提醒人们在收到这个刊物的时候有一本小册子值得珍藏。这是一个。第二呢，有一个小册子我们家里能够落地能用，因为每一个读者他都有孩子。
1: 是可以让孩子来读。
3: 引起他的一种亲切，认同感。 更重要的是，我想让家长孩子们对繁体字产生一个感觉。
1: 哦，还有这一层用意
3: 啊！如果我现在你看中华民族，如果我们现在失去了、丧失了读繁体字的能力，
1: 那我们没办法读古书，
3: 我们就跟
1: 古文、
3: 古代的断掉了，这是大不孝敬。
1: 嗯
3: 啊，更主要的是我们没办法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1: 是是，
3: 我们走不进去。
1: 对，
3: 总不能让我们的孩子一直读注释本啊等等。
1: 对，
3: 更重要的，我觉得繁体字它是一种文学艺术工作者来讲，它是一种美的结构，
1: 对，
3: 美的框架。
2: 每个人都是一滴水，一朵浪花，我们一起拥有辽阔的海洋。每个人都是一棵草，一棵树，合在一起就是一片大草原和一座大森林。每个人都是一丝风，一缕雾，一片云，我们一起拥有大地，拥有天空。每个人都是一粒沙，一个小宇宙，我们拥有万物，万物同时拥有我们。让我们静下心来，倾听自然，感悟本源，让我们的心灵回家，回到安详的起点。中华文化大讲堂与作家郭文斌共话安详正在播出，敬请关注。
3: 所以这几年你看我们在做这些事情时候，同事非常支持，非常认同，他没有说哎呀郭主席你这样做不对，这些钱，这些钱你应该给我们造册，给我们发福利，没有，
1: 没有人说。

0: 说，
1: 没有人说，而且一搞活动，你像我们2008年搞的那个诗歌节，我们就是搞的是嘘门养正的，
0: 哦，
1: 10000孩子同时参与我们这个诗歌节，5个分会场，在开幕式上有3000学生拿着红彤彤的。弟子规嘘门养正读本朗诵，新浪搜狐等等新华人民网在首页大幅度的报道，纸媒更不用说，电视传媒更不用说。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的员工可以说是在忘我的工作，他们不但忘我的工作，而且有许多义工投入了工作，就是说你比如说这几年接受一些安详的教育的，接受我们传统文化教育的同志主动来做义工，
0: 太好了
1: 啊！那么在这个时候，你会感觉到你的同事很值得你骄傲和自豪。还有一个，我觉得我们的同事里面，就是有一些非常上进的，就是说对传统文化有好感的这些，他也真干
0: 哦。
1: 哎，从节约每一张纸，每一滴水，每一个钢笔，每一度电开始，给周边的这些单位也做了一个榜样。做了一个榜样，所以大家对文联的这种形象
0: 马上就
1: 一下子换
0: 大的改观。
1: 我刚到文联的时候啊，常常有一些残疾人会找着过来，他说我们想报一下什么票呀，他们把文联误认为是残联。所以但是这几年呢，文联在社会人们心目中的影响是大幅度上升。那么这是我觉得是银川文联的一个传统，你包括我的老主席高耀山这些，我把他返聘回来，他跟我们在一块干，干得很快乐，也很支持，所以就是人气很好，
0: 太好了，
1: 人气很好。所以从这一个角度，我们觉得传统文化对于一个带一个团队来讲，它一点都不过时，而且是非常有生命力。
0: 它能够焕发出来一个团队员工内在的积极性，
1: 对，同时，它会让每一个员工都有一种自我约束力。
0: 对，
1: 管理我从来没有用过制度。
0: 比如说要求大家几点打卡上班，
1: 我们没出台过制度。那我的原则是我奖励，但我不罚。我绝对不罚哪一个人。为什么？就是说员工在这么我主持工作的6年之内，没看过我发火，他们看不到，他们想看一下这个风景，他们也看不到。
0: 为什么？
1: 没必要。没必要。但是大家都很负责任。你像我们现在一些中层，一个活儿交给他们之后，我不用去看，他们会做得非常好。
0: 首先您心里就很信任他们。
1: 我信任他们。我觉得信任给他们是一个压力。他们说唯一有什么压力，就是这来自信任的压力。
0: 因为您太信任他们了，他们不干好自己觉得对不起自己。
1: 对，他确实是这样在做。所以就很非常经济。然后我们这几年搞大型公益，汶川地震了，我们组织大型的拍卖捐款祈祷仪式，也在全国都是上的头条新闻。那种场面感人至深。今年玉树地震的时候，我和我的同事带头，也是去义卖。特别是西南旱灾的时候，我们书画艺术家组织了上善若水的书画义卖活动。好多人一捐就是2幅作品。你像有一些我们银川也有许多书画大家，像吴善章这种人，一拿2幅大整作品，正式拍卖55幅作品，很短的时间你拍到了13万块钱，我们就捐贵州的干旱地区。艺术家非常踊跃。社会反响特别好。那么在这个时候，全社会的目光都投向文学艺术工作者，投向文联。我说个实话，我们这几年现在你就是想停下来想懒惰一下也不行了。因为市委政府他会把你们文联的工作强行写作工作报告，工作计划。就是让你做也要做，不做也要做，它成为一个品牌来打造。社会呢也同样，你说每天现在我们现在有许多人到我们编辑部来咨询，来索求弟子规，索求刊物，像我们这几年组织带动的一个文学团队、艺术家团队，都是这样。
2: 中华文化大讲堂全部节目已制作成国学播放机，机内收录了《大学》《中庸》《论语》《弟子规》《三字经》《千字文》《孝经》《道德经》 了凡四训等1000多部经典的讲解内容，还包括经典诵读、中华故事会、中华文化常识、中华养生、德音雅乐等丰富多彩的内容，是学习中华文化经典讲解的有声书教材。欢迎您联系我们，联系电话0108850-8823，8850-8823。淘宝店铺可登录淘宝网搜索店铺程静和，微信公众号搜索程静和，网址3w.51cjh.com。
1: 现在我就感觉，如果我们这个团队啊一下子能扩展成几百人，那可能社会的这种饥渴会缓解一下，但还是缓解不了，
0: 还是缓解不了。
1: 所以就是在这个时候你会明白，文学是永远有市场的，艺术是永远有市场的，关键是可能我们部分的文学艺术工作者自己砸掉了自己的牌子，自己损坏了自己形象。所以什么叫做践行安详，什么叫践行传统化，真干，让大家看到这一帮人真在做，真是为别人去着想的，产生信心。
0: 听您这么讲，我觉得可能有些年轻人会很向往您的团队，或者会想，哎呀，我们单位的领导如果也像您一样是一个追寻安详的人，那我们在这干着可能会感觉特别舒服，因为领导会很信任我们。
1: 哎，我们的同事他可能在物质利益上他跟别的单位可能有差距，但他们常常说，说我们在文联很快乐，隐形的收入比他们高，为什么高呢？快乐就健康，
0: 健康
1: 就不用进医院，
0: 对，
1: 哎，然后更主要的是在这个团队中，我们的每一个职工都懂得了如何去教育孩子，你想每一个孩子他都能够成为佼佼者，
0: 对，
1: 这是多大的一个财富呀！
0: 是，我们要看到这个隐形的财富，其实它的价值更大，
1: 是，同样是这样，所以。我很自豪啊！你看有，我们也有一些作者，文学艺术工作者，其中我讲一个细节，就讲一个细节。我们有一个作者，是个回族青年，很优秀。他考到西南大学的研究生，但是突然检查出来，是乙肝携带者。学校就拒绝他入学。
0: 哦，
1: 拒绝他入学，在这个情况下，我们的这个团队是个学会的，在报纸上发消息啊，当然我也参与，我们共同捐款，让他去治疗。消息一再发，感动了医院，然后呢，医院呢，给这孩子免费治疗。
0: 哦，
1: 这些消息再发，因为全是省级传媒啊，让西南大学看到，破格
0: 录取，
1: 在基本安全的情况下录取这个孩子。
0: 哦，
1: 这个孩子很感动，最后呢，现在在广东实习的时候还跟西海固联系了一个香港同乡会的老板，投资一个希望小学，类似的这些很多，非常多，就是大家都觉得哦，过一段时间没有做这些事情公益，没有做公益事情，好像心中
0: 少了点什么，
1: 空落了的，他确实就是这种概念，
0: 就好像你们团队做公益形成了你们的一个企业文化，
1: 对对，他是一个团队文化，
0: 团队文化，
1: 团队文化，就是大家只要一知道，而且好多同志你看就是捐款他还不留名，你说报纸看到哪一个大学的孩子得了白血病，家长看不起病，那大家去捐款，最后一查一拷问才知道，哦，是我们的员工，
0: 就是在你们这个团队氛围里已经形成了一种追求公益，追求安详，
1: 是
0: 追求一个人生存的精神价值，
1: 是
0: 和为社会创造更好的精神产品，
1: 是那个我们有一个书法家叫吴善章，我一直不知道，后来我才通过一个养老院的一个老者知道，他长期在偷偷的给这个养老院在捐款，
0: 就都是做好事不留名，
1: 不留名，
0: 这就是有一颗利他之心，
1: 是
0: 真是太好了，我们希望更多的团队的领导都能够像郭老师带领团队一样有这样一份心，首先充分的信任员工，之后呢用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些理念来跟员工相处，来带领这个团队，这样呢我们大方向上没错，而且还能给社会带来很多公益方面的利益，
1: 对，当然我觉得作为这一个团队的领头人，你也要严格要求自己，你说我这几年我也犯过一些可能自己都不自觉的一些小错误，我的一些同事他就会指出来，我就很感动，我是真诚的接受，我说你讲得太好了，
0: 您这个胸怀也很值得我们学习，
1: 有这么多的人在帮你改过， 那你很快乐呀。
0: 哦，那您就是给我们的领导其实也提示了另外一点，就是我们要在我们犯一些小错误的时候勇于接受员工的劝谏，
1: 要把它变成快乐，
0: 要把它变成快乐，这是要修身的功夫。
1: 别人帮助你改过，你应给人家给报酬的。
0: 哦，
1: 你这是无偿的，人

0: 也帮你改过，这是多好的事情
1: 啊！实在
0: 包括我觉得团队也这样，家庭也这样，你要也有在家里要接受儿子对你的规劝。
1: 我们做妻子的要接受丈夫的规劝啊，丈夫也要接受妻子的规劝，
0: 是
1: 互相感谢，
0: 应该这样。
1: 好的，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先到这里，非常感谢郭老师，
0: 谢谢雅欣，谢谢听众朋友们。
2: 用圣贤大道点亮心灯，照亮人生，让爱和感恩感动你我，温暖人间。中华文化大讲堂，感悟圣贤教诲，收获人间真情。

0: 一个人的心量有多大，视野就有多大，一个人的心能容多少，成就就有多少。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雅青。下面一起来听一则人生哲理故事，不忘初心。回味千古名句的脉脉深情，追溯华夏文明的诗意隽永，品读人生故事的异彩纷呈，感受先人智慧的高妙无穷。人生哲理故事，修身养性，育德立志，开启智慧，传承文明。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在最近出版的书里写了这样一段话：现在已经到了老人年纪的我，再回到故乡的森林里，如果遇到小孩子的我，应该说些什么话才好呢？大江健三郎告诉年轻的自己，你长大之后也要继续保持现在心中的想法哟，只要用功念书，累积经验，把它伸展下去，现在的你便会在你长大之后的躯体里活下去，而你背后的过去的人们和在你前方的未来人们也都会紧密连接着。这位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这时所说的，是不是即佛家的不忘初心呢？朋友充满悔意地说，年轻时候他非常喜欢绘画，曾经每一个周末都到老城区去写生，作品深受老师的赞赏，可惜毕业以后为了应付生活需要多赚点钱，便把绘画的兴趣放在了一边，过起了没有嗜好的日子。如今已经退休，不必再上班，无需工作后，他发现自己每天无所事事。有一天，他和当年一起写生绘画的朋友相逢，对方竟然已经是国际画坛名家，作品身价不菲。画家这个行业不但没有退休这回事儿，反而因前一段岁月的投入和努力，累积了种种人生经验，加上长期的绘画实践，到年老时竟然显现出了更出色、更优秀的创作能力。说到这里，朋友感慨，当年要是我不随意放弃，要是我继续坚持，要是我愿意刻苦，要是我有恒心和毅力，要是我每个星期用一两个小时继续画下去，那该多好啊。生命无法重来，不要轻易丢掉自己的初心，我想这就是许多过来人想要和现在的小孩子们说的话吧。
1: 以德为根，以学为本。养正教育培训学校是一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专业培训学校，学校开办养正德学夏令营和冬令营、父母课堂、周末亲子营，全

0: 国德学艺师资培训等课程，旨在培养有志向、有胸怀、有能力、德才兼备的栋梁之才。欢迎您联系我们，电话010-8859-4091，010-8859-4091，18811196517，18811196517，微信公众号搜索“养正教育”，网址www.51yzjy.com。听众朋友，听完了这则故事呢，下面再让我们把目光投向弱势群体。我们国家呀有6000多万残疾人，我们的社会，我们每个人有没有认真地俯下身子去倾听一下他们的心声呢？请听另外一则小故事，不被重视的权利。某市残联部分成员受美国一家公益慈善分会的邀请来到洛杉矶，他们在美国出席了几个小型慈善晚会，还和当地残疾人进行了联欢和交流。回国后，有记者采访了带队的残联副主席，他是一位小儿麻痹症的患者，双腿萎缩。他向记者介绍了美国残疾人的生存状况。记者最后总结说，在国外，你们看到了残疾人受到社会的重视和关心。他打断了记者的话，不，我没有看到残疾人在国外受重视，而是用心体验到了。他说，我在国外1个多月，在那里我觉得自己一点儿也不像一个残疾人，一切都十分方便。更为重要的，他们并不把我们当残疾人。我们在街头走过，很少有人会用好奇的眼光看我们。其实这是对残疾人最大的尊重。对于残疾人而言，真正的尊重和关心，首先应该是对一个人的人格的尊重，那就是不被重视的权利。
1: 用生命解读，用实践传播。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由北京诚敬和教育机构荣。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中午1: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0: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1: 胜过所有道理。
0: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1: 抵不过我乐意。
0: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1: 听歌。

非常非常非常老牌的中国内地的朋克乐队果味 VC， 但是他们做的音乐依旧非常的潮，直到世界尽头。我唱

0: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1: 广告。
2: 每年都有800万塑料制品被倾倒到海洋中，造成100万只海鸟和10万只海洋动物的死亡。
3: 喝完的饮料瓶，我们要扔到垃圾桶里，不能扔在沙滩上。
2: 每丢弃300个不可降解的塑料袋，就会污染18平方米优质土壤。
4: 我有布袋子，不用塑料袋，这样更节约。
2: 每生产150双一次性筷子，就要消耗一棵30米高的山松树。
5: 下单成功，选择无需餐具，用自己的筷子更放心。
2: 公交出行，垃圾分类，节约用电，让我们从点滴做起，解锁爱地球的方式，共建蓝天、地绿、水清的美好家园。
6: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7: 听这个很甜的女生，她是东北人，她叫大笑。这首歌呢叫思夜1999，不是思夜的夜，是夜晚的夜。
8: Let's go.

0: You know I just wanna, I just wanna.
1: Oh, 感觉最后一个傲娇的，好突然。咋样啊，这首歌？东北朋友，对不住，我肯定说错了很多很多地方。我就问你好不好听？失业一九九九，失业一九九九，来自安全着陆和大笑。

0: 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2点整。
1: 给心灵一次旅行，让阳光伴随你的每一步脚印。风铃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感受声音，感受此刻。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0: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3斤装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0: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1: 胜过所有道理。
0: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1: 抵不过我乐意。
0: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1: 听歌更自

这是彭坦春晓夫妇他们今年的狗粮，因为他们年年都撒，所以今年的你一定也要收下哦。下雨天真这首歌，他们把自己的爱比作命中注定要下的雨，但又是像雨一样意料之外。怎么样，你说这狗粮该吃不该吃？反正我是吃了。

在这是一个神团，因为他们从刚出道开始就打着说是五月天接班人，他们是831。

0: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1: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0: 嘘，广告来了。
2: 文明连着你我他，新风吹拂千万家，六十秒能为我们的城市文明做些什么？随手关好水龙头一秒，把手机外放音量调低两秒，有序排队不加塞两秒，遛狗时系上狗绳五秒，打喷嚏时用纸巾捂住口鼻五秒，把垃圾扔进垃圾桶五秒，把共享单车停在指定位置十秒，驾车时斑马线前礼让行人十秒，吃不完的食物打包带走二十秒。六十秒我们可以为城市文明做这么多，文明城市一小步，社会进步一大步，让我们做文明公民，共享幸福生活。
3: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David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难唱，侧田来翻唱的 Loving You。 下来是陈奂仁的毛毛虫，他的歌每一个音符你都要好好把握，不要错过他的心思了。

么重，输给了变色龙，好惨痛。好讽刺的彩虹，空梦醒之后的轻松，左官守门不懂怎么进攻，注定不会进球可观众。

好像是一个有一些自不量力的暗恋故事。他把一个暗恋的人比作一心想变作蝴蝶的毛毛虫，来自陈奂仁的歌。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2: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我们生活在丰宁，我们了解丰宁，我们感受丰宁。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欢迎您的收听。
2: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3: 广告啊，
1: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装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4: 想收听无删减版血色浪漫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5: 指导员，满队是给我们洗衣服，我们三个都是一起来的，平时相处的感情也都不错。满队这个人呢有毛病，就是不能闲着，一闲着就难受，就非得找点活干不可。我们不愿意让他洗衣服吧，我和张海洋都是挺爱干净的人，满队又洗不干净，闹不好我们还得自己再洗一遍，这不是劳民伤财吗？我们把脏衣服藏起来，可是别管怎么藏他都能给翻出来，还跟我们急了。
6: 就是啊，上次他把我衣服拿走了，我当时直求他，我说你的心意我领了，可这影响不太好，知道的人明白你是闲得难受，不知道的还以为我懒诚心让你洗衣服呢，我求求你了。可您猜他怎么说？他和我瞪眼，说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招人烦啊，不就是几件破衣服吗，我闲得难受，我乐意洗，别人管不着。指导员，您说我还能说什么呀？
7: 啊，照你们这么说，满队有点贱骨头是不是？不能闲着，闲就难受，你们看他难受不忍心，才很不情愿的让他洗衣服，是这样吧？
5: 这是真的，不瞒您说，我们的衣服藏都没地方藏，藏哪儿他都能给翻出来。有一次我们衣服刚穿了一天，还干干净净的呢，我一不留神上了趟厕所，等我回来，得，人家都洗完晾上了。
7: 哼，看样子你们还挺委屈啊，像是受了满队的欺负。嗯，到底是有文化的北京兵，嘴儿就是好使。我还真佩服你们的嘴儿，好嘴儿呀，死的都能说成活的。
5: 指导员，您还别不信，满队就是这么个人，他一到休息日就去炊事班帮厨，愣把炊事班那帮人给惯坏了。上次我亲眼看见，方班长一见满队去，人家立马就不干活了，搬了把椅子往凉快地儿一坐，翘着二郎腿，叼着根烟，嘴里都还哼上小曲儿了。我都看不下去了，有这么使唤人的吗？您真该好好批评一下炊事班。
7: 你们俩先歇一会儿，先说自己的事儿，别往炊事班扯，这是两码事儿。帮厨是为连队干活，是为公；为你们洗衣服是为私，是因为你们懒。你们俩在这胡扯了半天，还把炊事班方红拉来垫背，我看你们快成精了，把我这个指导员当成吃干饭的了。我郑重提醒你们，要注意啊，我要看你们以后的表现，听见没有？
8: 听见了。
9: 一连的训练场，侦察兵们在练习擒拿格斗，他们两人一组，拳脚并用，腾挪躲闪，打得难解难分。钟跃民、张海洋、吴满队

0: 等新兵在班长的带领下正在练习打沙袋。新兵们戴着拳击手套，每个人守着一个沙袋，拳打脚踢。钟跃民和张海洋显然对打斗并不外行，他们步伐灵活，频频出拳。满队呢显得很笨，他动作僵硬，反应迟钝，脚下直拌蒜。他使劲一拳把沙袋打飞了，沙袋悠荡起很高，又荡了回来。满队躲闪不及，被沉重的沙袋撞得仰面跌倒。来，你得先把步伐练好，别光顾着眼前。来，我给你示范一下啊，你站好了。嘿，钟跃民端起双拳，摆出欲出拳的架势。满队用双拳摆出防御的架势。钟跃民左拳一晃，做了个假动作。满队连忙格挡，钟跃民一脚踢中满队的脚踝，满队一头栽倒。郝营长背着手巡视到此，见钟跃民正捉弄吴满队，便走了过来。
1: 队长，
2: 你叫钟跃民吧？
1: 五班战士钟跃民。
2: 上次打架新兵连是怎么处理你的？
1: 警告处分一次。
2: 哼，不重吧？要是换了我得给你记大过处分，你知道为什么吗？
1: 报告，不知道。
2: 不是因为打架这件事儿，而是因为你使用铁锹这类的家伙。因为我最看不上动不动就抄家伙的人，我认为一个男子汉要有徒手搏斗的勇气，抄家伙是缺乏勇气的表现，那是怕打不过人家给自己壮胆。
1: 明白了，我将牢记营长的教导，以后打架靠拳脚取胜，绝不抄家伙。
2: 我让你打架了吗？你的话倒是来得挺快的啊，我要是不赶快纠正一下，兴许你下午就和人打一架，还得把责任推到我头上，说营长让我打的，是不是？
1: 我没这个意思。
2: 钟跃民，参军之前你受过什么训练？
1: 报告营长，我在少年体校武术班受过训练。
2: 不怪，我说你怎么会这些个步伐，出拳也蛮像那么回事儿。不过我看你学的那些武术套路像花拳绣腿，不是用于实战的真功夫。钟跃民，你敢跟我比试一下吗？
1: 报告营长，战士钟跃民没什么不敢的，只是有顾虑。
2: 说。
1: 比武场上拳脚无情，营长若是吃了亏，请不要给我穿小鞋。
2: 好你个钟跃民呐，还不知道谁输谁赢呢，就给我打上预防针了。好。我保证，要是我输了，绝不给你穿小鞋。
0: 一听，居然有人敢和营长比武，全连的干部战士围成一个圈，兴致勃勃地准备观看。
3: 岳民，你行吗？这可是个老兵油子了，他打架那会儿，咱们还吃奶呢。
4: 兄弟，咱认输了，咱不打了，咱打不过呀。
1: 哼，凭实力。三个钟跃民也不是他对手，要是论玩诡计，他三个郝营长也不如一个钟跃民。你们看我怎么收拾他。
2: 钟跃民，你磨蹭什么呢？是不是害怕了？要是害怕了，你就围着这个圈爬三圈，我可以饶了你。
0: 钟跃民在战士们的哄笑声中走进圈子，他显得犹豫不决，脸上露出慌乱的神态。
2: 钟跃民，你不要紧张，放松点儿，我拳脚上有准头，不会伤了你。
1: 营长，那您可千万得下手留神啊，可别伤着我啊。
0: 哎，话音没落，钟跃民闪电般的出拳击中郝营长的鼻子。郝营长猝不及防地挨了一拳，还没反应过来，当下又挨了钟跃民一脚。郝营长痛苦地捂住裆部，蹲下身去。连长和指导员气急败坏地冲进圈子，搀扶郝营长。
5: 绝对关键。
6: 钟跃民，你懂规矩不懂？这是搞突然袭击，我要处分你。
1: 指导员，不宣而战已经是现代战争的主要特点了，这种战力可多了。
2: 同志们，

0: 来讲评一下今天的比武啊。我不得不承认，今天我输了，输得心服口服的。
1: 哎，
0: 为什么呢？我们来分析一下。钟跃民巧妙地利用了我轻敌的思想，对我使用了心理战。先是用表象迷惑，故意示弱，松懈我的警惕性，然后以突然袭击的方式施以辣手，出手毫不留情，一招置敌人于死地。这是绝对精彩的杀手锏呐，简直可以称得上是经典之作。孙子兵法上说，善用兵者引其行，有而示之以无。钟跃民，好兵啊。
2: 郝营长亲热地拍拍钟跃民的肩膀，慈爱之情溢于言表。黄昏时分，侦察营营房后的小山上，钟跃民和张海洋百无聊赖地躺在绿草如茵的山坡上。
3: 跃民，你给营长那一脚可够黑的，营长的老二非踢肿了不行，你丫怎么一出手就玩黑的呀？
2: 我不过是提醒他，格斗是体能、技巧和智能的结合，谁要是忽略了智能的应用，谁就非吃亏不可。哎，不过郝营长是真有功夫的人，我那一脚要是换了别人，非躺个半个月不可。可是郝营长蹦的两下就没事了，他的抗击打能力非同小可。
3: 哎，你发现没有，指导员这人挺不好对付，脑子挺好使。那天在连部，咱俩怎么绕也没把他给绕进去。
2: 一个农村兵能有多高智商啊？不过是当兵时间长了点，见得多了点，一个老兵油子罢了。别忙，找个机会我再跟他斗斗智。这个时候，几只家养的鸡正在草窠里觅食，一只肥硕的母鸡已经走到钟跃民的脑袋旁边了。钟跃民紧盯着那些鸡，眼睛竟有些发直。最近连队里的伙食很糟糕，已经连吃两个月的清水熬白菜了，钟跃民有点馋了。哎呀，这是只什么鸡啊？
3: 鸡呗，没见过是怎么的？
2: 你错了，它是只烤鸡。
3: 你的意思是？
2: 哎，咱俩打一赌，我要是一伸手能抓住他，那今天夜里你就得站连岗，也就是说到下岗时间你也不能下岗了，要继续把我的岗站完。要是没抓住，我替你站岗。
3: 可以，这个赌我打了。可要抓住了，这只鸡怎么处理啊？
2: 那很简单啊，想办法让它变成烤鸡。钟跃民出手如电，一把抓住一只鸡的脖子，母鸡还没来得及叫一声就被拧断了脖子。
3: 靠，你怎么这么熟练啊？
2: 你回去告诉满队，让他弄些调料来，快点。钟跃民和张海洋在营房后的小山上点起了一堆篝火，钟跃民用稀泥巴把鸡糊了起来，架在火堆上不停地翻动。做这种叫花鸡很简单，不一会儿啊，诱人的香味儿就飘了出来。
4: 想收听无删减版《血色浪漫》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的专业态度。在风铃开车，就听风铃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一路同行，一路领先。
1: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2: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1: 嘘，广告来了。
3: 想收听无删减版血色浪漫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4: 吴满队拎着酱油瓶子从下面爬上来，他从裤兜里掏出一包调料递给钟月明。
5: 兄弟，千万烤熟点啊，别吃坏了肚子啊，还得去炊事班帮厨，你们吃完早点回去啊。
6: 大哥，你可不能走，一会儿就熟，吃完了再走。
5: 一只鸡算啥呀，你们吃吧，你们吃吧，俺在炊事班吃，哥哥我不是图个好表现不是？
4: 这倒也是。哎，大哥，你每天扫院子帮厨这么长时间了，这可不能半途而废，指导员不是经常表扬你吗？咱们得坚持下去。
5: 兄弟说的是，俺走了。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3点整。
1: 决定领先的不只是速度，更是不

0: 这可不能半途而废。指导员不是经常表扬你吗？咱们得坚持下去。
1: 兄弟说的是，俺走了。
0: 吴满堆走了之后，钟跃民和张海洋大笑起来。钟跃民把烤鸡从火堆里拨出来，蘸着调料狼吞虎咽起来。钟跃民和张海洋没有想到一只鸡能惹出这么大的事儿。在他们看来啊，一群鸡里头偶尔少一只根本不会引起主人的注意，谁家没事天天在鸡群里点数啊？他们可是想错了，这是犯了以己夺人的毛病。要是他们两个养鸡啊，很有可能丢几只也不知道。可是这鸡是政治部于副主任的老婆养的，人家可是天天过数。这是一只正下蛋的母鸡，于副主任的老婆是从农村随军的，一只母鸡在他的眼里其分量比磨盘还重。更重要的是，于副主任惧内那是出了名的，家里的大事小事都是老婆做主。
2: 哎，咱家少了两只鸡，你知不知道？
3: 啊，不能吧，你太敏感了。
2: 哼，不可能，肯定是被你们那的人偷了。
3: 你别乱说，这不可能。
0: 他的老婆发现丢了鸡，便极快地做出反应，这点小事儿竟报告到保卫部门。军保卫处的干事在营房后面的小山上发现了鸡毛和鸡骨头，还有烧火的痕迹。保卫处初步断定这件事啊是侦察营的人干的。侦察营的孙教导员召集了下面三个连队的指导员摸情况。这时候一连指导员董明猛地想起了昨天炊事班有人向他反映吴满堆曾去炊事班拿过调料，于是他这心里头就明白了八分了。董明带兵也七八年了，他太了解吴满堆这类的从农村入伍的战士了。他们的全部希望就是能在部队里提干，从而跳出贫困的环境。这类战士胆子很小，处事呢谨慎小心，在服役期间战战兢兢，生怕得罪领导而耽误前程。
4: 就凭吴满堆那点胆儿，打死他也不敢偷鸡啊。问题的关键是这吴满堆身边那两个坏小子。平心而论啊，钟跃民和张海洋平时在军事训练方面表现还是不错的，就是浑身的少爷做派，在处理内务方面懒得流油，全连人都能看出来他俩和吴满堆的友谊充满了功利色彩。据有人反映啊，这仨人还私底下拜了把兄弟，平时彼此还称兄道弟的。钟跃民和张海洋的目的很明确，就是想在军营里找个仆人。虽然他们自以为做得很诡秘，尤其是钟跃民，一见到吴满堆嘴上就像是抹了蜜呀，夸起满堆来旁人听得都肉麻。这些事儿可瞒不过我的眼睛，本想找个机会好好解决一下这件事儿，没想到这次就出了事儿。我可以100%的认定这件事儿是钟跃民和张海洋干的。
0: 晚上点名之后，董明把这件事向全连挑明白了。
4: 同志们，这几天啊训练很艰苦，大家都很疲劳，我也不想多占用大家的时间。我现在我只说一件事儿。前两天政治部于副主任家丢了一只正下蛋的母鸡，今天上午啊有人在咱们营房后面的小山上发现鸡毛和鸡骨头，还有烧火的痕迹。现在我们已经初步断定这件事啊是咱们连的个别人干的，是谁啊我就不点名了，我给他留点面子。我希望干这件事的人能主动来找我连长，把事情啊谈清楚。我和连长啊随时在连部恭候，我们要看看他承认错误的态度，态度好可以从轻处理。如果他不主动来找我们，对不起，

0: 我就该找你了。到那时候，这件事一定要严肃处理。好，我就说到这里，解散。
1: 战士议论纷纷的散去。
2: 什么呀？
1: 钟跃民和张海洋使了个眼色，两个人一前一后向操场边走去了。
3: 是不是走漏风声了？指导员好像意有所指啊。
1: 要真是走漏了风声，也是满对这小子。就怕这小子经不住指导员炸。
3: 要是让他把咱俩撂出来，还不如咱俩自己自首去。反正不就是一只鸡吗？最多挨顿批评，赔钱了事儿呗。
1: 要是指导员根本就不知道是谁，不过是炸一下，咱们自己不就把自己给撂出来了吗？要我说呀，爱怎么着怎么着，只要满对儿不开口，咱俩打死也不承认。
3: 要是满对儿承认了怎么办？
1: 那咱就饶不了他。董明讲完话以后，就回到了一连连部，翻开了报纸。连长刘永华闲得没事儿，便把手枪拆卸开，仔细地擦拭着手枪。他们在等待着肇事者主动前来投案自首。董明甚至在考虑如何从轻地发落他们。半个小时过去了，董明把报纸的几个版面通通浏览了一遍，连长刘永华的手枪也擦得正亮，放进了枪套。这投案自首的人居然没来，这大大出乎了董明的预料。他看看表，突然把报纸往桌上一拍，怒气冲冲地骂道：
0: 妈的，居然没人来承认，咱们已经等了半个小时了，太不像话了。
4: 通讯员
5: 到，
4: 您去五班看看钟跃民和张海洋睡了没有。
1: 通讯员去了不到三分钟就回来了，报告说道：
5: 报告，钟跃民和张海洋已经睡着了，钟跃民还在打呼噜呢。
1: 董明和刘永华顿时大怒，这两个混蛋太可气了，他们白白等了半个小时，谁知道他俩早就睡着了，人家只当你说的话是放屁，根本不在意。
4: 你去把五班吴满顿叫来。
5: 是。
0: 先别这么大火气，等他来了我先问问，这是个老实人，你别吓着他。
1: 不一会儿，满顿怯生生地走了进来。
6: 报告。
0: 进来。
6: 指导员，连长，您找俺。
0: 啊，你坐吧。
6: 指导员您坐，俺站着就行。
0: 满顿啊，自从你到一连以后一直表现不错，我和连长啊，大会小会可没少表扬你。
6: 这俺知道，您和连长是栽培俺，俺心里有数，俺知恩。
0: 好，我也不和你兜圈子了，就直说吧。于副主任丢的那只鸡，你知道是谁干的吗？
6: 啊，这，指导员，俺不知道。
0: 满顿儿，你是个老实人，我们既不想炸你，也不想吓唬你，只想让你实话实说。我向你保证，只要你说实话，我和连长绝不为难你。
6: 指导员，俺真的不知道啊。
4: 好啊你，你这个老实人也学会撒谎了是不是啊？学坏学的还真快呀。我问你，你到炊事班要调料干什么用啊？
6: 这些
4: 你可以不说，我只问你一句话，你给我听好了，你还想不想在部队干了？
6: 连长、指导员，俺说，俺全说，求求你们，千万别让俺离开部队啊！
0: 经连党支部讨论决定，并报请上级党委批准，决定给予一连五班战士钟跃民记行政警告处分一次，给予一连五班战士张海洋记行政警告处分一次，以观后效。
1: 对于钟跃民和张海洋的处理决定很快就批下来了，每一个人一个警告处分。当指导员董明站在队列前宣读处理决定时，站在队列里的钟跃民脸上毫无表情，张海洋呢，则恶狠狠地斜视着吴满顿。吴满顿偷偷地看了一眼钟跃民，满脸的惊慌。

0: 队列解散之后，钟跃民和张海洋一前一后来到操场边的双杠边上。张海洋咬牙切齿地说道：
1: 妈的，就因为吴满队咱们闹一个警告处分，这王八蛋我非收拾他不可。
2: 不就是个警告处分吗？我已经背两个了，这有什么了不起的？你也太拿这个当回事儿了。
1: 我他妈生气，这叫玩了一辈子鹰，叫鹰给捉了眼睛。哎，咱俩这么精，怎么就栽到一个土包子手里啊？这事儿不能就这么完了。
0: 这时吴满队怯生生地走了过来，钟跃民和张海洋虎视眈眈地盯着他，一声不吭。
3: 兄弟，你们听俺说。
2: 满队，你别说了，你揭发的对，我们真该好好的感谢你，要不是你，我们会在错误的道路上越滑越远，以后你得多帮助我们呢。啊，张海洋攥紧了拳头，咬着牙跨上一步。
3: 啊，
0: 吴满队吓得往后退了一步。钟跃民按住张海洋的肩膀：
2: 你还有事吗？
3: 没了。
2: 海洋，下星期的训练科目是什么呀？
1: 散打，最累人的科目。
4: 想收听无删减版《血色浪漫》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3: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2: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3: 纵览历史，探索历史，用声音带你聆听不一样的历史故事。天天故事会，丰盈您的听觉世界。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以后，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第2、第4野战军奉命进军西南，各路解放大军直指川西。12月9日，西康省主席刘文辉和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邓锡侯、潘文华在彭县联名通电全国，宣布起义，人民军队兵不血刃解放了西康。西康的和平解放其实离不开一个关键人物，早在1942年，他就被周恩来派到了刘文辉的身边。正是在由他率领的秘密小组的艰苦努力下，刘文辉所部才能顺利的起义。

是怎么打入刘文辉身边工作的？在对付蒋介石的问题上，他是怎样成为刘文辉的高参的？在敌人环伺、生活艰苦的条件下，他领导的秘密电台又是如何工作并且促成了刘文辉起义的呢？为您讲述西康起义的幕后功臣王少春。

1942年6月的一个深夜，在重庆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周恩来的办公室里，周恩来向王少春介绍国民党川康地方实力人物刘文辉的情况，并且说中央决定派人去川康搞统战工作。介绍完情况，周恩来亲切地说，二哥，还是你去吧，怎么样？今天周恩来这样亲切地称呼他，更让他心里热乎乎的。王少春充满信心地说，坚决完成任务，请中央放心。周恩来又关心地问，二哥，你还有什么困难和要求吗？王少春恳切地说，我现在只剩下一个女儿了。周恩来安慰他说，你放心地去，我会照顾她，3年以后一定给你送去。大家可能奇怪了，周恩来为什么称呼王少春为二哥呢？事情是这样的，王少春1891年出生于安徽芜湖，当年闹革命时，他在几个人中年纪比较大，排行老二，所以当时大家都亲切地叫他二哥。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412反革命政变，王少春在芜湖被捕，而当时正是共产党员钱幸村叫着二哥的名字把他营救出狱，又是李克农等人在国民党412大屠杀以后介绍这位二哥入党的。王少春当时出狱以后被迫离开老家芜湖，留下了妻子还有3个孩子，谁能知道他这一走啊，竟然和亲人成了永别。后来他才知道母子4人因为饥饿或者疾病相继离世。1930年，王少春在上海搞地下工作时，经人介绍跟上海身心纱厂的纺织工秦慧芳结成了伴侣。秦慧芳1931年正式参加了党的情报工作，1932年生下了一个女儿。那么几年以后，因为工作需要，她调到延安，又从延安转到重庆，王少春这一家人啊才得以团聚。秦慧芳来到重庆以后，周恩来和邓颖超一直把她和王少春的女儿当作自己的女儿一样对待。有一次他们的女儿生病，周恩来急坏了，说二哥就剩下这根独苗了，无论如何一定要千方百计地把他抢救过来。他们请来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的医生，找来最好的药，终于把他的病治好了。后来周恩来把孩子交给了陶行知，进入育才学校去读书。1942年7月24号，王少春和妻子秦慧芳等一行人到了雅安，着手开展工作和学习，等待着国民党24军参谋长张伯言安排他们跟刘文辉接触的时机。先来介绍一下刘文辉，他是国民革命军第24军的军长，虽然他年纪比21军军长刘湘小几岁，但是呢，他却是刘湘的堂叔，辈分大。有四川王野心的刘湘，他自己知道在全国大军阀当中他是相形见绌的，于是后来就投靠了蒋介石，并且提出拥蒋统川的口号。后来在叔侄两个人的四川争霸战中，刘文辉败走西康，曾经主政西康省10年之久，人称西康王。西康在哪儿呢？地处云南、四川和西藏的中间，虽然说幅员辽阔，但是相对贫瘠，远远不能跟拥有天府之国的四川相比。刘文辉当然不甘心只偏安于西康一地，他一心想着把整个四川纳入自己的囊中。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中共中央南方局通过刘文辉的儿女亲家张书明，还有民盟中央委员张志和等人跟刘文辉接上了关系。这时的刘文辉因为反对蒋介石没成功，自岷江大败以后，时刻感觉自己岌岌可危，认为国内可与蒋家王朝抗衡的政治力量只有中国共产党了。为了生存，他明智地决定，我呀走亲共的道路。于是1941年3月，刘文辉在雅安接待了中共中央代表华刚，由此结识了很多进步文化人，政治立场更加转向进步了。
1942年2月，经张志和的安排，周恩来在民族资本家吴进航公馆跟刘文辉会见。周恩来明确地表示，支持刘文辉反对蒋介石的控制，还商定了今后联系的问题。而王少春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来到雅安开展工作的。我们再说回王少春，到雅安没几天，在24军参谋长张伯言的引荐下，他来到了刘文辉的会客室。首先，他代表周恩来表示问候，紧接着跟刘文辉一起就有关事宜进行了磋商。双方商定，王少春对外宣称是刘文辉的私人顾问，由刘文辉的心腹川康边防指挥部参谋长张伯言跟王少春单线联系，不跟外界接触往来，一旦有急事，临时约定时间地点与刘文辉直接面谈，如果说当时刘文辉不在，就用书信往来。而物资方面由刘文辉提供，王少春等人的住处就选在雅安城南苍平山下的一座破庙式的院子里，这儿比较偏僻，是张伯言早就已经废弃的旧旅部。一切商量妥当，王少春返回了旅社，用5天时间对选定的驻地四周的环境还有雅安的社会状况都做了一个初步调查，于是决定架设单独的秘密电台，跟雅安建立直接联系。这个院子正前面是一片荒芜的草坝，中间是空地，后部左右各有3间破房，中间是堂屋，工作人员住所还有电台都在这个院子里。驻地的四周布满了刘文辉部的各式电台，包括参谋部的、军部的、三青团的，还有国民党西康省党部的。要说电台这么多，反倒起到了一个掩护作用。就这样，8月1号，他们按照中共南方局编好的密码，第一次建立了跟延安的联系。从此每天深夜12点都要和延安联络一次，及时向中央请示报告，接受指示。而平时主要是抄收延安新华社的电讯稿。电台算是建立起来了，如何紧接着开展工作呢？大家重温了周恩来的指示，蒋介石排斥异己，与刘文辉有某些矛盾，要充分利用这一点去做工作，主要是策反刘文辉及潘文华、邓锡侯。于是王少春等人对刘文辉及其辖地还有部队都做了一个全面的调查。他们认为西康是一个多民族省份，封建迷信浓厚，文化落后，土匪武装比较多，虽然蕴藏着丰富的地下资源，但是交通不方便，是一个未开垦的处女地。这个刘文辉是集地主、军阀、官僚于一身的地方实力派人物，他反蒋虽然是基于个人野心，跟共产党拉关系也是基于个人的厉害，但是一定要按照中央的指示竭力去争取他。为了帮助刘文辉了解共产党的方针政策，从建立电台的第一天开始，凡是收到明码电报，王少春都要用毛笔抄写一份送到刘文辉那看，前后一共有8年的时间，从来没有间断过。刘文辉对这些抄报是每日必读。有一次在收抄新华社播发的《毛泽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这篇文章后，王少春赶紧派专人送给刘文辉。刘文辉读了以后连声称赞，好文章，好文章啊。然而对于这样的好文章，刘文辉虽然是拜读再三，可有的问题啊仍然是难以理解，还疑虑自己是革命的对象，就算是导向人民的方向也不会被谅解的。为此他专门去请教王少春，王少春耐心诚挚地告诉他说，刘司令啊，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就是要消灭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的剥削和压迫，但不是消灭个人。只要共产党以外的其他任何党、任何社会集团或者个人，对于共产党是采取合作而不是敌对的态度，我们是没有理由不跟他们合作的。刘文辉听了以后觉得不无道理，连连点头。除了提高刘文辉对共产党的认识以外，王少春还跟刘文辉共同商讨反蒋的具体办法，甚至在一些重大问题上曾经帮助刘文辉化险为夷。比如
1942年下半年到1943年上半年间，蒋介石曾经借口西藏地方亲英势力拒绝修筑康藏公路，命令24军出兵去讨伐西藏，另外派中央军的2个师进驻西康来接防，借讨伐西藏之名图西康之势。为此，刘文辉跟王绍春经过一番磋商以后，决定啊，咱们来个将计就计，拟定了一份作战计划，开了一个向蒋介石要枪械、要装备、要经费、要扩大编制、补充实力的清单，派人送到了重庆去催要。蒋介石见到这份计划是又气又恨，又不好反对，只能是派何应钦出面，以中央财政困难负担不了这笔庞大的经费为由，宣布对藏用兵暂缓进行。从1942年7月建台到1949年12月9号，刘文辉起义，王绍春等人在雅安坚持工作了7年多时间，无论是工作生活都异常艰苦。王绍春不仅要跟自身的疾病做斗争，还要跟敌人巧妙周旋。有一次，军统局发现了王绍春电台的信号，便急电雅安军统组长徐伯威去查明情况，同时派2名特务前来侦破。王绍春他们事先得知这个消息，连夜做了对付意外的准备，把收报机、发报机卸下来装箱，妥善地隐蔽起来。即使是这样，大家还需要谨慎防范，担心万一露出破绽会给党带来损失。好在刘文辉的态度是鲜明的，对军统的查问来了个矢口否认。特务们经过一番侦查，也没有发现任何蛛丝马迹，只能是悻悻地离去。但是没过多久，国民党特务机关又派在24军担任政训处长的丁国宝用电台来侦测。王绍春他们真听到了这个台的信号，便立即去问刘文辉，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特务搞电台来雅安，你还不知道呢？刘文辉一听急了，立刻派人没收了这部电台，并且把丁国宝撵出了雅安。还有一次，王绍春去成都汇报情况，在返回雅安途中，身上的钱和衣服被土匪抢光了，只给他留下一条短裤。就这样，王绍春赤着上身，又冷又饿，白天找一个破庙躲着，夜里才能出来赶路。当他借着夜色的掩护返回到驻地时，发报员石立吓了一跳，哎，绍春，你怎么光着就回来了？赶紧去找衣服来给他穿上。在雅安的日日夜夜里，王绍春领导的电台小组战胜了一个又一个困难。他们住的是透风的破庙，吃的是自己种的菜，夏天睡报纸，冬天睡稻草，没有看过戏，也没有进过餐馆，这些他们都不在乎。时间到了1947年3月，中共中央决定暂时放弃延安。刘文辉对解放军能否取得胜利一度产生了疑虑，而对王绍春他们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一开始，刘文辉对他们比较热情周到，派了4-5个警卫员跑前跑后，而这时只剩下了一个兵。对于这个变化，王绍春他们并不在意，但恼火的是没有干电池，没有电源就无法使用电台跟党中央联系了。过去都是刘文辉派人送来的新电池，而现在拿来的都是旧电池，没法用啊。发报员石立只好在电池底部凿几个小洞，加上点盐，用土办法充电，勉强地维持一阵。不仅如此，刘文辉还减少了对他们的物资供应，几乎闹到了断米断炊的地步。后来王绍春带着大家发扬南泥湾的精神，他不给啊，咱们自己种，开荒种菜，来了个生产自救。面对当时的处境，王绍春一面向组织反映，一面严肃地告诫刘文辉说，

你要当政治家，不要当政治商。我希望你把眼光放长远点。周恩来后来得知这个情况，就通过王少春转告刘文辉，如果认为不需要，请你们买张飞机票把他们送到香港，飞机票钱随后会给你们送来。这下刘文辉才警觉起来，逐渐改变了态度。那时王少春等人的生活条件非常艰苦，就算生了病也没办法就医，也没办法拿药，经常是轻病拖成了重病，重病积成了痼疾。一开始时，一个发报员身强力壮，因为整天在阴暗潮湿的屋里工作，染上了肺结核病，又因为无钱治疗，病情越来越重。后来南方局派身体更强壮的石力来接替发报员工作，但石力来了以后，工作了一两年又病了，往往来的时候红光满面，到最后面黄肌瘦，不时的发烧。当时王少春的妻子秦慧芳脊椎骨折，需要及时的住院治疗，但是手里没钱啊。他把长期节省下来的两个金戒指拿出一个换成钱，但还是住不上院，因为住院费要22元，但是戒指只卖了20元，还差2块。他只能在家躺了2个多月，带病坚持工作，最终腰部落下了残疾。1949年春天，中国人民解放军沿着平汉、平大、津浦三大干线公路挥师南下，迅速解放了南方诸省，为夺取解放战争的全面胜利建立了不朽功勋。而这时敌人的活动也更加频繁，组织上决定秦慧芳和女儿先转到香港，慧芳走了以后，承担的译稿任务就压在了王少春身上。王少春一个人顶两个人干，带病夜以继日的坚持工作。1949年10月，人民解放军以排山倒海之势相继解放了西宁、银川、广州等地，战争的中心逐步转向西南。这时王少春劝导刘文辉联合西南实力派发动起义吧。虽然刘文辉有这方面的思想准备，但是顾虑重重，下定不了决心。王少春对他说，川康解放为期不远，你要认清形势，当机立断，用自己的行动书写自己的历史啊。周恩来自始至终亲自指导着王少春策动刘文辉起义的具体工作。12月5号，他发电给王少春说，望即转告刘先生，时机已至，不必再做等待，对蒋之一切伪命不仅要坚决拒绝，且应联合邓、孙以及贺国光朱先生有所行动了，要守住西康、西昌，不让胡宗南匪军侵入。王少春赶紧把这些指示转告了刘文辉，并且提出了具体意见，督促刘文辉迅速行动了。经过反复的工作，刘文辉终于表态，我起义。就这样，1949年12月9号，国民党西康省政府主席刘文辉、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邓锡侯、潘文华联名在雅安发表通电，宣布起义。蒋介石听到刘文辉等人起义的消息，担心西安事变重演，在10号清晨仓皇地飞往台湾。全国解放以后，周恩来代表党中央赞扬王少春任务完成得好，并任命他为中央人民政府情报总署副署长。1955年5月10号，王少春因为旧病复发，在北京医治无效，与世长辞，终年64岁。在雅安的8个春秋，王少春经历了禹城雅安的风风雨雨，聆听过、传播过太多太多来自红岩村、来自沿河之滨、来自西柏坡、来自中南海的声音。正是在他的努力下，兵不血刃化战争于无形。可以说王少春不辱使命，对西康起义发挥了重大作用，堪称西康起义的第一功臣。

0: 江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4点整。
1: 所谓影响力，在于拥有强大的收听群体，在于构建权威的发布平台，在于迸发无限的创造能力。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3: 青春的汗水，奋斗的脚印，是我的坚守与不悔。
4: 乡村大地，我的梦想在这里远航。
5: 是用你的生命，用你的青春来去做的。这件事情才是充实饱满的。
6: 我的青春是一场与自己的较量，是一场奉献，是一场付出。
3: 青春是俯下身子亲吻大地的芬芳，
4: 是许下我不变的承诺，是为你的改变，
5: 是一天变得越来越好，哪怕只是一点点，
6: 是选择吃苦，更是选择不辜负。
3: 扎根大地，脚踏泥土，
7: 我们是80后村。

0: 富村。Be worthy of young。
1: 纵览历史，探索历史，用声音带你聆听不一样的历史故事。天天故事会，丰盈您的听觉世界。1949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中国人民，经过28年艰难探索和浴血奋战，迎来了一个由人民当家作主的全新历史的新纪元。这年的9月30日闭幕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了一份由毛泽东起草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宣言》，这其中明确地写道：“中国的历史从此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作为引领时代的伟人，站在历史的转折点上，毛泽东关注、思考并回答了一系列关系新中国全局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毛泽东是如何回应当时的经济悲观论调的？他是如何讲清新中国的政治制度架构的？他又怎样应对外国势力的干涉呢？在毛泽东的心目中，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又是一层怎样的关系呢？为您讲述1949年毛泽东回答的几个大问题。上，打破一个旧世界相当不易，而建设一个新中国则更不容易。从1948年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开始，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迅速召开了新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筹建新中国的历史大剧也就此拉开了序幕。1949年，在中国共产党着手筹建新中国时，社会上出现了一种经济悲观论，这种论调在一定程度上传播到了党内，将从根基上严重影响即将来临的新中国建设。毛泽东清楚地看到了这个问题，并在党的7届2中全会上重点做了解答。1949年3月5号到13号，中共中央用了9天时间，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召开了新中国成立前最后一次中央全会。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分别在开幕时的报告和闭幕时的结论当中，对中国共产党和即将成立的新中国进行了一系列深刻的思考。概括起来，主要包括以下几点：提出了促进革命、迅速取得全国胜利的各项方针，指出了革命在全国胜利后，党的工作重心必须由乡村转移到城市，城市工作必须以生产建设为中心，规定了革命在全国胜利后，党在政治、经济、外交方面应当采取的基本政策，还着重分析了当时中国各种经济成分的状况和党所必须采取的政策，指出了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方向等等。另外，这次会议还为中国共产党留下了一份至为宝贵的精神财富，那就是后来无论在任何国际国内形势复杂变化中，无论党面临何种复杂环境和伟大斗争，全党都必须保持清醒头脑，保持坚定信念和精神状态，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但也恰恰是这时，党内出现了两种错误倾向，一种是骄傲自满、功成名就的思想状态，另一种是本领恐慌、畏惧悲观的糊涂思想。可以说，这两种思想状态都不利于我们党去引领即将到来的伟大时代。毛泽东是如何回应这两种思想呢？对于前一种错误倾向，毛泽东语重心长。

告诫大家，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一点已经得到证明了，而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的，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这就是毛泽东给全党的回答，因此才有了两个务必的告诫和提醒。而另一种错误倾向主要反映在即将接管城市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上，从而引发了经济上的悲观论调。对此，毛泽东在讲话中用了较大的篇幅专门回答这个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一总七分，也就是一个总体上的回答和七个方面的回答。毛泽东总体上的回答主要针对的是那种认为中国工业现代性不足的顾虑。毛泽东指出，中国的工业和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就全国范围来说，在抗日战争以前，大约是现代性的工业占10%左右，农业和手工业占90%左右。这是帝国主义制度和封建制度压迫中国的结果，这是旧中国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性质在经济上的表现。当然，这也是在中国革命的时期内和在革命胜利以后的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一切问题的基本出发点。从这一点出发，产生了我党一系列的战略上、策略上、政策上的问题。对于这些问题的进一步的明确的认识和解决，是我们党当前的重要任务。由此可见，中国共产党正是基于对中国的基本经济状况的正确认识，才做出后来一系列政策上的正确决断的。在明确了党在经济战略和策略上的重要任务以后，毛泽东分别从七个方面批评了左和右的观点，也阐明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新中国经济向现代化发展的可能性。第一方面，毛泽东认为，中国共产党产生和发挥领导作用有坚实的经济基础。第二，毛泽东指出，我们党领导的土地所有制改革正在进一步巩固我们的基础。而第三方面，毛泽东判断，国营经济将是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成分。有了上述三个方面的分析和判断，毛泽东又从三个方面提出了自己的建议。他说，可以利用资本主义，但必须有限制，不能任其泛滥，要有利于国民经济的向前发展。而对占绝大多数比例的个体农业和手工业必须加以引导，组织合作社不能放任自流。同时，新生的人民共和国在内外贸方面要分别采取节制和统治的基本政策。关于有限利用资本主义，毛泽东认为，中国的私人资本主义工业占了现代性工业中的第二位，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还需要尽可能地利用城乡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以利于国民经济的向前发展。但是，中国资本主义的存在和发展，不是如同资本主义国家那样不受限制、任其泛滥的，它将被限制的发展。限制和反限制将是新民主主义国家内部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同时，关于引导和组织个体农业和手工业，毛泽东提出，占国民经济总产值90%的分散的个体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是可能和必须谨慎的、逐步的而又积极的引导他们向着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发展的。任其自流的观点是错误的，必须组织生产的、消费的和信用的合作社，和中央、省、市、县、区的合作社的领导机关。这种合作社是以私

有之为基础的，在无产阶级领导的国家政权管理之下的劳动人民群众的，可能使得我们遇到困难，但是可以组织，必须组织，必须推广和发展。但有国营经济而没有合作社经济，我们就不可能领导劳动人民的个体经济逐步地走向集体化，就不可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发展到将来的社会主义社会，也就不可能巩固无产阶级在国家政权中的领导权。另外，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经济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再加上私人资本主义，加上个体经济，加上国家和私人合作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这些就是人民共和国的几种主要的经济成分，而这些就构成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形态。

说了前六个方面，再来看看第七个方面。毛泽东进一步批驳经济悲观论，他明确指出，不能只看到中国经济的落后一面，更要看到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中国人民的奋斗精神。没错，中国的经济遗产是落后的，但是中国人民是勇敢而勤劳的。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和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加上世界各国工人阶级的援助，其中主要的是苏联的援助，中国经济建设的速度将不是很慢，而可能是相当的快的。中国的兴盛是可以继日成功的。详尽地说清了上述总体任务和七个方面的依据以后，毛泽东最后肯定地回答说，同志们，对于中国经济复兴的悲观论点没有任何的根据。有了上面这些科学求实的分析，毛泽东提出，只要我们党认真地团结全体工人阶级、全体农民阶级和广大的革命知识分子，团结尽可能多的能够同我们合作的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领导力量和基础力量，那么在革命胜利以后，我们就能够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毛泽东自信地说，我们能够学会我们原来不懂的东西，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中国人民不但可以不要向帝国主义者淘气，也能活下去，而且将活得比帝国主义国家要好些。毛泽东的上述分析，既看到了我们存在的不足，又找到了我们的优势和长处，更指明了发展方向。这充分反映了毛泽东在驳斥经济悲观论时的自信和坚定。当然，也从另外一个角度对当时社会上流传的一种说法，共产党军事上打100分，政治上打80分，经济上打0分的错误论调进行了有力的驳斥。关于新中国的政治制度构架，1949年6月，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的基本构架已见雏形，建立新中国的日程也日益紧促。站在这个历史的新的起点上，中国共产党在即将建立新政权、走向全国执政时，必须清楚地回答，将要建立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政权、什么样的政治制度。为了全面系统地回答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毛主席亲笔写了纪念七一的文章，这就是著名的《论人民民主专政》。其实，在1949年1月，毛泽东就对人民民主专政的含义做了进一步的解释。他认为，这是基本问题，必须讲清。讲清就有主动权，否则就没有主动权。半年以后，毛泽东自己动笔写了《论人民民主专政》，要把这个道理讲给全国人民听。关于政体问题，毛泽东一直坚持新民主主义论和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提出的主张。他认为，人民民主专政国家应该采取民主集体制的各级人民代表会议制度，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都应

当游客及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毛泽东之所以要亲自把这个道理讲给全国人民听，就是因为这些基本问题涉及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国家安身立命的基础。这些问题如果不从政治高度和理论深度上讲清楚，就会出现混乱。1949年6月30号，新华社全文播发了毛泽东撰写的《论人民民主专政》。7月1号，这篇文章由《人民日报》头版整版刊出。这篇论文总结了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领导民主革命的基本经验，阐述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基本思想。文中明确指出，中国人民在几十年中积累起来的一切经验，都叫我们实行人民民主专政。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互相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文章还特别强调，总结我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这个专政必须和国际革命力量团结一致，这就是我们的公式，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经验，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纲领。我们完全可以依靠人民民主专政这个武器，团结全国除了反动派以外的一切人，稳步地走到目的地。毛泽东在写作《论人民民主专政》的时候，始终保持问题意识，很多内容是从回应和回答问题的角度着眼的。比如在回应那些外国反动派诬称中共所要建立的制度为你们独裁时，毛泽东干脆利落地说，可爱的先生们，你们讲对了。他坦言，实行人民民主专政就是人民民主独裁，就是剥夺反动派的发言权，只让人民有发言权。这个回答充分反映了毛泽东在制度设计上的高度自信。他明确指出，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团结起来，组成自己的国家，选举自己的政府，向着帝国主义的走狗及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及代表这些阶级的国民党反动派及其帮凶们实行专政，实行独裁，压迫这些人，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毛泽东特别强调了这种制度对反动派实行专政、实行独裁，而对于人民内部则实行民主制度的内容，强调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这样的制度与那些骂我们实行独裁或极权主义的外国反动派的制度恰恰相反，他们实行了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和其他人民的一个阶级的独裁制度，一个阶级的极权主义。对于为什么要叫人民民主专政这个概念，毛泽东在1949年初会见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时，曾经做过清晰的解释。米高扬这次来华，就是为了了解中国革命进展和即将建立新政权的情况。当时毛泽东是这样解释的，这个政权的性质，简括的讲，就是在工农联盟基础上的人民民主专政，而究其实质，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不过对我们这个国家来说，称为人民民主专政更为合适，更为合情合理。毛泽东还进一步说明，这个政权的组成必须是个联合政府，但国家政权的领导权是在中国共产党手里的，中国共产党是核心，是骨干。这样的新政权建立以后，需要不断加强和扩展统战工作。回答新中国的制度问题，毛泽东既有顶层设计上的系统思考，又有关于基层探索的深刻总结，这也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高度的制度自信，向世人昭告了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在制度上的坚定选择。那么，新生的政权成立以后，该如何应对外国势力的干涉？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又是一层怎样的关系呢？欢迎各位明天继续收听《1949年毛泽东回答的几个大问题》。

0: 下。
1: 一念之间，无论是怎样的结局，是多情还是无情，全凭自己的选择。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4: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2: 广告。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4: 文明连着你我他，新风吹拂千万家，60秒能为我们的城市文明做些什么？随手关好水龙头1秒，把手机外放音量调低2秒，有序排队不加塞2秒，遛狗时系上狗绳5秒，打喷嚏时用纸巾捂住口鼻5秒，把垃圾扔进垃圾桶5秒，把共享单车停在

0: 指定位置十秒，驾车时斑马线前礼让行人十秒，吃不完的食物打包带走20秒。60秒，我们可以为城市文明做这么多。文明城市一小步，社会进步一大步，让我们做文明公民，共享幸福生活。
1: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家风好就能家道兴盛，和顺美满；家风差，难免殃及子孙，贻害社会。正所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家庭，正所谓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和万事兴啊。国家富强，民族复兴，最终要体现在千千万万个家庭都幸福美满上，体现在亿万人民生活不断改善上，千家万户都好，国家才能好，民族才能好。广大家庭都要重言传，重身教，教知识育品德，帮助孩子们扣好人生的第一颗扣子，引导家庭成员，特别是下一代，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中华民族。把爱家和爱国统一起来，把实现个人梦、家庭梦融入国家梦、民族梦之中。
2: 小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
3: 大海的故事。环环，你在干什么呢？
4: 我在玩你给我带来的贝壳呢。
3: 妈妈，这些贝壳上咸腥腥的，
4: 大海真的又苦又咸吗？
3: 真的。
4: 为什么会这样呢？妈妈，你给我讲一讲大海的故事吧。
3: 好吧。大海的水呀，是河流汇聚来的，可是河流从发源地开始就带着山上的矿物质了，它们在奔向大海的路途上一边走一边又带上了更多的盐分和矿物质，然后它们都流入了大海。大海的水虽然不往别处流了，但是太阳会蒸发大海里的水，蒸发走的水可都是大海里的淡水，不含盐分的。这样啊，日积月累，经过千千万万年以后，大海里的盐分和矿物越来越多，多到已经很涩嘴了。所以自古以来，海水就是又苦又咸。现在人们想要盐分的时候还要从大海里提取呢。
4: 哦，原来是这样。可是海水为什么会涨会落呢？是谁在指挥着它们？
3: 这个问题是有点复杂。海水涨落的总指挥是月亮。
4: 月亮？这怎么可能呢？它离得那么远的。
3: 环环，你是知道月亮和地球它们是互相吸引的，它们一起围绕着太阳转动。当月亮和地球离得很近的时候，海水受到月球的吸引力就大了。海水呀， 就涨潮了。然后呢，月球又走远了，它的吸引力又变得小起来，涨起的潮水又落下去了。每天每天都是这样，所以海水涨起又落下，落下又涨起。潮水把海里一些不干净的东西冲到了岸边，保持了海水的清洁，同时也给沙滩上的许多小动物，像海蟹呀等等，带来了食物。所以涨潮落潮有很多好处呢。
4: 涨潮是什么样子的？妈妈，你看过吗？人在涨潮的时候还可以游泳吗？
3: 涨潮的时候可威风了，海水哗哗地涌上来，一次比一次高，一次比一次勇猛。这时候那些勇敢的人还敢在海浪中穿行呢，他们潜到海底，或者越过浪头，一次又一次地征服着海浪。这些海浪见他们阻挡不住勇敢的人，就急速地向岸边涌去，重重地摔打在海岸上。到处只听见海浪一次次拍打着海岸的声音，哗哗哗。
4: 哦，只有岸边才会涨潮呀。哎，妈妈，那海里面呢？海里面是什么样子的？
3: 天气晴朗的时候，海水是非常纯净的湛蓝色，温和平静。微微的波浪啊，像母亲手中的摇篮。可是如果台风刮起来，或者暴雨来临的时候，海水的颜色都会变成蓝黑色，鱼儿们都躲到深深的海底去了。这时候的一个浪涛有几十米高，可以把万吨巨轮都能掀翻呢。
4: 真的厉害呀。那么海里的暴风雨多吗？
3: 不是很多，海洋一般都是风平浪静的。海水像母亲一样养育了好多好多的生物。
4: 妈妈，海里面有什么呢？
3: 海里面啊，生活着种类很多的鱼，比陆地上的动物种类还要多呢。最大的鱼叫蓝鲸，足有几吨重呢。海洋是人类的宝库，在海洋里有大型的油田，有丰富的矿藏，还有大群大群的鱼类，数不完的宝藏。
4: 有这么多的宝贝，那海到底有多大呢？
3: 海啊，辽阔无边。地球上海洋总面积比陆地还要多呢。站在海边，一眼望去，海与天都是蓝蓝的，仿佛连在一起。
4: 妈妈，我长大了一定要去看看大海。

0: 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1: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这则成语的意思是一般人，不是圣人和贤人，谁能没有过失呢？非是不是的意思，孰是指谁。这则成语来源于左传。左传记载，晋灵公生性残暴，时常借故杀人。一天，厨师送上来熊掌，炖得不透，他就残忍地当场把厨师处死。两个工人奉命把尸体装在筐里，抬到了宫外去埋葬。正好尸体被赵盾、士季两位正直的大臣看见，他们了解情况后非常的气愤，决定进宫去劝谏晋灵公。士季先去朝见，晋灵公从他的神色中看出是为自己杀厨师这件事而来，便假装没有看见他。直到士季往前走了三次，来到屋檐下，晋灵公才瞟了他一眼，轻描淡写地说：我已经知道自己所犯的错误了，今后一定改正。士季听他这样说，也就用温和的态度说：谁没有过错呢？有了过错能改正，那就最好了。如果您能接受大臣正确的劝谏，就是一个好的国君。但是晋灵公并非是真正认识自己的过错，行为残暴依然故我。相国赵盾屡次劝谏他，不仅不听，而且十分的讨厌，竟派刺客去刺杀赵盾。不料刺客不愿去杀害正直忠贞的赵盾，宁可自杀。晋灵公见此事不成，便改变方法，假意请赵盾进宫赴宴，准备在席间杀他。但结果赵盾被卫士救出，他的阴谋未能得逞。最后这个作恶多端的国君终于被一个名叫赵川的人杀死了。
2: 爱情让人靠得太近，忘了留点余地。孩子气的我，只是输不起。

0: 是最后一次牵你的手，或许这是最后一次朝同一方向走，或许这是最后一次希望时间能够停留，或许最后一次承认你是我的某某。听着同一首歌，想着同一件事，一张录取通知书把我们带到不同城市。或许以后你会记不起我的名字，不出现不打扰是我最后爱你的方式。
1: 轻轻的，我唱首歌，送给最心爱的你，让你聆听这个世界的美丽。
2: 轻轻。

0: 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5点整。
1: 梦想让我们与众不同，信任让我们充满激情。欢迎收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与梦想者同行。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1: 构建时代常识，享受人生智慧，百家讲坛。
3: 在中国古代家天下的帝制社会，皇权的交接是最核心与最敏感的问题。为了争夺权力，曾经发生过许多父子反目、手足相残的事例。正是这些几乎贯穿了整个帝国时代的权力争斗，使后世对禅让这种权力交接方式有了一种莫名的追慕。根据史籍记载，禅让制发生在距今大约4000年前的尧舜禹时代。所谓禅让，即领导人在选择接班人的时候，不是根据血缘，而是根据德行，完全抛开家族的利益，而把权力交给毫无关系的外人。这在后人看来是不可思议的。于是禅让制在后世也产生了许多争议。那么尧舜禹是如何禅让的？这种权力接替又对帝国的产生有着怎样的影响呢？百家讲坛栏目邀请江西师范大学方志远教授为您。

0: 两书系列节目《国史通鉴》第一部《天下大事》第二集《禅让是非》。
1: 咱们上一次谈到三皇的时代和炎黄的时代，那么今天呢，我们将谈尧舜禹的时代。这个时代有一个非常重大的事情，就是禅让的问题。说尧死了以后，尧死之前就选择了接班人，然后把他的位置让给舜，然后舜在死之前也选了接班人，把他的位置让给禹。所以这段历史大家知道的最清楚的是关于禅让的问题。那么尧舜禹他存在的时间呢，应该是距离我们现在4000年以前了。尧可以说是典型的高富帅，我们现在不断有一个概念叫高富帅啊。尧可以说是一个高富帅，第一出身高贵，怎么个高贵法？五帝里头的第一个皇帝是他的高祖，五帝里面的第三位帝喾是他的父亲。另外小伙子可能长得也非常帅，同时从小就有这种领袖的胸怀和领袖的风范。史记给他的记载有几句话十分有意思，我念给大家听一听啊。尧是其伦如天，其之如神，救之如日，望之如云，富而不骄，贵而不奢。你看看这个评价是非常高的，你远远看着他就好像一朵云彩之类的飘荡，你去亲近他就好像冬天我们靠近太阳一样，非常的温暖。所以他是这么一个人。那么尧在位的时候啊，他做了3件大事。如果我们看历史的记载，可以说尧他有三大功劳。第一，他用真情感化人，出于疏识，深入群众，了解民情，所以他深得民心。第二，他用知识指导人，他能够选贤任能，能够把有本事的人集聚在自己周围，特别是测定了春夏秋冬四时，这样一来深得民意。第三，用职位管理人，他把身边的助手，把各个部落的首脑都给他们分任职务，有些人做四院，有些人是12亩里头的其中一个，这样啊来管理各自的事务。所以说他在皇帝和颛顼以及帝喾的基础上，他草创了一个准国家机器。有了一个国家机器的一个雏形了，他的贡献在这里。历史学家给予尧太多的工作要做，所以也给了尧很高的年龄，给了他很高的寿命，说他活了100多岁，18岁的时候开始做领袖，一直做了70年，这就88岁了。不管你多少岁，不管你是何方圣贤，人总是要老的，总是要死的。中国古人说人过70古来稀，到了100岁那就变成精了，你几乎不是人了，那是精了。如果一定要追求万岁，那就太自私了，你万岁他万岁，那别人怎么活嘛。所以尧他是伟大的，尽管别人给他这么多寿命，他到他老年的时候还是要选接班人，他没有奢望自己要再活500年，他开始选择接班人了。当他向自己的助手，也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四月12亩，就是三月的月啊，东月西月南月北月的那个月，四月还有12亩，这个应该是属于他的助手和各个部落首脑了，向他们征求意见，我现在年纪大了你们看怎么办。大家说这还用得说怎么办，你不就是继承你父亲的吗，你有儿子在那里啊，你把这个位置传给你儿子不就完了吗。他的儿子叫丹朱，但是尧不同意，说我这个儿子我最了解，这小子不肖，这小子不像我，

这小子品德不太好，不能是他。我不能因为他一个人的利益而损害天下人的利益，这就是尧的伟大之处。尽管是自己的儿子，在儿子的重量和天下万民的重量比较起来，他倾向于人民而不是自己的儿子。那么四曰十二木，他的助手们觉得尧是真心不想传给他儿子，于是大家推荐了另外一个人，推荐一个贤人，贤惠的贤。这个人的名字后来人们给他了一个尊号叫就是舜。那个时候的舜还是个年轻人，30来岁，还没有成家，是个单身汉，还是个农夫，没有任何家庭背景，但是他有他的长处。这个舜的长处在哪里？舜的长处在于特别善良，特别与人为善，但是他绝不迂腐，他绝对有智慧，是这么一个人。所以古人说一个人孝还是不孝，是从两个方面考虑的，第一要品性好，第二要能力强。你光品德好能力不行还是不行，光能力好品德不好那更不行。那么大家向尧介绍这个舜的先进事迹了，说这个舜他的母亲死得很早，他父亲呢是个糊涂蛋，双目失明，是个盲人，所以叫瞽叟。后来娶了一个继母，这个继母特别彪悍，心地非常不好，和那个同父异母弟不断地设置陷阱来陷害舜。但是舜呢每一次他轻而易举地把他化解掉，这说明他的智慧，但是同时他不记仇不记恨，仍然孝敬自己的父亲和继母，仍然爱护自己的弟弟，竟然感化了他们。哎，尧觉得这个人真是不错啊，我现在需要的就这种人。但是眼见为实耳听为虚，实际上眼见有的时候都是虚啊。但是尧他要进行亲自考察，据记载尧见到舜的时候，舜正在田间劳动，远远看过去这舜长得也一表人才，身材魁梧，那个尧心里就第一分就认定了。那走近一看，他觉得奇怪了，那个舜竟然正飞着鞭子呼唤着两头牛之类的耕地，但这个鞭子并不打在牛的身上，却打在两头牛中间的一个簸箕上面。这个尧就奇怪了，舜正在田间干活，也发现有人走近，不过那个时候没有电视啊，也没有照片，也没有画像，他不知道来的这位老者，这位老者已经根据记载已经98岁了嘛，88岁了，不知道这位老者就是伟大领袖。

0: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1: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0: 嘘，广告来了。
2: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家风好就能家道兴盛，和顺美满；家风差，难免殃及子孙，贻害社会。正所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家庭，正所谓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和万事兴啊。国家富强，民族复兴，最终要体现在千千万万个家庭都幸福美满上，体现在亿万人民生活不断改善上，千家万户都好，国家才能好，民族才能好。广大家庭都要重言传，重身教，教知识育品德，帮助孩子们扣好人生的第一颗扣子，引导家庭成员，特别是下一代，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中华民族，把爱家和爱国统一起来，把实现个人梦、家庭梦融入国家梦、民族梦之中。
3: 构建时代常识，享受人生智慧，百家讲坛。
4: 所以姚就问他说，小伙子，你这个鞭子为什么不抽在牛的身上，而抽在这个簸箕身上？训看了看姚，非常耐心地回答他说，牛任劳任怨，出力出汗，帮助人们耕种，不计任何报酬，我怎么忍心用鞭子来抽它？但是牛和人一样，它也是有惰性的，如果不抽打它也会偷懒的，但是我又不忍心打它怎么办？所以在两只牛中间我放一个簸箕，我鞭子抽打在簸箕身上，然后抽打的时候，右边的牛以为我在打左边的牛，左边的牛以为我在打右边的牛，所以他们不敢偷懒了。姚一听，这小伙子你看看，连牲畜他都这么爱护，他一定爱护人民，于是就更满意了。随后进行了多年的考验，比如说把它放到山上去，把它放到水里面去，看看它有没有生存能力，看看能不能调动各种积极性来化危为安，结果发现舜都可以很从容地把它解决。于是尧满意了，并且把两个女儿嫁给他来提高他的身份。经过二十来年的考察，考察成熟了，尧这个时候也老了，也100多岁了，于是把位置传给了舜。这个故事在中国历史上就叫禅让。什么叫做禅让？自己的最高统治者的位置、领袖的位置，不是传给自己的儿子，也不是传给自己任何的亲属，而是传给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外人。但这个外人必须是贤人，就是既有品德又有能力的人，传给他。
3: 尧舜禹中只有舜才是毫无背景的草根，尧和禹都是皇帝家族的核心成员，舜把权力禅让给禹，并非是出于血统的不自信，而是与一场自然灾害有关。我们说禅让制是把领导权让给外人，但在历史上五帝中有4位都来自于皇帝家族，唯有舜才是毫无背景的普通人。这不仅说明舜格外优秀，更意味着尧的伟大，是他把家族祖传的统治权让给了毫无血缘关系的外人，才造就了禅让的佳话。那么被尧精心挑选出来并招为女婿的舜是一个怎样的领导人？ 他又是如何不辱使命的呢？
4: 现在位的时候主要做了两件事情，做了哪两件事情？第一，继续完备尧创建的那个国家的雏形，他在四约和十二牧的基础上又增加了六个著述，这六个著述里头有一个极其的著名，也就是我们后面将要说到的，就是禹大禹治水的禹。这是他做的第一件事，把尧创造的那种国家机构的雏形他进一步加强。那么有些人他是专门管礼乐，有些人专门管刑法，有些人专门管生产，还有些人专门管户籍，另外一些人分管各个部落，所以他草创了一种国家机器。那么他做的第二件事是教化民众，使人民有一种荣辱观，有一种耻辱观，特别是有一种等级观。这个我特别要强调，我之所以说这一点特别要强调，实际上不仅仅是我强调的，司马迁在写《史记》的时候就有一句著名的话，这句话说：天下民德皆自于地始。什么意思？天下人民都知道礼节了，由哪个开始？由训开始。这个地于就是指训。那么我为什么强调这个民德两个字？不仅仅是教导人民要相互礼让，要相互尊重，特别还要教导人民要知道长幼有序，要知道长与幼、尊与卑的这种关系。实际上社会的动荡不仅仅是没有平等，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没有安分。所以中国传统礼教、传统观念里头不断地提出要名正言顺，要正名分。那么顺就教导人们，你要知道你是做儿子，你要知道你是做臣子，你要知道你是下级，你要知道你是上级。那么这样一来，大家能够确定自己的位置，这种社会就容易稳定了。所以司马迁谈到天下民德皆自地于始，我想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含义是在这里，而不仅仅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礼让问题。那么《史记》和我们的古籍既然把舜是描绘的这么伟大，所以也要给他比较高的寿啊。古人都希望长寿，我们的古籍上把舜也说他活到了100岁。那么到100岁的时候，舜还在各地考察，最后来到了那个我们现在的湖南省最南端有一个地方叫永州，永州有一座山叫九嶷山，那个时候是叫苍梧山。那个舜考察到这个时候他去世了，100岁，死在了九嶷山。那么现在湖南省那个永州这一带还有他的余子在那里等等。那么他死之前他也选定了接班人，所以那个时候的禅让不是一次，不仅仅是尧禅让给了舜，舜自己也找了接班人。这个接班人是谁？就是禹。这个禹和舜他的出身是完全不一样的，倒和尧的出身很相似。用我们刚才说的高富帅，禹也是这样的。禹和尧一样都是皇帝的玄孙，皇帝是他们的高祖。那么他和尧的关系怎么样呢？如果我们展示一个图的话，皇帝两个弟子，第一个叫玄孝，第二个叫昌邑。那么玄孝的儿子没有继承，倒是昌邑的儿子叫做颛顼继承了皇帝的位置。然后颛顼下来就是鲧，就是禹的父亲，鲧下来就是禹了。那么上面一次第一个嫡子玄孝的儿子叫乔吉，乔吉没有继位，但是乔吉的儿子叫帝喾继位了，帝喾然后传给儿子尧， 尧后面这一支我们就中断了。所以这样一来，我们检讨一下，检讨一下什么呢？为什么禹的祖父他继承了皇位以后，他死的时候他的父亲没有继承，而是由他的另外一支被继承？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5: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2: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3: 构建时代常识，享受人生智慧，百家讲坛。
4: 这个可能有两个原因啊，我琢磨了两个什么原因。第一，也许皇帝这个家族两个嫡子之内他是交叉继承，这个族继承了一个位，那个族再继承一个位，但是这又说不通了。因为什么呢？因为帝库传给了自己的儿子。那么我们有另外一种解释，第二种解释就是颛顼死的时候，自己的儿子鲧，也就是禹的父亲，两个字不肖，他不足以继承他父亲的位置，所以这个地位被另外一支所继承。那么这个鲧的不肖，我们从下面的事例可以看出来。一个什么事例呢？尧在位的时候洪水滔天，人民流离颠沛，那么怎么办？要治水。尧年纪已高，他无法治水，于是就问大家，你们要推荐一个能够治水的人。结果大家有意思，那个时候舜已经是接班人了，但是大家没有推荐舜去治水，而是推荐鲧，就是推荐禹的父亲。但是一推荐被尧断然拒绝。尧对鲧有一个评价，如果按辈分来说，这个鲧是他的叔叔辈了，但是他不同意。他怎么不同意？说了一句话，鲧为人负命匪族。什么意思？各家都没有解释，没有出注解，大概觉得这个意思很容易理解了。什么意思呢？鲧这个人为人特别自负，自负到听不得别人的意见，所以我断定他治水一定犹如于死命，犹如于死命可能带来灭族之祸，所以他不能做。但是尧的助手们反复考虑，然后还是向尧推荐鲧，说没有人再比鲧更能干的了，没有人再比他能干了。这个时候尧也没办法了，让鲧去治水。但是不出尧之所料，鲧果然没有治好水。九年过去了，洪水仍然为患，每年大水聚结，洪水滔滔，人民又是颠沛流离。于是尧派舜带领助手们到前线去考察，看看他到底怎么治水的。结果通过一考察，得出了一个结论，说鲧治水无状。什么意思？这无状两个字用得特别好，不是说他治水的方法不好，也不说他有其他的问题，而是无状。这个无状一定是有各种理由，哪些理由我们等一下再分析。这个时候舜就代表尧把鲧，也就是禹的父亲给杀了，杀了的同时又共同推举鲧的儿子，就是禹继续治水。所以你看看，父亲没有治好水被杀了，儿子继续治水。
5: 尧舜禹都是伟大的统治者，但唯有带领民众治水有方的禹才被尊称为大禹。洪水是可怕的天灾，但人类抵抗洪水却与君主制国家的产生有关系，这是为什么呢？
4: 这时候的禹已经跟着父亲治了很多年的水了，承担了这个责任以后， 他深入第一线，带着他的儿子，这个儿子是启，非常著名的，后来夏就是他建立的夏启，那么带着自己的儿子还有自己的助手，深入到洪水泛滥的第一线，考察水情，查看地理地貌，结果制定了治水的方针。和他父亲相反，他的父亲是采取堵的方式，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做堤坝，而禹的治水方略它是疏通，也就是把河道进行疏通，让洪水在洪水季节流入到大海。所以这样一来，经过十多年的努力，各处的洪水由于河道被开通，到了雨季，它大量的水都源源不断地通过河道流入到大海，治水成功了。所以人民得到了安乐，人民不需要再颠沛流离，而禹在治水的过程中，他也树立了自己巨大的威望，别人治不成，他治成了。另外，在治水的过程中，他要调集各种力量，各个部落跟他一起治水，这些部落和炎黄的部落关系密切了。我们有很多关于大禹治水的故事，最著名的就是小学教材都有啊，说大禹治水，我不知道现在小学教材有没有说大禹治水13年三过家门而不入，同时说他路行乘车，水行乘船，泥行乘橇，山行乘轿，发明各种各样的工具，深入第一线。但是我最看重的是他在治水过程中的另外两个事实。哪两个事实？第一，伯夷石自孝于鬼神，这是一件事。第二件事，卑躬士自废于沟渠，这是《史记》。

0: 辕门，怎么解释呢？所谓的薄衣食，就是自己的衣和食尽可能的简单，用我们自己的劳心劳力，用我们自己的蔬衣节食来感动上天，希望上天不要有洪水，希望上天不要和民众为敌为难，这一点在中国古代特别重要。按儒家的说法，民心即天性，你如果能够得到老百姓的拥护，上天也会垂佑于你。如果上天不断的有灾难，今天洪水，明年大旱，甚至是水旱交加，还有蝗灾，还有疫灾，还有地震，所以禹的第一种做法是薄衣食，自效于鬼神。那么他的第二种做法是卑宫室，自废于沟壑。这句话怎么解？就是把所有的治水的经费，从各个部落所征起来的人力财力，全部用到治水上面去，绝不允许豆腐渣工程的存在。那么如果人民正在受难，你把征集过来的物资够高楼，改善办公条件，甚至中饱私囊，那个洪水是治不好的。所以大禹治水，他在整个过程中，我觉得他给我们后人留下了很多的经验和教训。那么无论是尧还是舜还是禹，他们都有很多品质被流传下来，也成为我们后来的领导者，特别是那些真正爱人民、为人民着想的领导者提供了榜样。但是在这三位之中，只有一位，也就是禹，被加上了一个字，加了上什么字呢？加上一个大字啊，叫大禹。所以我们说治水叫大禹治水。我还没听到过叫大尧、大舜，只是说帝尧、帝舜。那么说到禹，不但叫他帝禹，而且叫他大禹。这是因为在古代社会，特别在古代东方社会，尤其是那些有雄山大川的一些地域，治水成为当时最大的事情了。大家想想看，洪水滔天，人民的生命安全受到极大的危害，那么治水它就是治国，抗灾就是救命，没有什么事情比这个更为重要。包括马克思在内的许多西方社会学家都提出，在东方的古埃及、古巴比伦，也就是两河流域、古印度恒河流域，以及我们中国古代中国黄河流域，为什么能够在几千年之前我们就建立那么大的国家，而且这个国家采取的体制都是君主制？原因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治水的需要。只有调动很多的人力物力才能治水，只有在高度的权威之下才能够去治水，所以它形成这么一种国家体制是跟这个有关系的。所以国与国之间，它的国情它是有些不一样的。你像西方有些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它一直到近代才形成国家，但是我们这些在很早以前我们就形成国家，什么原因？跟治水有关系。
1: 夏是中国第一个世袭制政权，那么夏都有哪些故事？后羿射日如何改变了夏朝？夏桀又是怎样从文武全才到一代暴君的呢？敬请收看《国史通鉴》第三集《天下为私》。尧舜禹个人能力的超群，德行的大公无私，以及他们在国家草创阶段所做出的巨大贡献，使禅让成为千古佳话。但在大多数普通人看来，要把自己的伯贤祖产拱手送人是万般艰难，更何况是把手中至高无上的权力送给毫无关系的外人，更是不可想象的。于是有关禅让的是非讨论就应运而生了。后世甚至有观点认为，禅让是假，弑君才是真。那么尧舜禹的禅让究竟是真是假？方志远教授又是怎样解读的呢？

0: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1: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0: 嘘，广告来了。
2: 每年都有800万塑料制品被倾倒到海洋中，造成100万只海鸟和10万只海洋动物的死亡。
3: 喝完的饮料瓶，我们要扔到垃圾桶里，不能扔在沙滩上。
2: 每丢弃300个不可降解的塑料袋，就会污染18平方米优质土壤。
4: 我有布袋子，不用塑料袋，这样更节约。
2: 每生产150双一次性筷子，就要消耗一棵30米高的山松树。
5: 下单成功，选择无需餐具，用自己的筷子更放心。
2: 公交出行，垃圾分类，节约用电。让我们从点滴做起，解锁爱地球的方式，共建蓝天、地绿、水清的美好家园。
6: 构建时代常识，享受人生智慧，百家讲坛。
7: 尧此前是把位子传给了舜，啊，我们归纳一下，舜死之前也选择了自己的接班人，选择了禹，我们把它叫做禅让。那么尧传给舜是两个原因，第一，自己的儿子不孝，没办法传；第二，舜大家公认是一个道德品质高尚也有能力的人，所以传给了他。那么舜传给禹，几乎可以说是没有悬念的。不管这个舜的儿子孝还是不孝，大禹在治水的过程中已经积攒了巨大的人气，已经形成了自己巨大的威望。所以舜他要选择接班人，你说还有什么选择余地？没有任何悬念，只有一个，那就是禹。但是大禹死之前怎么办？他到底传给自己的儿子，还是效法尧和舜传给一个贤人呢？禹采取了后者，采用了禅让，也采取禅让的办法，所以他也选了接班人。选了谁呀？先选了一个，这个人叫杲尧。杲尧是个很著名的人，在尧的时候就是主持司法，在舜的时候仍然主持司法，具有很高的威望，所以禹选择了他。但是禹还健在的时候，这个杲尧已经去世了，所以禹又另外选了一个，这个人叫羿。等到大禹在老年的时候，他同样是巡游，巡游到哪里？巡游到我们现在浙江的绍兴，当时叫会稽山，巡视到那里的时候他也去世了。所以现在浙江的绍兴有很多大禹的这种遗址之类的。那么这样一来，就是羿要继承他的位置了。于是羿也仿效当年的舜和当年的禹，也表示要把这个位置还给禹的儿子叫启，然后自己跑到一个地方去了，那个地方叫岐山之阳，到那里去了。但是这一下不行了，所以说历史不可重演。当舜把位置还给丹朱的时候，大家都认舜而不认丹朱；当禹把位置还给商均的时候，大家认禹而不认商均。但是当这个羿把位置还给大禹的儿子叫启的时候，所有的助手、所有的部落首脑都放这个羿的鸽子，把它放鸽子了，没有人跑去见他。大家都认为除了大禹的儿子之外，这个启以外我们谁也不认。于是大禹的儿子启继承了大禹的位置，这个禅让就变成一个流产的禅让。因此我们在尧舜禹的禅让过程中，三个领袖三次禅让，有2次是成功的，最后一次不成功。在说到这里的时候，可能还没有说到这里哈，大家可能就会犯嘀咕了。你谈了半天尧舜禹的禅让， 历史上有这么一件事吗？有这种人把自己的位置让给别人吗？不要我们提出异议，2000多年以前早就有人提出异议了，而且论战得一塌糊涂。有一派认为禅让是绝对存在的，有一派认为根本没这么回事，即使有也不属于禅让。那么哪些人认为有禅让啊？儒家学者以孟子为代表，觉得尧看到舜他的德行很好，把位子传给他，然后舜因为大禹能力很强，把位子让给他，这就是古人的一种品质。但是另外一派学者认为不可能的，也不应该的，法家学者、法家学派认为绝无此事。荀子就认为天子之位是神圣的，没有让的道理，还有让的道理吗？绝对不能啊。说的最绝对的是韩非子，以后我们要说到这个人啊，他是法家的代表人，后来到秦始皇的手下，最后死了。他提出了一系列的理念，都有利于加强秦朝的这种君主制。所以韩非子认为舜和禹与另外两个人是一类货，和哪两个人一类货？和商汤和周武是一类货。这四个人都是弑君者，什么意思？都是把君主逼死然后自己夺位之人。所以他们两派的争论既然有这么的激烈，所以我老想说一句话，叫什么立场说什么话啊。我们很多事情争来争去往往跟立场观点有关系，立场决定我们的观点。我也经常说另外一句话啊，说屁股

决定脑袋，乃是天下之通矣。你屁股坐在哪里，一定是决定脑袋想什么事情。那么这个事情我们应该怎么解释？我想应该这样看，就是在皇帝三皇五帝，特别是五帝，皇帝到颛顼到帝喾到尧舜禹这个过程中，部落之间他除了战争以外也会有某种妥协，部落与部落之间他是有某种妥协的。那么当谁也征服不了的谁的时候，那么这种妥协就是解决我们矛盾的一个最有效的办法。在这种妥协的过程中，禅让制是有可能存在的。那么这应该是儒家学者认为禅让是绝对存在的非常有利的理由。但是不管采取什么样的妥协办法，实力、力量和领导者的个人的能力和才智以及品德，它一定是起很重要作用的。那么这也是法家学者认为是逼迫让位的重要理由。因此我们可以梳理一下啊，怎么梳理呢？在这个时段一般来说世袭正在形成。我们看皇帝这个家族，五帝里头有四个是他们这个家族，从皇帝到颛顼到帝喾到尧都是这个家族的，唯独舜是一个外人，不是这个家族，而通过舜禅让给禹又回到了这个家族。所以这个过程我想恐怕说明这么一个问题，第一，说明在氏族的内部，在部落的内部，这个血缘关系已经非常强烈了，非常看重血缘了。这也是父系氏族公社一个极其重要的特点。如果这个时候不注重血缘，我们很难解释我们以后到西周的时候怎么能够建立起那么严密的宗法制度。所以这个血缘的认定从父系氏族公社开始，它已经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了。那么当这个家族它缺乏有效的领导人的时候，可能军事民主制这个时候会暂时战胜世袭制。但是由于世袭制的产生，由于这种血缘关系、世袭关系已经正在成为一种规律，所以在尧舜禹的禅让以后，我们的古人把它称为天下为公。接下来的就是夏商周的三代，我们古人把这三代称之为天下为师。

0: 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傍晚6点整。我们生活在丰宁，我们了解丰宁，我们感受丰宁。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欢迎您的收听。
1: 丰美如画，宁和天下。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丰宁之声。关注丰宁试点，播报本地新闻，我们在现场，新闻正在发生。丰宁新闻，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9月10号星期四，欢迎收听丰宁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共筑尊师重道风尚，全线推进教育高质量发展暨第42个教师节庆祝大会召开。以下是详细报道。年年春风化雨，岁岁桃李芬芳。9月10号，全线推进教育高质量发展暨第42个教师节庆祝大会在丰宁四中报告厅召开。县领导于家乐、李秀华、张立民等县四大班子领导出席会议，县委副书记张扬主持会议。
2: 会上，副县长张素平首先宣读了中共丰宁满族自治县委、丰宁满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关于表彰2026年优秀校园长、优秀教师、优秀乡村教师、优秀教育工作者、励志学子培育贡献教师、励志学子的表彰决定，并宣读获得表彰奖励的个人名单。在热烈的掌声中，与会领导为获奖人员代表进行了颁奖。获奖的优秀校长、优秀教师、励志学子家长以及乡镇部门代表依次做交流发言。于家乐在会上讲话，他首先代表县四大班子向今天收到表彰的优秀教育工作者和励志学子表示热烈的祝贺，向全县所有奋战在教育战线上

0: 上的广大教师、教育工作者和离退休教师，致以最诚挚的节日问候。向长期关心、理解、支持丰宁教育事业发展的社会各界人士以及广大家长朋友表示衷心的感谢。余家乐指出，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德政工程、民生工程。一直以来，我县始终坚持教育优先发展战略，把教育摆在民生保障的首位、经济发展的前置、社会进步的前沿，举全县之力、聚全民之智，深耕教育、办好教育，全县办学根基更加坚实，教育质量稳步提升，师资活力更加充沛，治校能力持续提升，协同育人不断深化。丰宁教育在攻坚克难中步履坚实，硕果累累。余家乐指出，当前丰宁发展正处于转型升级、提质增效的关键时期，县第九次党代会确定了加快建设经济强县、幸福丰宁的奋斗目标。实现这一目标，需要全县上下团结一心，接续奋斗，需要高素质人才的支撑引领，更需要高质量的教育来蓄势赋能。这就要求我们要以教育家精神，培育一支素质、专业、作风全面过硬的育人队伍。余家乐强调，教育事业是全社会的共同事业，兴教办学，尊师重教，人人有责，人人可为。全县各级各部门要坚决落实教育优先发展战略，把支持教育发展作为分内之事、应尽之责，主动靠前、主动服务、主动保障。要做实做细教师关爱保障，持续优化教育服务，形成家校同心育人格局，让尊师重教成为丰宁最鲜明的底色。余家乐强调，站在新的发展起点上，县委县政府始终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初心不改，力度不减，投入不降。也希望全县上下同心，政企协同，家校合力，以更加坚定的决心、更加务实的作风、更加有力的举措，奋力谱写我县教育事业新篇章，为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培育更多优秀人才，凝聚更强奋进力量。大会结束后，记者采访了此次受表彰的部分优秀校长、优秀教师代表。
1: 讲好丰宁故事，传播丰宁声音。媒体看丰宁，来看近期国家省市媒体关注了我县哪些内容。9月3号，河北日报报道，丰宁西山社区帮办团打通便民服务最后一米。日前，西山社区组织社区帮办团志愿服务队开展了入户暖心志愿服务，用实际行动关爱辖区高龄独居老人，打通便民服务最后一米。据了解，该社区帮办团是由社区工作人员、党员、热心居民组成，聚焦居民身边小事、民生实事，常态化开展敬老帮扶、安全排查、便民代办、邻里互助等微服务，用心解决居民尤其是特殊群体的急难愁盼问题，全力做好网格民生服务。9月8号，河北日报报道，丰宁窟窿山乡全力推动社食农业扩规提质。今年以来，窟窿山乡立足气候、区位、土地、生态等禀赋，通过乡级谋划、村级支持、大户带头引领，全乡社食豆角种植面积实现零突破，达到50亩，且效益可观，走出了一条街坝地区党建引领优化产业结构、破解产业发展瓶颈的乡村产业振兴新路径。9月8号， 承德日报报道，中国马镇暑期线上流量变线下客流。近日，抖音生活服务发布2026暑期消费数据报告，中国马镇旅游度假区跻身暑期最受抖音网友欢迎的十大景区，与北京环球度假区、上海迪士尼度假区等同列入选。今年暑期避暑就去中国马镇相关网络话题累计播放10.8亿万次，中国马镇狂欢季话题累计播放9893.8万次。截至8月底，中国马镇累计入园78万人次，单日峰值破4万人次，交出亮眼的暑期文旅双线成绩单。
0: 聆听国内大事，纵览天下新闻。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资讯快报。
2: 首先关注要闻。9月9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院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致贺电。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8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0.8%，继续保持温和回升。9号，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发布第8批新职业，包括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等11个新职业，低空物流员等23个新工种。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9号正式开幕，90个国家地区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00余家企业线下参展，一批新技术、新服务、新方案将迎来首发首展。国家卫健委、国家中医药局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印发规定，聚焦麻金药品采购、储存、开具、使用、回收、销毁等关键环节，细化完善各项管理要求。近日，商务部新增84个全国重点外资项目，总投资额194.6亿美元。中国海警长山舰和五虎舰组成的舰艇编队9号圆满完成2026年北太平洋公海渔业执法巡航任务，顺利返港。针对美方发布公告，指责中国人工智能企业对美开展工业规模征留活动，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回应，美方做法是典型的双重标准。如果美方以打击征留为名，实施遏制中国人工智能企业的行动，中方必将坚决采取措施予以反制。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9号表示，伊朗将设立新的海上制裁区域，该区域从恰巴哈尔港开始，延伸到阿曼湾和阿拉伯海部分海域。接下来关注社会资讯。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其中，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假期运输期间，全国铁路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从今年10月1号起，上海医保新政将落地实施，生育妇女42项围产检查费用纳入医保全额支付。2025年，国家企业经开区使用外资占全国24.5%。全国工商联发布报告，2025年，我国研发投入前1000家民营企业研发费用总额达到1.59万亿元。全国首张暗海传星海洋专网8号在广州正式发布，3+10+N船载基站应急体系建设成果同步亮相。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9号发布的数据显示，8月份中国公路物流运价指数为105点，环比回落0.23%，同比回落0.08%。受季节性因素影响，运价指数环比小幅回落。据国铁昆明局消息，今年前8个月，中老铁路累计开行国际旅客列车972列，发送跨境旅客达24.4万人次，较2025年同期增长超50%。 据市场监管总局消息，十月一号起，机动车儿童乘用员用约束系统电子功能技术规范国家标准将实施，这是首个针对具有电子功能的儿童座椅制定的国家标准。九号，我国自研世界最大直径高铁盾构机穿越长江后二次始发。最后关注一组国际资讯。当地时间九号，塞尔维亚总统古契奇宣布解散国民议会，并决定于10月25号举行提前议会选举。美国白宫发布公告说，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文件，禁止部分加拿大酒精饮料、摩托车、乳制品等商品进入美国市场，并对更多加拿大商品加征关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称，美国将继续打击伊朗油轮，以回应伊朗的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九号表示，伊朗将设立新的海上制裁区域，任何进入该区域的船只都将被制裁。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九号表示，俄罗斯期待在不久的将来重启俄美乌三方会谈。第20届亚洲运动会将于19号在日本爱知县名古屋市拉开帷幕，其中篮球比赛将于10号打响。韩国当地时间8号发布相关数据显示，该国第二季度实际国内生产总值环比增长0.6%，与7月公布的初步核算数据持平。南非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第二季度该国国内生产总值环比下降0.2%，在连续6个季度保持增长后，首次出现萎缩。

电波传送百年红石，声声坚守初心使命，百年鸿运。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锁定收听本台全新党史专题栏目《百年鸿运》。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我们依托电波回望建党以来的风雨征程，解读重大历史事件，缅怀革命先辈事迹，解读红色精神内涵，以听觉为媒介打捞岁月记忆，以党史为基石凝聚奋进力量。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走进今天的党史学习内容。新中国最高国务会议为什么要讨论涮羊肉？国务会议在人们的印象中讨论的都是国家的大政方针，而新中国的一次最高国务会议，党和国家领导人却主动谈起涮羊肉口味的问题，这是怎么回事儿？这件事儿发生在1956年1月，最高国务会议召开第六次全会，作为会议召集人的毛泽东发表带有国家基本政策性和方针性的讲话，期间他突然抛出这个小问题：为什么东来顺的羊肉变得不好吃了？始创于清朝的餐饮业老字号东来顺以美味的涮羊肉驰名中外，而那段时间实现公私合营的东来顺涮羊肉口味却发生了变化，羊肉经过改造变得不好吃了等说法在社会上流传，人民日报还就此刊发长篇报道提出现实问题，这些引起了中央的注意。时任政务院副总理兼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的陈云根据实地调研结果作出回答，我们轻易地改变了他的规矩。陈云分析说，原来东来顺的涮羊肉是用35斤到42斤的小尾巴羊，这种羊的肉相当嫩，现在山羊也用，老绵羊也用，冻羊肉也用，涮羊肉怎么能好吃？此外原材料进价不合理

等因素也导致肉质下降。陈云还说到另一家老字号全聚德烤鸭变得烤不脆、咬不动、不好吃了的事例。接着他提出解决办法，比如私营工商业公司合营以后，应在一个时期内维持原有的生产方法、经营方法，还要对统购统销采取一定的改进措施。毛泽东闻言作出指示，要羊肉必须好吃，烤鸭子要更加好吃，才能证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并在不同场合反复强调，要永远保持和发扬老字号的品质和特色。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羊肉、鸭子应该更好吃、更进步。很快，相关部门通过保证特殊原材料供应、贯彻优质优价政策、补充切肉工人和改革工资制度等办法，恢复了东来顺、全聚德等老字号的优良品质。关注到涮羊肉、烤鸭变得不好吃了之类的小问题，中共领导人经过实地调查研究，调整方针政策，可以说是民有所呼，国有所应。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利民之事，司法必兴；利民之事，毫末必去。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勤。一句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羊肉、鸭子应该更好吃、更进步，更道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建立新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初心。无论是对中华老字号的传承保护，还是让百姓的菜篮子、米袋子、果盘子稳稳当当，还是中共十八大以来一系列治国理政新实践，都显示着鲜明的民心之向，都表明了中国共产党人不忘为人民谋幸福的初心，始终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更续前行。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立行。伴随着悠扬的旋律，本期的节目已经接近尾声。回望过往奋斗路，眺望前方的奋进路，党史故事永不落幕，红色精神永久传承。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深学细悟，笃行实干。习近平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论述摘编专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不是一个数字游戏或速度游戏，而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目标。在保持经济增长的同时，更重要的是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想群众之所想，及群众之所急，解群众之所困，在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上持续取得新进展。人民群众关心的问题是什么？是食品安不安全、暖气热不热、雾霾能不能少一点、河湖能不能清一点、垃圾焚烧能不能不有害健康、养老服务顺不顺心、能不能租得起或买得起住房等等。相对于增长速度高一点还是低一点，这些问题更受人民群众关注。如果只实现了增长目标，而解决好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突出问题没有进展，即使到时候我们宣布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人民群众也不会认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2016年12月21号，习近平经济文选第一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25年版第206页。

0: 中南海要始终直通人民群众，我们要始终把人民群众放在心中脑中。中央政治局的同志必须做到以人民忧乐为忧乐，以人民甘苦为甘苦，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始终怀着强烈的忧民、爱民、为民、惠民之心，察民情、接地气，倾听群众呼声，反映群众诉求，牢固树立四个意识，维护党中央权威。2016年12月26号、27号，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550页。
1: 了解应急知识，防范灾害风险，
2: 提升安全意识，构建幸福乡村。
1: 大家好，这里是由河北省安委办和河北省应急管理厅联合制作的农村大喇叭安全之声公益宣传广播，我是大家的好朋友小安。
2: 我是大家的好朋友小泉，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今天为大家带来的主题是慎选材料防隐患，灾祸远离幸福长，欢迎大家收听。
1: 最近这几年，咱国家政策越来越好，农民的日子也越来越富裕。走村串户的时候，我发现每个村子里盖新房、搞装修的多了好多。
2: 说起农村的自建房啊，那不用说，盖的时候肯定都盼着这房子在冬天的时候能暖和一些，夏天的时候能凉快一些。想让房子冬暖夏凉，那就离不了建筑保温材料。
1: 建筑保温材料是建筑的节能外套，能保障居住的舒适度。但是如果用错了材料，它可能就会成为家里的隐患，搞不好一把火就能把辛辛苦苦攒钱盖的房子给搭进去。最近这些年，因为使用劣质保温材料而引发火灾的案例不在少数。
2: 没错，保温材料一旦起火，那火势蔓延得非常快，特别是那种常见的泡沫材料，遇到一点火星就能烧起来。更要命的是，这种材料烧的时候会冒出有毒的黑烟，人吸上几口，跑都不能跑，很快就晕过去了。
1: 除了火灾隐患，这种材料还有健康隐患。大人孩子要是长期闻这种劣质材料，时间长了就会对身体造成影响。所以为了安全和健康，咱们盖房装修的时候选材一定要严格。
2: 根据国家规定，保温材料分为 A 级不燃、B1 级难燃、B2 级可燃和 B3 级易燃。那咱就一定要认准 A 级不燃材料或 B1 级难燃材料。买的时候让商家拿出质量合格证和检测报告，不要相信老乡价或内部货，如果是三无产品，白给也不能要。
1: 材料选好了之后，施工也要规范，比如有动火作业的时候必须远离保温层，保温层外面要有防护层，保温材料周围绝对不能挨着火源、电线或者是可燃物，用不完的材料也不能乱堆乱塞。
2: 平时要多留意，看看保温材料有没有开裂、鼓包或者脱落，要是发现异常就得赶紧处理。如果发现村里有人卖那种不符合要求的劣质保温材料，或者发现谁家使用那种材料，咱就得大胆劝阻，对于劝阻不听的，赶紧报告村干部、乡镇安全管理部门或消防部门，不能给咱自己的生活埋下火灾隐患。
1: 其实不仅仅是自建房，咱农村还有好多人搞民宿、小作坊什么的，在这些建筑里用的保温材料更多，相对应的对安全的要求也更高。因为一旦发生火灾，不仅自己损失惨重，还会伤及或连累更多的人。
2: 对，要是因为用了不合格材料引发火灾，轻的罚款赔偿，重的很有可能要负刑事责任。所以咱盖屋建房的时候一定要多花点心思，从我做起，让建筑保温材料成为咱们遮风挡雨的忠诚卫士，而不是火灾帮凶。
1: 时间过得真快，今天的农村大喇叭安全之声公益宣传广播马上就要结束了，希望我们今天的内容能增强大家的安全意识，为我们的生活带来帮助。好，今天的安全之声到这里就结束了，咱们下期再见。
2: 再见。
3: 出门听天气，万事早准备，最新最快最及时的气象资讯。

0: 电台提醒您注意天气冷暖变化。
1: 接下来关注县城及各乡镇的天气情况。县城晴，西北风转东南风2到3级，8到27度。大滩3到22度。鱼儿山2到22度。万盛涌2到22度。草原2到22度。外沟门4到25度。窟窿山7到26度。小坝子5到25度。四岔口4到25度。五道营6到26度。土城8到27度。黄岐6到27度。苏家店6到26度。杨木栅子6到27度。汤河7到29度。将军营7到28度。选营6到27度。西关营7到28度。胡妈营9到29度。黑山嘴9到30度。天桥9到30度。石人沟9到31度。王营8到27度。北头营7到27度。凤山6到28度。波罗瑙9到28度。以上就是风宁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0号，星期四，农历7月2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1: 习近平将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0: 弘扬尊师重教风尚，推进教育强国建设。习近平总书记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激励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敬业奉献。
1: 金融强国建设15-5规划正式出台。
0: 汽车工业协会表示，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3个月超过50%。
1: 特朗普预计对伊朗的战事将于今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结束。伊朗表示，美国对27家伊朗航空公司以及在伊朗民航领域运营的机构实施的制裁构成经济恐怖主义以及反人类罪。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9月10日11时15分许，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起火，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救失联人员，妥善做好善后安抚等工作，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究责任。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搜救被困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处置工作，严防次生灾害。国务院安委会要举一反三，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条线安全生产责任，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坚决遏

0: 致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山东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1: 本台消息，应印度共和国总理莫迪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12号至13号赴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0: 金秋送爽，桃李芬芳，在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高度肯定广大教育工作者的耕耘奉献，深刻阐明新时代教师的使命担当，为全社会弘扬尊师重教风尚，推进教育强国建设注入温暖力量，指明前行方向。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表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牢记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敬业力学，辛勤耕耘，争做学生为学为事为人的大先生，在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的征途上再立新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新征程上，教育强国建设的宏伟蓝图正徐徐铺展，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迫切需要人才支撑，教师队伍的使命愈发光荣，责任愈发重大。习近平总书记的问候和祝福，既是对广大教师的深情致敬，更是对新时代教育事业发展的方向指引。江苏省淮安市新安小学办公室副主任李娜：
3: 总书记情系教育，心系教师，字字殷殷嘱托，句句催人奋进。我将立足学校献予红色资源，引导学生从小听党话、跟党走，始终将师德师风建设摆在首位，以高尚的道德情操和扎实的学识素养滋养学生成长，为教育强国建设贡献基层教育力量。
2: 习近平总书记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南开大学全国高校黄大年市教师团队负责人陈军说，这让他对接下来的工作有了更深入的思考。
4: 我是一名教师，也是在新能源电池领域探索的科研工作者，我深感为党育人、为国育才重任在肩。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把南开爱国三问融进课堂教学，把教育家精神践行到人才培养全过程，为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贡献力量。
2: 中央宣传部、教育部今天联合发布2026年最美教师，河南省郑州市金沙小学体育教师马超群入选。他表示，要将为党育人、为国育才落实到每一节体育课上。
5: 体育不只是练体能、拿名次，更是教会孩子们坚持协作、不服输。其实这本身就是立德树人的一部分。新政程让我们一线教师首先得把教育家精神装在心里，不把自己只当成教知识或者练动作的人，而是要做孩子们成长路上的引路人。
2: 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陕西师范大学附属小学副校长何军华说，总书记的诚挚问候是关怀也是鞭策。
6: 我们将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把师德师风摆在首位，依托高校、教科院、学校协同育人优势，抓实校本研修，深耕课堂体制，全力锻造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
2: 有高质量的教师，才会有高质量的教育。安徽省铜陵市第三中学思政课教师杨琦：
7: 总书记的亲切慰问让我倍感温暖，深受鼓舞。我将以此为准绳，把涵养师德与精进专业统一于日常教学。面对青年成长的关键期，我要用真情回应困惑，用信仰点燃理想，引导他们厚植家国情怀，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
2: 江西省赣州市寻乌县特岗教师邱丽霞：
8: 扎根教育事业，扎根乡村，不断提升教师育人的本领，走好新时代育人长征路，为早日实现教育强国目标而努力奋斗。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0: 及党委和政府要重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福建省三明市大田县教育局工作人员李旭达表示，总书记的殷切寄语更加坚定了大家尊师惠师的信念。
1: 我们在教师支撑评审、乡村教师生活补助、周转房建设等方面持续发力，下一步我们也会按照总书记的要求不断提升教师的获得感、荣誉感，汇聚起建设教育强国的合力。
0: 各地纷纷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致敬人民教师，弘扬尊师重教的社会风尚。总台记者综合报道。在山东济宁邹城市孟庙孟府景区，伴随着悠扬古乐，孩子们身着传统服饰，在礼仪老师的指导下，依次完成正衣冠、进献束修六礼、奉茶、击鼓鸣志等传统仪程，向老师行拜师礼。老师们以朱砂为学子点额启智，寓意开启智慧，笃学向善。学生宋子义：
2: 今天我给老师行了拜师礼，老师说朱砂启智就能让我变得更聪明，我想对老师说，老师辛苦了，节日快乐。
0: 现场参与活动的教师岳川说，在千年孟府度过教师节令人难忘。
3: 今天收到的最好的礼物不是鲜花，也不是贺卡，而是孩子们在赐书楼前鞠躬行礼时的那份真诚。
0: 教师节前夕，洛阳应天门、洛邑古城文峰塔等地标建筑以及城区各大屏幕轮番亮灯。老师您好，老师您辛苦了，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共筑尊师重教风尚等字幕不断闪现，吸引市民游客驻足。洛阳市教育局教师教育科科长刘一斐：
4: 这场专属于我们老师的光影之约呀，将尊师重教的文明风尚融入了城市的纪律，以城市之名致敬每一位坚守讲台的耕耘者。
0: 与此同时，河南隋唐洛阳城国家遗址公园、焦作云台山等多个景区推出专属优惠活动，面向全国教师免门票开放。
5: 在四川达州市渠县第一小学的教师节表彰现场，荣获优秀教师、优秀班主任、师德标兵等荣誉的教职工依次登台。与往年不同的是，本次表彰由各年级学生代表担任小小颁奖官。学生杨杰为：
6: 今天我们亲手为老师颁发了荣誉证书，我特别激动，我想对所有老师说一声，您辛苦了，教师节快乐。
5: 别出心裁的颁奖仪式让一场表彰仪式变成一次温暖的致敬。渠县第一小学教师周慧：
7: 今天从孩子们的手里接过证书，让我觉得这份荣誉格外的珍贵，因为它不仅存在着学校的滋养，更是孩子们对我们的认可。
8: 今天下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陆磊宣布，中央金融办会同各金融单位制定的金融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正式出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9: 围绕加快建设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规划系统明确了十五五时期金融强国建设的重点任务，包括健全金融宏观调控体系，全面加强金融监管，有效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积极有效服务实体经济，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扩大金融高水平开放等。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陆磊指出，规划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总体框架，
10: 到2035年基本建成具有高度适应性、竞争力、普惠性的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为金融强国建设奠定坚实的基础。
9: 金融监管总局副局长丛林指出，十五五时期将一体推进防风险、强监管、促高质量发展各项工作，
11: 有力有序有效防范化解地方中小金融机构的风险，牢牢守住不暴雷的底线。
9: 中国证监会副主席李超表示，十五五时期持续深入推进新国九条以及资本市场一加 N 体系落地见效，加快推进实施新一轮的资本市场改革开放。
12: 力争到2030年资本市场建立40周年之际，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新格局基本形成，综合实力与国际竞争力明显提高。
9: 2025年，我国外汇市场韧性和活力不断增强，外汇储备

0: 居世界第一。国家外汇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介绍，15/5时期将全面深入推进外汇管理改革，提高外汇服务水平，促进金融强国建设和高水平对外开放迈上新台阶。
1: 我们将大力推进银行外汇展业改革，不断健全越诚信越便利、合规者先行的外汇便利化政策体系。
2: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进入第二天，多场活动密集举办，一批新技术、新体验、新成果亮相首钢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3: 本届服贸会体育服务专题展把运动场地搬到了展馆内，国内自主研发的中国鹰眼体育 AI 系统备受关注。参展商卞微微告诉记者，
4: 不仅是国内的全运会、全锦赛、乒乓联赛，在国外2025年已经具备了所有的 WTT 四个大满贯赛事，还有 ITTF 的世锦赛、世界杯，这些比赛都用的是咱们的 TTR 系统，解决了一些肉眼很难判断的毫米级的判罚，比赛公平性有了很大的提升。
3: 连日来，服贸会现场举办多场论坛活动，发布多项权威报告成果。根据最新发布的世界旅游城市发展报告，北京旅游城市排名升至全球第5。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专家约瑟夫·莱马，
5: 引人注目的是，北京在排名中正在快速上升。我们也能了解到正在发生的一些趋势，一个主要趋势是技术，它改变了许多目的地的竞争力。如今旅行者更追求真实深度的体验。
3: 今天服贸会现场还举办了服务贸易发展论坛、第5届气象经济论�坛等6场主题论坛，另有19场专题论坛和46场洽谈推介同步举办。合作洽谈今天也密集落地，北京日投资北京主题推介会举行，中欧创新产业园正式启用，一批重要项目现场签约，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今天举办8场推介路演，围绕东南亚市场提供出海方案。
6: 国家发展改革委与美在华跨国企业高层圆桌会今天在北京举行，会议围绕拥抱15/5共谋新发展主题，邀请中国美国商会、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和60余家美在华跨国企业代表参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0: 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周海滨表示，中国将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为跨国企业在华投资兴业提供政策保障。
7: 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我们将坚持吃改革饭、走开放路。目前，中国在制造业的外资准入限制已全面清零，新版鼓励外商投资的产业目录于今年2月正式实施，鼓励外资更多的投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高新技术、节能环保等领域。
0: 谈到中美经贸关系，周海滨说，两国经贸合作互补性强，双方均从中受益，加强合作是双方的内在需求，也是正确选择。
7: 中美经贸合作体量这么大，出现了一些矛盾摩擦是正常的，只要相互尊重、相互理解，加强沟通协商，相信总能找到解决办法。我们创立国家发改委与美在华跨国企业高层圆桌会机制，就是为了搭建美资企业与中国政府部门直接对话的平台，深入了解企业的诉求，推动解决合理的关切，更好地实现互利共赢，共同维护好稳定可预期的中美经贸关系。
0: 在互动交流环节，美资企业代表围绕15/5规划、扩大内需、提振消费、外资准入、以旧换新、数字经济、生物医药和零碳园区等问题提问。
2: 第7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今天在天津现场开标，本次集采聚焦消化介入赛道，纳入23类细分耗材。总台记者杜西蒙、贾丽良报道。
3: 消化介入类耗材是指在胃肠镜等内镜诊疗过程中使用的一次性医用耗材，覆盖切除、止血、取石、扩张、引流等多个治疗环节。天津市第3中心医院肝胆外科主任沈云志介绍，
8: 胆胰相关的一些内镜下的治疗，它整个过程中使用的可能要用到4-5样的这种高值的耗材，所以相对来说

0: 这七 K 基材基本上90%的这个内径下的声光耗材都进入了这个基材的条目，在保证安全和达到一个最佳治疗效果的前提下，通过个体化的选择一个对于他来说最合适的一种耗材。
1: 国家医保局始终强调，要坚持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引导行业公平理性竞争。中国药科大学医药价格研究中心主任陆云表示，此次集采在规则中加入了价格离散度控制，设定双锚点价格和多重复活机制，引导企业合理报价。
2: 我们除了有正常的规则一的重选之外呢，实际上我们还包含了入围复活、不入围复活，以及我们报量最大的企业的一个不带量的复活，给这些临床常用的或者是医疗机构比较习惯使用的这些耗材企业有多种多样的复活的机会，那么稳定临床的使用。
3: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数据，今年前八个月，我国汽车出口715.3万辆，同比增长66.7%，汽车出口保持高速增长。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三个月超过5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 今年八月，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68.4万辆和271.2万辆，环比分别增长4.3%和4.9%。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65.3万辆和164.3万辆，同比分别增长18.9%和17.8%。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60.6%。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4: 八月各地汽车消费补贴持续升级，社企促销活动活跃，汽车产销环比增长，新能源汽车主导地位持续稳固，月度销量占比再创新高。
1: 出口方面，今年八月，我国汽车出口101万辆，同比增长65.3%；新能源汽车出口52.6万辆，同比增长1.3倍。陈世华表示，汽车出口正在发挥越来越显著的稳定器作用。中国汽车出海已从阶段性冲量转入稳定规模阶段，
4: 出口保持高速增长，月度出口量连续三个月超过100万辆。成为稳定行业大盘的关键增量。
1: 进入九月后，汽车市场迎来传统金九银十销售旺季，为车企下半年产销冲刺提供重要窗口期。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表示，
5: 这两个月是至关重要的，车企都准备了多种措施刺激销量嘛，推出新的产品，这些政策的综合的使用啊，可以让下半年的汽车销量啊实现突破。我们车企要充分利用多种手段吧，来使今年的汽车总的销量继续实现稳步增长。
1: 全国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建设工作会今天在江西赣州召开，国家文物局负责人表示，我国革命文物展示体系已基本形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赣州台记者陈时红报道。截至目前，我国共有37个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覆盖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268个市、1433个县市区，构建起覆盖全国、脉络清晰、重点突出的红色资源保护新格局。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饶泉表示，全国片区累计实施革命文物保护展示工程3000多项，革命文物重大险情基本得到消除，多省革命文物保护工作取得新进展、新成绩。
6: 延安、红安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生根创建，重点工程带动全局，赣南本源中央苏区湘江藏域旧址群连片保护工程破局立市，红石马子抗日根据地遗址考古发掘，嘉金山长征历史步道全线踏勘取得重要收获，湖南新发现中央红军长征城建制过南山旧址群，河南陕西试点开展四县革命文物全域保护。
1: 当前，我国革命文物展示体系已基本形成，全国各片区主题纪念馆达到1300个，累计举办主题展览超2000个，5亿人次观众走进片区旧址和纪念场馆。江西井冈山革命遗址等旧址群整体展示首重创新，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等场馆建成开放，革命文物跨域流动展示，红色故事深入人心。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年1月至8月，全国边检机

0: 关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4.99亿人次，同比上升8.7%，其中内地居民2.42亿人次，港澳台居民1.96亿人次，外国人6128.7万人次，同比分别上升10%、8.9%、19.5%。
1: 根据水利部批复的三峡水库2026年蓄水计划，三峡水库年度蓄水今天正式启动，长江上游控制性水库群蓄水也正同步有序推进。
0: 今天17:00，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4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遥感53号01-03星、遥感56号01-03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 由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研究团队牵头的中国天眼 FAST 中性轻巡天项目近日发布第二期数据集，构建起当今世界规模最大的中性轻星系样本库。
0: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今天透露，科研人员对云南鹤庆县蝙蝠洞遗址考古研究取得重大成果，首次在我国西南地区发现丹尼索瓦人化石，并系统揭示了这一古人类在东亚南部的技术行为与生存策略。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在回答有关泥石流灾害问题时，郭家坤表示，中方愿根据泥方需要，为泥方灾后重建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1: 此次泥石流灾害发生后，中方在紧急开展抢险自救的同时，第一时间向泥方伸出援手，支持泥方应急救灾。作为传统友好邻邦，中方愿根据泥方需要，为泥方灾后重建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相信在尼泊尔政府领导下，尼泊尔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九号表示，他预计对伊朗的战事将于今年十一月美国中期选举后结束。伊朗方面十号称，伊朗常驻联合国副代表达尔奇致信联合国安理会，表示美国对27家伊朗航空公司以及在伊朗民航领域运营的机构实施的制裁构成经济恐怖主义以及反人类罪。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九号称，不寻求与伊朗谈判，十一月中期选举一结束，战争立刻就会终结。而美国方面九号援引多名美官员的话说，美国副总统万斯、国务卿卢比奥等人与特朗普讨论了伊朗可能在美国的封锁和其他军事压力下继续抵抗的情况，这或许会造成冲突持续至2029年1月的总统就职日之后。特朗普9号还表示，美国可能会打击伊朗的宝山核设施，并敦促德黑兰方面保持谨慎。此前他于7月多次威胁将打击伊朗的宝山核设施，但至今未付诸实践。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9号表示，伊朗将设立新的海上制裁区域，大致从伊朗东南部恰巴哈尔港开始，延伸到阿曼湾和阿拉伯海部分海域，任何进入该区域的船只都将被制裁。此外，穆赫比警告称，伊朗目前已具备强有力的反制与威慑能力，如果敌方袭击伊方两到三个目标，伊朗将以打击敌方二十个目标的强硬手段予以回击。如果敌方希望结束当前局面，必须满足以下条件：完全停止军事行动并放弃再次威胁，以色列军队从黎巴嫩撤离，解除对也门的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的244亿美元资产，停止干涉伊朗的核能力与导弹研发计划。
3: 再来关注其他国际消息。两名知情人士九号披露，因对法国批美言论不满，美国国务院迟迟不批准法国新任驻美大使奥雷利安·勒舍瓦利耶的任命。马克龙所属复兴党的一名高层人士认为，美方迟迟不批准法国驻美大使任命的做法令人震惊。
2: 加拿大国际贸易法庭九号向联邦政府提交调查报告，认定从美国进口的蔬菜罐头大国内相关产业造成严重损害。法庭认定美国商品不能获得自贸协定豁免，需纳入限制措施范围。根据相关法定程序，法庭的建议将提交加拿大联邦政府进行最终评估与决策。
3: 受中

紧张局势升级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9号进一步上涨。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突破每桶100美元。美国能源信息署9号发表短期能源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雨华、刘佳荣、季眼玲，主播子文、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听见奋进的力量，
2: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1: 听见国家的成长，
0: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3: 大吉，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1: 听见世界的回响，
4: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就像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认真的演的。
1: 听见伟大的梦想，
5: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出力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1: 听见时代。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傍晚7点整。

0: 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1: 阅读需要全神贯注，而听书就不是了。你一边开车一边听书没问题，走着听、坐着听、躺着听，任何你喜欢的方式都没问题。听一本好书，遇见更好的自己。有声小说，把好书读给你来听。
2: 《鬼吹灯》
3: 第23章，黑驴蹄子。众人适才忙于争论，都没注意铁棒喇嘛的变化。这时一看，只见喇嘛脸色发青，身体僵硬，脸上手上都生出了一层黑色的绒毛，全身的血管都胀了起来，黑色的脉络清晰可见，如同神经线都长在了皮外。这原本好端端的活人，此刻却像要发生尸变的僵尸一般。我对众人说道，都别慌，这只是尸惊，要救人还来得及。你们快点燃一个小一些的火堆，还要一碗清水，一根至少20厘米以上的脉管，越快越好。明叔也知道这铁棒喇嘛是紧要人物，有他在，许多古藏俗方面的内容都可以迎刃而解。又见精通藏药医理，得他相助，到克拉米尔找龙顶上的9层窑楼，就可以事半功倍，于公于私都不能不救。当下便带着皮特黄和韩叔那帮手救人。我检视铁棒喇嘛右手的手掌，这儿的情况最为严重，淤肿至肘，手指上那个被扎破的小孔已经大如豌豆，半只手臂尽为黑紫，用手轻轻一按，皮肤下如同都是稀泥，是从里而外的开始溃烂了。看铁棒喇嘛的情形，正是危在旦夕。我紧紧握着手中的黑驴蹄子，心中一直在想，如果再多有几只就好了，一只黑驴蹄子实在太少了。刚才虽然对众人说救喇嘛还来得及，但现在看来十分之一的把握都没有了，

0: 但如果什么都不做，也只有眼睁睁地看着他慢慢地死去。我正在心中权衡利弊，甚至有些犹豫不决之时，杨雪莉轻轻拍了拍我的肩膀。都准备好了，不过这青藏高原上哪儿找得到什么卖馆呢？向导扎西把他的铜烟袋馆拆下来了，你看看合适吗？我从杨雪莉手中接过一看，是水烟袋的铜管，细长中空，刚好合用。我把铁棒喇嘛搬到他们刚刚点燃的小型火堆旁，将那一大碗清水倒去一半，剩下的放在喇嘛右手下边，随后取出伞兵刀，将那又老又硬的黑驴蹄子切下一小片。众人都围在火堆旁，关切地注视着我的一举一动。杨雪莉问我道，你还是想让喇嘛师傅吃黑驴蹄子？这东西吃下去是会出人命的，就算是切成小块也不能吃。胖子也表示怀疑，说道，
1: 哎，胡子亮，喇嘛大叔还没断气儿呢，你真要拿他当成大粽子来对付不成啊？
0: 明叔也问，
2: 黑驴蹄子可以治病吗？
0: 我一撮哑话子对围观的几个人说，同志们不要七嘴八舌捣乱好不好，这世上一物克一物，这时造化之理使然，铁棒喇嘛当然不是僵尸，但他现在的情况似乎是被湿气所缠，只有用黑驴蹄子烧浓烟向窗口熏燎才会有效，你们倘若有别的办法就赶紧说出来，要是没有就别耽误我救人。杨雪莉和胖子、明叔等人觉得莫名其妙，异口同声地祈祷，
1: 用烟熏。
0: 我不再同他们争论，先从火堆中拨出一小块燃烧正旺的干牛粪，再把一小片黑驴蹄子与之放在一起烘烤，那黑驴蹄子遇火立刻冒出了不少青烟。说来却也怪了，这烟非黑非白，色呈淡青，烟雾在火堆上渐渐升腾，除了有一种古怪的烂树叶子味，并无特别的气味，却熏得人眼泪直流。我挥了挥手，让大家都向后退上几步，别围得这么紧，以免被熏坏了眼睛。随后把铁棒喇嘛右手的中指浸泡在清水中，使破孔边缘的脓血化开。我忽然想到，人的中指属于心，如果湿气缠住心脉，那就算是把八仙中张国老的黑驴蹄子搞来，怕也是救不了喇嘛的命了。又添加了一小片黑驴蹄子，看看烟雾渐聚，我便将黄铜烟管叼在嘴里，把烧出来的烟向喇嘛手指的窗口吹去，不断的熏燎，不到半分钟，就见那指尖的破孔中有清水一滴一滴的流出，足足流了一碗有余。我见国有气象，心里一高兴，乱了呼吸的节奏，口中叼着烟管一吸气儿，立刻吸进了一大口烟雾，呛得我鼻涕眼泪全出来了，只感觉胸腔内说不尽的恶心，头脑中天旋地转，于是赶紧将烟管交给胖子，让他暂时来代替我。我到门外大吐了一阵，呼吸了几大口雨后的空气，这才觉得略有好转。等我回到古老的碉堡中，铁棒喇嘛的指尖已经不再有清水流出，窗口似乎被什么东西从里边堵住了，打起手电筒瞄了瞄，似乎里边有一团黑色的事物。杨雪莉急忙找出一只小镊子，消了消毒，夹住窗口内黑色的物体，轻轻往外拔了出来。一看之下，竟然是一团团黑色的毛发，都是卷束打结，不知是怎么进去的。再用黑驴蹄子浓烟熏烤，便再次流出清水。隔了一会儿，便又从中

0: 取出乱糟糟的一团毛发。我见每取出一些黑色毛发，喇嘛脸上的黑色绒毛似乎就减轻了一分。谢天谢地，看来终于是有的救了。只要赶在剩下的半只黑驴蹄子用完之前，将那些僵尸的黑毛全部清除，便可确保无虞了。喇嘛的命保住了，我悬着的心也终于放松了下来，点了根香烟，边抽烟边坐在地上，看着杨雪莉等人为铁棒喇嘛施救。这时明叔凑过来问我，他想了解一下那黑驴蹄子为什么对付僵尸有奇效。不久后，探险队进入昆仑山克拉米尔，应该充足地准备上一大批，以备不时之需。回香港之后，也要在家里放上100来个呀。我对黑驴蹄子的了解，最早得自祖父口中的故事。那时候，我爷爷经常讲那种故事，比如一个小伙子贪赶夜路，半道住在一间破旧而没有人烟的古庙中。晚上正睡到一半，就从外边天上飞下来一只僵尸，那种东西叫做飞僵。僵尸抱着个大姑娘，可能是从别的地方抓来的，到了庙里就想吃大姑娘的肉了，喝大姑娘的血了。这小伙子见义勇为，把黑驴蹄子塞进僵尸嘴里，僵尸就完蛋了。小伙子和那大姑娘两人是一见钟情，然后就该干嘛干嘛去了。等后来我年纪稍大，对这种弱智的故事已经不感兴趣了。那时候祖父就会给我讲一些真实的经历或者民间传说，但他对黑驴蹄子的来历所知也不甚详，只知道是一种职业盗墓贼摸金校尉们专用的东西，可以对付古墓荒冢里的僵尸。僵尸这类东西由来已久，传说很多，它之所以会扑活人，全在于尸身上长出的细毛。按杨雪莉的观点来讲，那可能是一种尸菌受到生物电的刺激而产生的加剧变化，但是否如此咱们也无从得知了。只知道有一些物品用来克制尸变都有很好的效果，并非只此一道。明叔是恍然大悟，
1: 哎呦，要是这样一讲我就明白了，就像茅山术是桃木，摸金校尉就用黑驴蹄子。按你胡老弟上次跟我说的那句话，就是杀猪杀屁股各有各的杀法了。
0: 我说，哟，明叔您记性真不错呀，其实咱们是志同道不同，都是志在倒斗发财，可使用的方法门道就是千差万别的。就像你们祖上背干尸翻印子的勾当，不也是要出门先拜13须花瓷猫吗？再带上3个双黄鸡蛋才敢动手吗？以前我也是坐井观天，以为黑驴蹄子只能塞进僵尸嘴里，其实还有很多用途，根本闻所未闻。后来在北京包子铺中曾听陈瞎子详细说过黑驴蹄子等物的用法。传说在早年间，有一位摸金校尉在雁荡山勾当，忽然下暴雨，霹雳闪电，山中震开一穴，往内探身一看，空洞如同屋宇，竟然是个古墓。以经验判断，其中必有宝器。于是，这位摸金校尉坠神而下，见穴内地宫中有一口巨大的棺材，起开一看，里边躺着的死者白须极富，仪容甚美，一看就不是寻常之辈。从尸体的口中得到了一枚珠子，从棺中得到一柄古剑，欲待再看，棺木以及地宫被外边灌进来的山风一吹，便都成了灰烬，只在穴中的石碑上少得两

个保存下来人能辨认的古字儿，大业，从中判断这应该是隋代的古冢。摸金校尉见穴中别无他物，便将古剑留下，裹了珠子便走。出去的时候脚踝无意间被硬物磕了一下，当时觉得是微疼，并未留意。但返家后又温水洗脚，见擦伤处伸出一个小水泡，遂觉奇痒奇痛，整个一条腿都开始逐渐变黑溃了。刚好有一位老友来访，这位老友是个医师，有许多家传秘方，一看摸金校尉脚上的伤口就知道是被尸中所长，即命人去找黑狗屎，只要那种干枯发白的，但遍寻不到，正急得团团乱转呢。这时候发现摸金校尉家里保存的黑驴蹄子，古方所载此物对鬼气恶物也有同效，便烧烟熏燎，从伤口处取出许多白色好像胡须的

鬼气恶物也有同效，便烧烟熏燎，从伤口处取出许多白色好像胡须的毛发。从此这个秘方才开始被摸金校尉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傍晚7: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0: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1: 广告。
2: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3: 阅读需要全神贯注，而听书就不是了。您一边开车一边听书没问题，走着听、坐着听、躺着听，任何你喜欢的方式都没问题。听一本好书，遇见更好的自己。有声小说，把好书读给你来听。
4: 鬼吹灯，
5: 我的心猛然一沉，赶紧把烟头给掐灭，过去观看。黑驴蹄子已经刚好用尽，杨雪莉从铁棒喇嘛指尖拔出一根黑色的肉钉，不知为何物。铁棒喇嘛的皮肤虽然已经恢复正常，但面色是越来越难看。一探他的呼吸，虽然微弱，却还平稳，但能否保住性命，尚难定论。我从地上捡起肉钉看了看，后边啊还坠着极细小的黑色肉块，这大概就是刺破喇嘛手指的那根硬刺。此物非善，留之不祥，便随手扔进火堆烧了。那些恶臭冲天的黑色毛发也一根不留，全部彻底烧毁。最后又把阿香叫过来，看铁棒喇嘛身上确实没什么异样了，这才放心。那天晚上我一夜没能合眼，第二天铁棒喇嘛方才醒转，萎顿不堪，似乎一夜之间就苍老了20岁，右臂已经完全不能动了，似乎视力也受到了极大的影响，最主要是气血衰竭，经不住动作了。以他现在的状况，想要恢复健康，至少需要1年以上的时间，已不可能再进入昆仑山克拉米尔的高海拔地区。铁棒喇嘛也知道这是天意，就算勉强过去，也只会成为别人的累赘。但喇嘛最担心的就是现在想再找另一位天授的唱诗者太难了，最后同我商议，还是跟我们一同前往克拉米尔，不过不进昆仑山，在山口等候我们回来。而且在我们前期准备的这段时间里，他会尽量将世界至敌宝珠大王的五旬长诗用汉语把其中与魔国有关的内容叙述给杨雪莉听，好在杨雪莉有过而不忘的能力，一定能记下很大一部分。在凤凰神宫中寻找魔国妖塔的时候，也许会用得着。为了让喇嘛多休息几天，就让明叔带着他的人先取道前往昆仑山克拉米尔附近的嘎泽布清，装备物资等必需品也将被托运到那儿。那边有大片的荒原和无人区，有不少的投猎者，先遣队的任务除了在他们手中买到武器弹药之外，还要找到合适的向导，雇佣脚夫，总之有很多前期准备工作要做。而我和胖子、杨雪莉三人则等铁棒喇嘛病情好转之后再行前往。还离昆仑山尚远，便已出现一死一伤，这不免为我们前方的路途蒙上了一层阴影。明叔表示坚决反对，要行动就一起行动，不能兵分两路。我知道这港农肯定是又怕我们甩了他单干，但怎么说都不管用，只好把胖子拨给他当人质，明叔这才放了心。我又怕胖子不肯，只好蒙骗胖子，就派他去当联络官。明叔那四个人由胖子负责指挥，胖子

0: 听说是去当领导，不免喜出望外，二话没说就同意了。明叔对航海所知甚广，但倒斗进山需要什么物资、什么样的向导等等，他一概不知。Peter Huang 虽然打过几年丛林战，他甚至根本不明白倒斗是什么意思，也从来没来过内地，所以他们这些人自然都听胖子的。胖子带着明叔等人出发前，先握住我的手说：“
1: 老胡啊，咱们之间的友谊早已无法计算了，只记得它比山高，比路远。这次我先带部队过去，开辟新的根据地。多年的媳妇儿熬成了婆，胖爷这副司令的职务终于给转正了，但又舍不得跟你们分开，心里不知道是该高兴还是该难过，总之是五味俱全，十分的不知说什么好了。”
0: 我对胖子说：“既然十分不知道的说什么好，那他妈还说这么多干嘛呀？你不要跟明叔他们摆什么臭架子。当然了，那老港农要是敢犯格，你也不用客气。”嘱咐一番之后才送他们启程。等铁棒喇嘛可以活动了，就先为阿东做了一场渡亡的法事，然后在我和杨雪莉的陪同下骑着牦牛缓缓而行到森格藏布去搭乘汽车。一路上，铁棒喇嘛不断给杨雪莉讲述关于魔国的诗篇，杨雪莉边听边在笔记本上写写画画。这样我们比胖子等人晚到了20多天才到嘎泽布景。胖子和明叔已经等的是望眼欲穿了，见我们终于抵达，立刻张罗着安排我们休息吃饭。我们寄宿在一户牧民家中，晚上吃饭前，明叔对我讲了一下准备的情况。牧民中有个叫做此杰的男子，不到40岁，典型的康巴汉子，精明强干。他名字的意思是初一。明叔等人雇了此吉当向导，因为他是这一带唯一进过克拉米尔的人。另外还有15头牦牛、6匹马，还有5个脚夫。从嘎泽布清进入克拉米尔，先要穿越荒原无人区，那儿沟壑众多，没有交通条件。附近只有一辆老式卡车，2轮驱动，开进去啊，就别想再出来了。那片荒原连偷猎的都不敢进去，所以携带大批物资进入只有依靠牦牛运过去。从北京运过来的装备都是大金牙按杨雪莉的吩咐购置的，现在牦牛、马匹、向导、脚夫、装备已经准备妥当了，随时都可以出发。我问明叔武器怎么样了，我们总不能只带2只雷鸣灯、70多发枪弹就进昆仑山吧，那山里的野兽可是很多的。明叔把我和杨雪莉领到牧民家的帐房后边，胖子和皮特黄2人正在里边摆弄枪械呢。什么样的家伙都有啊，手枪的型号比较统一，手枪都是偷猎的，从东南亚那边倒过来的，可能是美军的遗留物资。美国丹洞时制式手枪 M1911 型号比较老了，但点45口径足够大，性能够稳定，可以算是美军军用手枪之中经典中的经典了，传奇中的传奇。勃朗宁的杰作绝对是防身的利器，长枪却都差了点儿，只有2支型号不同的小口径运动步枪，没有真正的硬手家伙，再加上那2支散弹枪也能凑合着用了，毕竟是去倒斗而不是去打仗。我又看了看其余的装备，确实都已万全，不仅有美国登山队穿的艾里森冲锋服，甚至连潜水的装备都运来了。昆仑山下积雪融化而形成的水系纵横交错，这些全都有备无患。最主要的是那些黑驴蹄子、糯米、碳

鹰爪之类的传统器械，市面上买不到的工具类，都是另行定造的。有了这些，便多了一些信心。我留下一些钱，托当地牧民照顾铁棒喇嘛，等我们从克拉米尔出来，再将他接走。如果两个月还没回来，就请牧民们将喇嘛送去附近的寺院养病。藏民信仰极为虔诚，就算我不说，他们也会照顾好喇嘛。我见一切准备就绪，便决定明天一早就出发。当天晚上，明叔请众人聚在一起吃饭。这儿地处青藏星三处交界，饮食方面显得有些兼容并蓄。我们的晚餐十分丰盛啊，凉拌牦牛舌、虫草烧肉、藏包子、灌肺、灌肠、牛奶浇饭、烧羊排、人参羊筋，人人都喝了不少的青稞酒。明叔喝得有几分偏高了，说了句不合时宜的酒话。他竟说希望这不是最后的晚餐。被他的话一搅，众人也都没了兴致，草草吃完都回去睡觉。第二天一早，我们便告别了喇嘛，准备集合出发。喇嘛将一条哈达披在我的肩头，菩萨保佑，愿你们去凤凰神宫一路都能吉祥平安。我紧紧抱着喇嘛，想要对他说些什么，但心中感动万分，一个字儿也说不出来了。我们驱赶着牦牛和马匹所组成的队伍往西北方向前进。藏北高原身处内陆，远离海洋，气候干燥而寒冷，气温和降雨量呈垂直变化，冬季寒冷而漫长，夏季清凉而短暂。当前正是夏末，是一年中气温最不稳定的时段。荒凉的原野就是被人称为赤货的无人区，虽然渺无人烟，但是大自然中的生灵不少，禽鸟成群，野生动物不时出没。远处的山峦延绵没有尽头，山后和湛蓝的天空相接，是一片白云的色彩，但距离实在太远，看不清那是雪山还是堆积在天边的云团，只觉是气象万千，透着一股子难以形容的神秘。走了五天的时间，就穿过了无人区。当然，即将进入的山区是比无人区荒原还要荒寂的地区。山口处有一个湖泊，湖中有许多黑颈水鸟，在无人惊扰的情况下便成群地往南飞。这些鸟啊，不是有迁徙习惯的候鸟，它们飞离这片湖，可能是雪山里有雪崩发生，它们受惊了。还有另一种原因，可能是寒潮即将来临的征兆。有迷信的脚夫说这是不吉的信号啊，劝我们就此回去，但我们去意已决，丝毫也不为之所动。我同向导初一商量了一下，这儿海拔很高，再上山的话，队伍里可能有人要承受不住了，能否从山谷中过去？这山中有数不清的古冰川，其上有大量积雪，从山谷里走很容易引发雪崩。但初一自幼便同僧人进克拉米尔采集药材，对这一地区十分熟悉，知道有几处海拔很深的凹地可以安全地通过，于是让众人在山口暂时休息一下，20分钟后带队前往藏骨沟。杨雪莉这一路上始终在整理铁棒喇嘛口述的资料，并抽空将那葡萄牙神府的圣经地图进行修复，终于逐一理清了头绪。这时听说下一步要经过什么藏骨沟，
便问向导初一。

0: 为什么会有这么个地名藏骨沟？藏有什么人的骨？这片山脉叫做克拉米尔，那又是什么意思？
1: 初一告诉众人，藏骨沟有没有人骨，那是不清楚的。之所以叫这个名字，那是因为那儿是百兽们自杀的地方，每年有大量的黄羊、野牛、藏马熊跑到那儿跳下去自杀。沟底呀，都是野兽们的白骨，胆子再大的人也不敢晚上到那儿去。至于克拉米尔，其含义为灾祸的海洋。为什么叫这个不吉祥的名字？那就算是胡子最长的牧民也是不知道的。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傍晚8点整。
1: 给心灵一次旅行，让阳光伴随你的每一步脚印。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感受声音，感受此刻。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这个音乐。Anita 啊，这是一位1993年出生在巴西的一位创作歌手啊，听着真的很舒服的一首歌啊，这个合作也非常的棒。Anita 和 Swae Lee 一起带来这首 Por Quieto。

我的另一个音乐，我是 DJ 梁。我们继续来听到的是美国歌手 DJ Wizam 联手挪威 DJ 以及电子音乐制作人 Bjørnsen， 这首歌叫做 Win You Over。

Robin Paklin、出生于1998年的芬兰歌手，在他的职业生涯当中呢，他所认证的专辑和单曲已售出超过37万张，这也使他成为自己国家历史上最畅销的70个艺术家之一。 I will

0: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1: 每年都有800万塑料制品被倾倒到海洋中，造成100万只海鸟和10万只海洋动物的死亡。
2: 喝完的饮料瓶我们要扔到垃圾桶里，不能扔在沙滩上。
1: 每丢弃300个不可降解的塑料袋，就会污染18平方米优质土壤。
3: 我有布袋子，不用塑料袋，这样更节约。
1: 每生产150双一次性筷子，就要消耗一棵30米高的山松树。
4: 下单成功，选择无需餐具，用自己的筷子更放心。
1: 公交出行，垃圾分类，节约用电。让我们从点滴做起，解锁爱地球的方式，共建蓝天、地绿、水清的美好家园。
5: 电音中有海浪的组合 Drop 当中的吉他音色呢，会听出海绵宝宝的感觉，来自 Jamie and Camones By the River。

Thank you.

这首歌几乎是当时林夕作词耗时最长的一首啊，耗时一周有余。你要知道，对于林夕来说，写一首词常常是在一顿火锅的间隙。由此可见，这首歌的信息量还是蛮大的，感悟各自不同，个时也不相同。那这首词其中一个过人之处，是他成功的将悲痛的感情以含蓄的手法来表达。这首词如果将相同的感情直宣于口，满纸什么后悔啊、伤痛的话呀，它的艺术价值便要大打折扣了。再加之使用倒叙，把整首词的感情和感染力放大数倍。总而言之呢 ，Shall We Talk 这首歌的艺术价值非常的高，不仅在于它涵盖的能够引人深思许久的故事，更在于它选用的最古老的题材来表现出，确实是我从未在其他作品当中感受到的。一起来听一下陈奕迅 Shall We Talk。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傍晚8: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2: 广告。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3斤装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在1997年，30岁的任贤齐尝试着发布了一张专辑，如果销量不行就去转行做记者，但没有人会料到这张专辑红透了全亚洲，传唱几十年不衰。这张专辑就是《心太软》。在1997年的中国经历了两件大事，第一个是香港回归，第二就是《心太软》红遍天南地北大街小巷。97年的任贤齐《心太软》在全亚洲创下了销售2700万张的世界纪录，到现在啊都没有任何一个歌手任何一首歌能打破这个纪录。1997年的任贤齐风头力压香港四大天王，从此以后一路走红。而这首歌的意义在于改变了流行歌曲的发展方向，同时呢，让很多在音乐启蒙阶段的年轻人从这首歌起告别了儿歌。听到任贤齐《心太软》。

周华健代表好音乐、好声音，李宗盛代表创作才华，罗大佑则是精神领袖，而张震岳代表潮流和年轻人的态度。这是当时对于纵贯线啊这个组合四个人的一个算是解释吧，分工的解释。其实我个人非常非常喜欢张震岳的《小雨》这首歌，简单温暖，会把张震岳歌曲当中的这种感觉体现得淋漓尽致。我记得在高中的时候，就很多男孩子喜欢用《小雨》这首歌来表白，有的人唱的姑娘声泪俱下啊，有的人只得到一个滚。来听到张震岳《小雨》。

0: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1: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0: 嘘，广告来了。
2: 未成年人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
3: 预防校园暴力，保障青少年权益，引导未成年人理性使用互联网，营造健康的网络环境。保护未成年人不仅是法律的要求，这个更是我们每个人的心之所系，责之所在。让我们共同关爱保护孩子们，让枝丫开出繁花。
4: 他们从稚嫩到成熟，从懵懂到理性，从青葱到蓬勃。他们的健康成长需要家庭、学校、社会、司法的合力护航，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维护青少年合法权益，让我们携手并进，共同护航青少年成长。
5: 听旋律像是一首欢乐的歌，但是歌词呢，其实并非如此。尤其发现，在歌词当中呢，有 "Don't let us be our final song"。然而呢，歌名已经告诉你，这首歌就是 final song 了。不管是否有意为之，还蛮有意思的。北欧是一个静出极致女声的地方，来自 Mo final song。

Jasmine Thompson 是一位中英混血女歌手、词作家，出生在英国伦敦，在10岁，也就是在2010年的时候，开始在 YouTube 上放置自己弹奏和翻唱的歌曲，渐渐累积出了知名度。一下听一下她的声音 ，Some People。

图加蒙啊，出生在德国的戴特莫尔德，从17岁的时候开始从事 DJ 的工作。一起来听一下这位 DJ 来制作的 With You。

0: 定领先的不只是速度，更是不断超越的专业态度。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一路同行，一路领先。
1: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2: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3: 说起来，烦恼这种事的确很主观，不同的人承压能力不同，看待事情的角度不同，都会造成不同程度的对同一件事情的烦恼。这还受一些外部条件的影响，比如说你最近如果过得很惬意舒适，那么可能一点小麻烦也可以忽略不计。但是如果你最近麻烦不断，你会不会在心里叹气道，为什么老天爷偏偏要折磨你？所以在这一点上，理科生会不会好一点？毕竟会理性很多，不像很多的文科生，可能真的会在骨子里会有一种悲秋伤春的感觉，总是在平淡无故的在这些悲伤当中难过起来。你会不会也有这样感性的人生片刻呢？听到李宗盛的《寂寞难耐》。
4: 总是平白无故的难过起来，然而大伙儿都在笑话，正是精彩，怎么好意思一个人走开。不是没有想过随便谈个恋爱，一天又过一天，30岁就快来，往后的日子怎么对

己，为自己喝彩，只有自己为自己悲哀。虽然曾经有过很多感情的债，对于未来的爱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我的心情不高不低，不好不坏，

我是女生，是徐怀钰演唱的一首国语歌曲，是平民天后徐怀钰的成名曲。这首歌发行当年就红遍了两岸三地，销量突破100万张，获得了白金唱片，是乐坛一段传奇，也是徐怀钰获封国民天后的美称。来听到这首90年代必听的经典曲目《我是女生》。

刘德华的经典作品《笨小孩》是由高峰来作曲，刘德华本人来作词的。歌词描写的是困苦环境当中长大的孩子，不畏艰险，力争上游的故事。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你说的，我不敢讲。笨小孩，
1: 我急什么了？再。

0: 哎、欸，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能有什么分别？
1: 这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就叫 Jacky 嘛，笨小孩啊就叫 Andy 嘛。该我了吧啊！哦，他们说，啊，没有了。

0: 文明连着你我他，新风吹拂千万家，六十秒能为我们的城市文明做些什么？随手关好水龙头一秒，把手机外放音量调低两秒，有序排队不加塞两秒，遛狗时系上狗绳五秒，打喷嚏时用纸巾捂住口鼻五秒，把垃圾扔进垃圾桶五秒，把共享单车停在指定位置十秒，驾车时斑马线前礼让行人十秒，吃不完的食物打包带走二十秒。六十秒我们可以为城市文明做这么多，文明城市一小步，社会进步一大步，让我们做文明公民，共享幸福生活。
1: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2: 海阔天空具有所有流行摇滚的特征，闪耀的舞台上，青春热血被音乐声无限放大，激起了每个人的斗志，歌中唱出的辛酸和自由，歌中抒发出来的不屈不挠的力量，激励了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

人这一生有100种可能，但是爱上你是永恒的缘分，相爱就要珍惜，只要和你在一起，就注定您不再是一个人。来听到 Dear Jane 的《不许你注定一人》。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9: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0: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1: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2: 花心被人骂，专心被人耍，真心被人骗，好心被践踏，人的一生就是矛盾的集合体，越计较越产生矛盾，因为有爱所以才会有矛盾。听到这首矛盾一生，

就是你自己。第二件把一首商业味浓厚的歌曲改编成了摇滚味十足，充斥在歌中，这种感情更是有一种酣畅淋漓的感觉。听到这首《到此为止》。

许多人喜欢听歌，不是因为美妙的旋律，或许还是因为那一首单曲循环背后都有一个不可言说的故事。情感都是共通的，记忆亦是永恒的。有些歌曲不仅内地喜欢听，海外的歌迷同样钟情。那接下来就跟你盘点一下在 YouTube 上播放量破一亿的歌曲，不知道这些歌是否你也在听。首先把耳朵来交给邓紫棋，《光年之外》。

0: 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1: 每年都有800万塑料制品被倾倒到海洋中，造成100万只海鸟和10万只海洋动物的死亡。
2: 喝完的饮料瓶，我们要扔到垃圾桶里，不能扔在沙滩上。
1: 每丢弃300个不可降解的塑料袋。

0: 就会污染18平方米优质土壤。
1: 我有布袋子，不用塑料袋，这样更节约。
0: 每生产150双一次性筷子，就要消耗一棵30米高的山松树。
2: 下单成功，选择无需餐具，用自己的筷子更放心。
0: 公交出行，垃圾分类，节约用电。让我们从点滴做起，解锁爱地球的方式，共建蓝天、碧绿、水清的美好家园。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在爱情面前，我不是一位演员，但愿成为一名绅士。薛之谦的创作理念，这首歌是从男生视角出发，对女生倾诉，若是不爱就该坦荡的表达。整首歌的风格一如既往地延续了悲伤情歌的路线，更能够让当代年轻人引发情感共鸣。即便是身在海外，也要听情歌来放纵。听到薛之谦的演员。简单

少年时代的爱情永远是单纯炙热的，肆意张扬，从不刻意煽情，但是其中的任意一个小细节都带着浓烈的青春氛围。胡夏干净澄澈的声音和电影当中的情节结合得恰到好处。每个人的青春都是一样的美好纯粹，或许在 YouTube 上积攒的每一个播放量都是一次对青春的深切怀念吧。听到胡夏的那些年。

0: 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10点整。
1: 所谓影响力，在于拥有强大的收听群体，在于构建权威的发布平台，在于迸发无限的创造能力。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手都期盼在这里被认可，期盼自己的歌能被更多的人听到。最佳年度歌曲奖是一首对这首歌最高的称誉，年年有人欢喜，也年年有人落榜。有些歌分明传唱度很高，却在同年竞技当中遇到了十分强劲的对手。冠军总是为人称道的，可是在冠军的身后也未必没有其他的光。我们来说说那些没有获得金曲奖的遗珠吧。首先来跟你说到的是《我很丑也很温柔》这首歌呢，是由赵传来演唱的。这首歌在首届金曲奖当中便入围了年度歌曲奖，虽然最后没有能够获奖，但是却并不妨碍这首歌经久不衰的超高传唱。赵传来也因为自身外貌的原因，音乐之路走得不算顺遂，这一首歌便是从一个并不出众的小人物的角度出发，写了芸芸众生的心中倔强。赵传高亢的嗓音将其中的情绪诠释的淋漓尽致，以至于后来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这一句话逐渐成为了大家口耳相传的俚语。

梦醒时分是一首由李宗盛来作词作曲，陈淑桦演唱的经典流行歌曲。这首歌呢，不仅在当时火热，之后呢又被众位歌手传唱，其中呢不乏庾澄庆、伍佰、林忆莲、王菲等等的著名歌手。虽然呢遗憾的落选第二届的金曲奖最佳歌曲，但是这首歌却是在台湾唱片工业史上首张销量破百万专辑，

的主打歌曲，歌词呢将感情矛盾毫不留情的在纸面上，将感情对人的这个伤害写的可以说是非常的深刻，也非常的透彻了。陈淑桦是旁观者，也是个讲述者，来听到这首《梦醒时分》。

用心良苦是张宇的成名曲，即便是在如今老一辈歌手们都逐渐的淡出人们的记忆的今天，这首用心良苦依然是高居 KTV 必点曲目当中的榜单之中了。张宇的声音最有特色的便是他略带沙哑和震颤的嗓音，不知道有多少人曾经被他的歌声打动过，只是可惜张宇只入围过两次金曲奖，皆成遗憾。但是一位好的歌手不会因为奖项错失就被埋没，简单而又经典的歌词，朗朗上口的旋律，永远唱响在耳畔。

0: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1: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0: 嘘，广告来了。
2: 每年都有800万塑料制品被倾倒到海洋中，造成100万只海鸟和10万只海洋动物的死亡。
3: 喝完的饮料瓶，我们要扔到垃圾桶里，不能扔在沙滩上。
2: 每丢弃300个不可降解的塑料袋，就会污染18平方米优质土壤。
4: 我有布袋子，不用塑料袋，这样更节约。
2: 每生产150双一次性筷子，就要消耗一棵30米高的山松树。
5: 下单成功，选择无需餐具，用自己的筷子更放心。
2: 公交出行，垃圾分类，节约用电。让我们从点滴做起，解锁爱地球的方式，共建蓝天、碧绿、水清的美。

0: 好家园。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光辉岁月代表的是希望和抗争，像是握着自由火炬在呐喊，是从内心深处生出的坚强和震撼。这首歌曲也是被看作是 Beyond 乐队的一首赞歌了。不管历经多少风雨， Beyond 已经拥有了只属于自己的光辉岁月。
2: 钟声响起归家的信号，在他生命里仿佛带点唏嘘。

我不分肤色的界限，愿这土地里不分你我高低。

直到如今，你会发现有很多的歌手依然非常的爱朴树，大家爱朴树，爱他的真，爱他的纯。高晓松做了春夏秋冬的系列歌曲，他把春秋冬都送人了，却把夏天留给了他最爱的朴树。这世界一定还保留纯真，因为朴树从未改变。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10: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2: 广告。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4: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5: 电影《1921年》当中，讲述的是100年前的前辈先贤艰苦奋斗的故事，艰难而又伟大的时期在电影画卷里悠悠呈现。百年的驰骋初心，历久弥坚，孙楠和周深温柔而且包含着坚定信念的声音，勾勒出了那个时代开天辟地的红色画卷。听到他们为电影献唱的主题曲《国际歌》。

青春是一个永远说不完的话题，燃野少年的天空正是一部承载着青春热血的大型歌舞电影。既是歌舞电影，歌声自然是必不可少的。除了那几首在电影上映之前就公布的歌曲，两位主演合唱的全新版本的《摩天轮是傻瓜》也带给人很大的惊喜。歌声少年干净清透，像是泡在冰水里的薄荷，洋溢着无限青春。你这么年轻想逐梦，何时都不晚。听到这首彭昱畅和许恩怡演唱的《摩天轮是傻瓜》。

作为曾经大获好评的《白蛇缘起》的续篇，《白蛇二：青蛇劫起》自然也是颇受关注。除了故事的延续之外，周深的歌声同样也是在延续。周深用他极为细腻婉转的嗓音再次诠释了这一段故事，满含深情的尾音勾勒出了绝美的国风画卷。来听到周深演唱的《问花》。

0: 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1: 文明连着你我他，新风吹拂千万家，六十秒能为我们的城市文明做些什么？随手关好水龙头，一秒；把手机外放音量调低，两秒；有序排队不加塞，两秒；遛狗时系上狗绳，五秒；打喷嚏时用纸巾捂住口鼻，五秒；把垃圾扔进垃圾桶，五秒；把共享单车停在指定位置，十秒；驾车时斑马线前礼让行人，十秒；吃不完的食物打包带走，二十秒。六十秒，我们可以为城市文明做这么多。文明城市一小步，社会进步一大步，让我们做文明公民，共享幸福生活。

0: 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11点整。
1: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0: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1: 老师可以吧？
2: OK 啊。
1: 一些悲伤又美好的事，四小月经。
2: 好，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11: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零点整。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一念之间，无论是怎样的结局，是多情还是无情，全凭自己的选择。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我只想唱这一首老情歌，让歌声飞到你所有。

0: 在这个世界上，逃避、害怕、孤独，还有微笑。
1: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有人说爱情很快乐，我不快乐，也许我们不是爱情。

因为太了解，所以很伤心。没有了你，我只好听着风的呼吸。

前，每年生日必延续的愿，能有几个可以灵验？人总会变，抱歉。都说生命可以不分贵贱，

拖着行李的日子，我有点空虚。有一些礼物，我真的不想丢弃。日子它日复一日，年复

日子总是没有头绪的过着，那些不安的事儿心里边藏着，想起曾经习惯了的生活远了。

天晴了，我又醒了，想起一无所有的我。

0: 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早晨6点整。
1: 梦想让我们与众不同，信任让我们充满激情。欢迎收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与梦想者同行。

想收听完整版《我的团长我的团》和其姊妹篇《士兵突击》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英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英有声剧社即可免。

0: 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1: 欢迎收听小说剧《我的团长我的团》，作者蓝小龙。我的人群愕然地看着我，他们失望的无以复加。
2: 咋回事啊？你不是贼能说的吗？
3: 要整死他，不让咱们说话。
1: 人渣们便轻信了，并深以为然，脸上出现了深重的忧患。我沮丧地挤过他们，在后边控制的椅子上坐下。这也许就是他们想要的。现在我们都不知道说什么了，准备了一肚皮的说辞，可据说那是稻草。最要命的是，它真的是稻草，会轻易地被于小青一挥两断。我像个从不练功又起高了音儿的戏子，想蒙混过最苛刻的看官。我们都虚弱得很，贼能说，可说不清。我只好像个被轰下后台的戏子一样，看着人渣们的后背。有时从他们的缝隙中，我能看见没表情的于小青，和风拂面的唐姬，和若有所思的死了死了。前两者正拿着名单在我们中间确定下一捆稻草。下一捆稻草是郝寿一，老家伙站在证人位上，对了审判席上那阴阴阳阳的眼波，老家伙一脸便秘的神情。
4: 我就一直在心思啊，我就心思他哪儿错。人家常说人到五十知天命，我都56了也没知天命啊。还有4年我就儿顺之年了，我也一直撸劲儿想顺来着。反正我就心思着他没有啥错。
5: 下去。
4: 我想想他那么干呢，我还干不来啊。快死的人跟我要个羊肉吃，我还给个猪肉的，连死人都骗。
5: 左曙光、李冰，请这位大叔下去。
6: 有。
1: 再一会儿是蛇屁股。蛇屁股站在那儿，跟审判席大眼儿瞪小眼儿。他在抖筛糠，他只管抖着筛糠，绝不说话。
7: 哎呦，听话哦，青天大老爷，
5: 滚下去。
1: 接下来的稻草是不辣，一脸诚恳，衬托着他那种湖南佬目无规则的奸诈。
8: 我一直当他是湖南人。
5: 什么？
8: 他蛮高的，我一直怀疑他是湖南人。要晓得有句话讲得蛮好，我遭烦的就是造型被擦下去了的哈农，托他写几句话寄回老家去。怎么话呢？真话要灭亡，湖南人先死绝。
5: 哦，
8: 包青，制服的长沙铁打的包青。师座，你是湖南哪子地方的？搞不好还是的老乡。
5: 下去。
9: 我就不下去。
5: 我又没说让你下去。
9: 那我说了。
5: 我没说不让你说。
9: 那瘪犊子玩意儿才好给他按个王八操的罪名呢。我就觉得那啥吧，这满天下欠整死的货呀，这他妈是越来越多了。
5: 插下去。
9: 我说了我不下去。
1: 尼龙下来的最惨烈，是被枪托给杵下来的。我们垂头丧气地待在那儿，甚至已经沮丧地坐着。我们大部分都已经折戟沉沙，而现在上边站着的是我们最不应该抱希望的人，阿义。阿义站在那儿，比最不堪的蛇屁股更加不堪。他全身都在发抖，眼泪汪汪到随时都要哭了。
9: 你姥姥的！
1: 尼龙收拾着身上的淤青出来，随之大骂。阿义多半是听到了，因为他立刻开哭，哭得澎湃之极，大颗的眼泪往地上落。 于小青都懒得说话了，仰了头揉自己绷得太狠的面皮。
6: 哎呦呦，林少校，你这何以至此嘛？啊！
10: 他有罪，
6: 并不是要你顶他的罪。哎，你接着说，啊，接着说吧，啊。
10: 可是，如果我是……

0: 那家伙仍然在哭，而于孝清和唐姬并没有说下句一类的话。于孝清甚至用手指在轻轻地叩打着桌面，等着。阿义简直是在嚎啕大哭，看也没看我们，而是以一种气急败坏的姿态用手指了我们。
1: 我死也不要做他们那样的人，脑瓜瓜子里面乱糟糟，一天到晚不是想死，完全就是满脑子倒浆糊啊！我要做龙文章那样的人，如果我真的没可能做他那样的人，无尽死活
2: 啊！
0: 于孝清仍然轻轻地叩打着他的桌子，我们很没面子地沉默着，听着阿义的抽噎。我们都不想做我们正在做的这种人。尽管阿义像娘们儿一样说死说活，并拥有我们中最倒浆糊的脑瓜，但他精确地说出了我们的想法。我嫉妒他，觉得那本该是我说的话，可我又疑惑那是不是我真想说的话。于孝清说我一肚子稻草，唐姬说我想说的话太多，而我永远在疑惑，我到底要对自己说什么话。回去的车很颠，和我们一起被扔上车的有下半个月的口粮和唐副师座特令赏的篮球篮网。他说健身保国，陶冶情操，可是车仍然很颠。阿义最后也没说清死了死了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死了死了也没被枪毙，因为没宣判便已经退庭了。我们一边被司机当浆糊搅着，一边在脑袋里搅着浆糊。蛇屁股又一次和克鲁伯做了亲密接触之后，开始忍无可忍的大叫了：
3: 我丢你要死人啊。
4: 嗯，是啊，他是好人，要掐毙好人一定是静悄悄的。
3: 我说这个谁脱了头的开车的，哎，谁他妈砸我，
5: 你说谁呢，还真是个丧门星。
0: 丧门星在这会儿可不像是个顺民，拉了个马步架子准备迎战，可是他显然没在一辆快把人颠作五劳七伤的车上练过马步，被颠的摔在了郝兽医的怀里，我被颠撞在了阿义的身上。阿义在想着他茫茫的心事，带着一个茫茫的表情和红肿的眼睛。义哥，要我现在说您真成不了，能让大家伙举手，结果呢除了您之外所有王八蛋都举手，那您还能去死吗？啊，我不是挤兑您啊，就是好奇。
1: 那我要是问他们，你能不能做成他那样的人。

0: 还能去死吗？好，我不是挤兑您啊，就是好奇。
1: 那我要是问他们，你能不能做成他那样的人，我相信举手的也会是除你之外所有的王八蛋。
0: 您别排
1: 他不是，所以我想成为他那样的人，我一定能做成他那样的人，哪怕我立刻从这辆车上跳下去，我死也要成为他那样的人，做不成的话无念死乎。
0: 要不然你就跳着试试。
1: 啊，你我跳，我真跳了，我
0: 哎，您别硬了，我输了，你赢了，您赢了，成了吧。我看着车后远视的山景，我向死了死了告别。一千人死了，但这里还有二十来个不要脸的活了。我心里终于有点痛，因为我刚发现他的有趣。已经入夜了，我把手在狗肉的头上悬停了半分钟之久，终于落下。狗肉仍然躺着，对我落下的手也只是表示一声不满的呜咽。他仍然看着我，悲伤而沉默。我也悲伤，一种因无能为力和无所事事而来的悲伤。我终于有胆揉着他了，边揉边说：狗肉喂，好狗肉。他不反抗，这种不反抗就如同对跳蚤的不屑应对一样。我揉着他，抱着。
2: 想收听完整版《我的团长我的团》和其姊妹篇《士兵突击》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英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英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是开在荒野无人问津的花，你用沉默设置好关卡，守

0: 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1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一，北京晴，29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0: 习近平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

0: 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1: 习近平将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0: 弘扬尊师重教风尚，推进教育强国建设。习近平总书记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激励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敬业奉献。
1: 我国加快建设金融强国，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总体框架。
0: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广东，看这里把向西挺进的突围勇气转化为向心图强的生动实践。
1: 第7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采，成功采购23种消化介入类耗材，切实降低患者开销。
0: 也门胡塞武装攻占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和港口城市穆哈。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昨天11:15左右，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起火，造成25人遇难。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救失联人员，妥善做好善后安抚等工作，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究责任。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搜救被困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处置工作，严防次生灾害。国务院安委会要举一反三，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条线安全生产责任，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山东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1: 本台消息，应印度共和国总理莫迪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12-13赴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0: 在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高度肯定广大教育工作者的耕耘奉献，深刻阐明新时代教师的使命担当，为全社会弘扬尊师重教风尚，推进教育强国建设注入温暖力量，指明前行方向。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表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牢记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敬业力学，辛勤耕耘，争做学生为学为事为人的大先生，在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的征途上再立新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新征程上，教育强国建设的宏伟蓝图正徐徐铺展，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迫切需要人才支撑，教师队伍的使命愈发光荣，责任愈发重大。习近平总书记的问候和祝福，既是对广大教师的深情致敬，更是对新时代教育事业发展的方向指引。江苏省淮安市新安小学办公室副主任李娜：
3: 总书记情系教育，心系教师，字字殷殷嘱托，句句催人奋进。我将立足学校信誉红色资源，引导学生从小听党话跟党走，始终将师德师风建设摆在首位，以高尚的道德情操和扎实的学识素养滋养学生成长，为教育强国建设贡献基层教育力量。
2: 习近平总书记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南开大学全国高校黄大年市教师团队负责人陈军说，他对接下来的工作有了更深入的思考。
4: 我是一名教师，也是在新能源电池领域探索的科研工作者。我深感为党育人，为国育才，重任在肩。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把南开爱国三问融进课堂教学，把教育家精神践行到人才培养全过程，为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贡献力量。
2: 河南省郑州市金沙小学体育教师马超群表示，要将为党育人、为国育才落实到每一节体育课上。
5: 体育不只是练体能、拿名次，更是教会孩子们坚持协作、不服输。其实这本身就是立德树人的一部分。新政程让我们一线教师首先得把教育家精神装在心里，不把自己只当成教知识或者练动作的人，而是要做孩子们成长路上的引路人。
2: 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陕西师范大学附属小学副校长何军华说，总书记的诚挚问候是关怀也是鞭策。
6: 我们将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把师德师风摆在首位，依托高校、教科院、学校协同育人优势，抓实校本研修，深耕课堂体制，全力锻造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
2: 有高质量的教师才会有高质量的教育。安徽省铜陵市第三中学思政课教师杨琦：
7: 总书记的亲切慰问让我倍感温暖，深受鼓舞。我将以此为准绳，把涵养师德与精进专业统一于日常教学。面对青年成长的关键期，我要用真情回应困惑，用信仰点燃理想，引导他们厚植家国情怀，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
2: 江西省赣州市寻乌县特岗教师邱丽霞：
8: 扎根教育事业，扎根乡村，不断提升教师育人的本领，走好新时代育人长征路，为早日实现教育强国目标而努力奋斗。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重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福建省三明市大田县教育局工作人员李旭达表示，总书记的殷切寄语更加坚定了大家尊师惠师的信念。
9: 我们在教师支撑评审、乡村教师生活补助等方面持续发力，下一步我们也会按照总书记的要求，不断提升教师的获得感、荣誉感，汇聚起建设教育强国的合力。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负责人表示，金融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已正式出台，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总体框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 围绕加快建设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规划系统明确了“十五五”时期金融强国建设的重点任务，包括健全金融宏观调控体系，全面加强金融监管，有效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积极有效服务实体经济，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扩大金融高水平开放等。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陆雷指出，规划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总体框架，
2: 到2035年基本建成具有高度适应性、竞争力、普惠性的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为金融强国建设奠定坚实的基础。
1: 金融监管总局副局长丛林指出，十五五时期将一体推进防风险、强监管、促高质量发展各项工作，
3: 有力有序有效防范化解地方中小金融机构的风险，牢牢守住不暴雷的底线。
1: 中国证监会副主席李超表示，十五五时期持续深入推进新国九条以及资本市场一加 N 体系落地见效，加快推进实施新一轮的资本市场改革开放，
4: 力争到2030年资本市场建立40周年之际，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新格局基本形成，综合实力与国际竞争力明显提高。
1: 2025年，我国外汇市场韧性和活力不断增强，外汇储备规模稳居世界第一。国家外汇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介绍，十五五时期将全面深入推进外汇管理改革，提高外汇服务水平，促进金融强国建设和高水平对外开放迈上新台阶。
5: 我们将大力推进银行外汇转业改革，不断健全越诚信越便利、合规者先行的外汇便利化政策体系，更多信用优良的企业办理外汇业务可免于审单、凭指令直接办理。
6: 国家文物局昨天发布全国革命文物保护利用最新成果，据介绍，多地革命文物保护工作取得新进展、新成绩，我国革命文物展示体系已基本形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赣州台记者陈时红报道。
3: 截至目前，我国共有37个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覆盖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268个市、1433个县市区，构建起覆盖全国、脉络清晰、重点突出的红色资源保护新格局。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饶泉表示，全国片区累计实施革命文物保护展示工程3000多项，革命文物重大险情基本得到消除。
4: 宜安、红安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深耕创建，重点工程带动全局，赣南本源中央苏区、湘江赞域旧址群连片保护工程破局立市，红石喇子抗日根据地遗址考古发掘，嘉金山长征历史步道全线踏勘取得重要收获，湖南新发现中央红军长征陈建制过南山旧址群，河南陕西试点开展四县革命文物全域保护。
3: 当前我国革命文物展示体系已基本形成，全国各片区主题纪念馆达到1300个，累计举办主题展览超2000个，5亿人次观众走进片区旧址和纪念场馆。江西井冈山革命遗址等旧址群整体展示首重创新，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等场馆建成开放，革命文物跨域流动展示，红色故事深入人心。
7: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0: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中央红军长征离开中央苏区核心区域后的第一站广东，请听浴血突围起新城。采制总台记者刘一晨。
3: 九月初，位于韶光市仁化县城口镇的红军长征粤北纪念馆完成布展升级，新增入藏的14件套珍贵革命文物， 让中央红军征战粤北的足迹更加清晰。参观者刘志奇：
8: 我对红军在粤北的征途有了更直观的了解，长征精神也会不断地激励我们做好本次工作。
3: 广东省委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副教授魏法普介绍，1934年10月25日至11月14日，中央红军先后进入粤北的南雄、仁化、乐昌等地，连续突破国民党军封锁线，打开了向西挺进的关键通道。
9: 红军长征在广东期间，先后突破了敌人设置的第二和第三道封锁线，同时由于良好的统战工作，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战斗，并且得到了广大群众的支持和拥护。
3: 在清远连州市姚安瑶族乡田心村，经历过湘江血战的红五军团第34师余部近百人，曾与数倍于己的敌军奋力激战。田心村党总支部副书记谭家俊：
10: 听来的人说，他们是没有进入到村民的家中，都是在门口啊就地而死的，那村民呢就没遇到过这样的人。
3: 90多年前的硝烟已经散去，眼下粤北大地正展开另一场打破发展瓶颈的突围。曾经以钢铁冶炼等重工业起家的韶关市，正加快建设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粤港澳大湾区国家枢纽节点韶关数据中心集群。韶关市发展和改革局副局长谢金宝：
11: 韶关呢，距离我们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城市距离都比较短，时延非常的低，能够满足我这些城市的人工智能啊各种应用场景对算力的需求。现在呢，上架了有6个万卡集群，上架算力达到4.5万匹。

0: 今天，越北生态发展区正把当年向西挺进的突围转化为向新图强的生动实践，在高质量发展新征程上书写着产业更强、乡村更美、发展更协调、人民更幸福的崭新篇章。
1: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昨天进入第二天，一批新技术新成果亮相首钢园，中国服务加速出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王泽华、韩萌综合报道。
0: 本届服贸会体育服务专题展把运动场地搬到了展馆内，国内自主研发的中国鹰眼体育 AI 系统备受关注。参展商卞微微告诉记者，这款赛事电子判罚系统服务已落地全球20多个站，国际顶级赛事。
2: 不仅是国内的全运会、全锦赛和乒乓联赛，在国外2025年已经是为了所有的 WTT 4个大满贯赛事、世界杯解决了一些肉眼很难判断的毫米级的判罚，比赛公平性有了很大的提升。
0: 在工程咨询与建筑服务专题展《建筑场域形变监测机器人、AI 智能隐患识别、大模型等智能建造装备技术》和一批展示城市更新成果的经典改造项目集中亮相。参展商吕雪人透露，今年企业带来的房屋体系充分发挥模块化建筑、经济性高、速度快等特点，大幅降低建设周期和成本。
3: 以前我们正在和全球多个国家正在磋商合作，让这种升级版的绿色建造理念和产品成为全球共享。
0: 本届服贸会上，100余家企业和机构进行成果发布，推出230余项新产品、新成果，其中有100多项首发首展。中国服务的新成果正在变成国际合作的新方案。挪威参展商斯韦雷克罗·银尔梅兰。
4: This is my first time in China.
5: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中国，我带来了挪威的多家企业，我们走访了不少高新技术企业，对于这里的新市场、新企业，我们有很多东西可以学习，希望能够对接新的合作资源。
6: 第七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昨天在天津开标，产生中选结果。本次集采纳入23种消化介入类医用耗材，至此国家组织高值医用耗材集采已覆盖165种耗材。此次集采聚焦消化内镜手术里的微型耗材，从小耗材为患者挤出大实惠。总台记者杜西蒙、贾丽良报道。
0: 圈套器、各类支架、取石网栏，这些小小的器械是日常的胃肠镜检查以及息肉切除、结石取出等内镜微创手术的关键工具。过去这类高值耗材价格偏高，一台手术常常要搭配多种耗材共同使用，叠加之后给患者带来一定的费用压力。此次集采瞄准消化介入类，将临床高频使用的耗材悉数纳入集采，基本实现领域内全覆盖。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肝胆外科沈云志介绍，
7: 胆胰相关的一些内镜下的治疗，它整个过程中使用的可能要用到4.2到5纳米这种这高值的耗材，所以相对来说成本就比较高了。第七批集采基本上90%的这个内镜下的相关耗材都进入了这个集采的条目，在保证安全和达到一个最佳治疗效果的前提下，通过个体化的选择一个对于他来说最合适的一种耗材。
0: 从中选结果来看，临床在用的主流产品普遍中标，中选企业既有外资企业也有内资企业，采购周期为3年。此次耗材集采在设置上进一步突出反内卷，释放出鸡高价要出局、鸡低价不带量的信号，赋予企业更大自主空间，引导行业理性竞争。
1: 本台消息，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向全社会发布2026年最美教师先进事迹。万永善、马天祥、马超群、马翠玲、王文科、王永贵、王庆、王如竹、王震、文涛、冯英巧、刘桂华、刘学雅、李志军、汪洋、沈泽花、张福锁、林茂、赵熙、侯光良、郭少卿、崔玉秋、张振乐、彭艳峰、司郎平措等25名同志光荣入选。他们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他们的先进事迹集中展现了新时代人民教师的家国情怀与责任担当，生动诠释了太阳底下最崇高的职业的深刻内涵。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全国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4.99亿人次，同比上升8.7%。入境外国人中，免签入境2372万人次，占比77.6%，同比上升26.8%。
1: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八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65.3万辆和164.3万辆，同比增长均近20%。新能源汽车市场主导地位持续巩固，月度新车销量占比再创新高，达到60.6%。
0: 记者从国铁南宁局了解到，截至昨天，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集装箱累计发运量突破600万标箱，通道运量年均增速超50%。标志着这条西部南向出海大通道迈入规模化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1: 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昨天在江苏连云港成立，联盟由中国政府发起，共有46个创始国，旨在建立一个各国执法部门广泛参与，以有效应对跨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及关联犯罪为核心职能的政府间国际组织。
0: 由中国海警首次举办的第22届亚洲地区海岸警备机构高官会高级别会议昨天闭幕。会议通过联合声明，认可中国海警宣泄的海洋探会执法概念，鼓励各方共同建设海上执法合作体、海洋治理综合体等，以推进海洋可持续发展。
1: 中国篮球协会昨天下发通知，2027年4月将举行中国篮球协会职业联赛升降级附加赛，这意味着 CBA 联赛将恢复取消了20多年的升降级制度。CBA 联赛目前有20支参赛队伍，升降级附加赛之后，CBA 联赛将维持现在的参赛规模。

0: 本台消息，也门政府官员10号说，在政府海军部队撤出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后，也门胡塞武装已在岛上部署兵力。哈尼什群岛位于曼德海峡以北，靠近国际主要航运通道，具有监控和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的重要战略价值。同一天，在经历数小时激烈交火后，胡塞武装攻占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战略要地红海港口城市穆哈，政府军被迫向南撤至位于穆哈与曼德海峡之间的祖巴卜地区。当晚，也门政府军宣布将该国西海岸一片区域划定为作战区。政府军发言人在也门国家电视台播出的声明中表示，政府军将动用各类武器和火力打击在该指定区域内活动的胡塞武装人员及军事装备。此外，也门胡塞武装10号说，胡塞武装目前开展的军事行动有特定目标，国际船只通过红海海域和曼德海峡不受威胁，仍然是安全的。
1: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0号晚发表声明说，该部队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击毁一艘艇体编号为5838的美军无人艇。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则否认了关于美军驻约旦基地战机在伊朗袭击中受损的报道。国际油价10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6.43 美元，收于每桶 102.48 美元，涨幅为 6.69%。 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6.42 美元，收于每桶 107.63 美元，涨幅为 6.34%。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0号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连续第五个月上调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并继续下调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报告称，对于2026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的预测是基于当前经济增长趋势与面临的挑战所做出的。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1: 俄罗斯国防部10号发布的战报显示，俄军新控制了两座居民点，同时击落超过1000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称，乌军在过去24小时内对俄罗斯境内8处军事

0: 基础设施目标实施打击，包括炼油厂和港口等。
1: 阿尔及利亚外交部十号表示，阿尔及利亚决定即日起与阿联酋断绝外交关系。阿尔及利亚国防部宣布，自十一号零点起，禁止在阿联酋注册的民用和军用飞机（含进出港航班）进入阿尔及利亚领空。但往返阿尔及尔胡阿里布麦丁国际机场的阿联酋商业民航航班可以得到豁免，相关航班可继续运营到2026年年底及现有合同到期之日。
0: 2026年达喀尔青年奥林匹克运动会圣火采集和交接仪式十号上午在希腊首都雅典的泛雅典体育场举行。奥运圣火被正式移交给达喀尔青奥会组委会，开启前往非洲大陆首个奥林匹克赛事举办地塞内加尔的旅程。2026年达喀尔青奥会将于10月31号到11月13号在塞内加尔举行，这将是非洲大陆首次举办奥林匹克赛事，预计将有约2700名运动员参赛。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进入第三天。作为服贸会重要主题论坛，雄安数字贸易创新发展大会将于今明两天在雄安举办，聚焦数字贸易创新。今天起到13号，2026中国算力大会将在河北廊坊举行，主题为共知算力网，智启新未来。大会将集中发布一批国家级算力软硬件新品。今天24点，我国将迎来今年第18次油价调整，受国际地缘局势和库存影响，预计国内油价将上调。国际方面，9月11号是911事件25周年纪念日，美国多地将举行纪念活动。当地时间9月11号，美国劳工统计局将公布8月 CPI 数据，市场将此视为美联储下周利率决议的重要依据。体育方面，当地时间11号到13号，首届世界田径终极锦标赛将在匈牙利布达佩斯举行。刚刚夺得钻石联赛总冠军的中国女子标枪选手闫子仪以及中国男子跳远选手张宁坤将参与角逐。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文、尹琦，主播钟程、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5: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6: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5: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7: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5: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8: 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早晨7点整。

0: 决定领先的不只是速度，更是不断超越的专业态度。在风鸣开车，就听风鸣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一路同行，一路领先。
1: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2: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3: 接下来跟你来聊一聊老狼，作为校园民谣音乐人的杰出代表，他的歌曲里藏着一代人的珍贵回忆。同桌的你总是瞬间就能够带我们回到青葱校园当中，看到静谧的操场、明亮的教室，还有印象当中白衣飘飘的那个人。成年后的我们忙着工作，忙着恋爱、结婚和养家糊口，或许已然叫不起高中老师的名字。时间可以带走很多，唯独带不走同桌的你。

老狼的群歌总是很独特，配合他温暖却略显沧桑的嗓音，唱出了一种无可复制的落寞和温柔。你是否也在听这首歌的时候想起了谁？爱的虎口，你是否已经脱离了危险？

0: 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1: 要迟到了，
2: 过了这个路口马上就到公司了，现在绿灯还有一秒，路口的距离是20米，车辆起步移动的速度平均为每小时20公里，考虑风速和风阻的影响，再加上黄灯的额外3秒，如果我以每秒6米的速度冲刺，一定能够准时到达公司。准备起跑，3、2、1，
3: 遵守交通规则，切莫争抢黄灯，多等一等，守护的是自己的生命安全。
4: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5: 十大劲歌金曲颁奖典礼自创立就是香港乐坛的一次狂欢盛会，而其中脱颖而出的十首歌往往都能够代表那一整年的流行风向，而在首届择出的那十首金曲大概已经能够代表那个时代了，从歌手到歌曲本身都洋溢着满满的光。今宵多珍重改编自上世纪30年代旧上海歌曲，曲调背景运用百乐门舞厅爵士乐和新疆乐鼓相结合，借着欢快的曲调拉开了狂欢的序幕，歌词工整对仗如长诗一般美，陈百强的歌声澄澈纯净，将沉沦的气氛拉至顶点。

关正杰的《渔舟》唱完，这首歌的歌名是出自王勃的《滕王阁序》，最开始是古筝曲子，天边日落，渔人满载而归，撑着渔舟由远及近，依稀可见江畔风景，前路也许昏昏暗，天边总有月光。广阔悠远的场景被几句歌词寥寥描述出来，再加上关正杰大气磅礴的演唱，眼前像是已经有画面浮现了。

火加热就等于火，火加歌就等于我。即便是放在现在，这首激光中的曲风也是十分的前卫。有人评价这首歌直接颠覆了人们对于物理的认识，这是专属于罗文的大胆。并且在这首歌发行之后，张国荣、梅艳芳、郭富城、李克勤等巨星大牌都曾经致敬翻唱，可见这首歌是多么的经典。听到这首罗文的《激光中》。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早晨7: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我们生活在丰宁，我们了解丰宁，我们感受丰宁。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欢迎您的收听。
2: 丰美如画，宁和天下。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丰宁之声，关注丰宁试点，播报本地新闻，我们在现场，新闻正在发生。丰宁新闻，
1: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9月11号星期五，欢迎收听丰宁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共筑尊师重道风尚，全线推进教育高质量发展，暨第42个教师节庆祝大会召开。以下是详细报道。
3: 年年春风化雨，岁岁桃李芬芳。9月10号，全线推进教育高质量发展暨第42个教师节庆祝大会在丰宁四中报告厅召开。县领导于家乐、李秀华、张立民等县四大班子领导出席会议，县委副书记张扬主持会议。
4: 会议宣读了中共丰宁满族自治县委、丰宁满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关于表彰2026年优秀校园长、优秀教师、优秀乡村教师、优秀教育工作者、励志学子培育贡献教师、励志学子的表彰决定，并宣读获得表彰奖励的个人名单。在热烈的掌声中，与会领导为获奖人员代表进行了颁奖。获奖的优秀校长、优秀教师

0: 励志学子家长以及乡镇部门代表依次做交流发言。于家乐在会上讲话，他首先代表县四大班子向今天收到表彰的优秀教育工作者和励志学子表示热烈的祝贺，向全县所有奋战在教育战线上的广大教师、教育工作者和离退休教师致以最诚挚的节日问候，向长期关心、理解、支持丰宁教育事业发展的社会各界人士以及广大家长朋友表示衷心的感谢。于家乐指出，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德政工程、民生工程。一直以来，我县始终坚持教育优先发展战略，把教育摆在民生保障的首位、经济发展的前置、社会进步的前沿，举全县之力、聚全民之智，深耕教育、办好教育，全县办学根基更加坚实，教育质量稳步提升，师资活力更加充沛，治校能力持续提升，协同育人不断深化。丰宁教育在攻坚克难中步履坚实，硕果累累。于家乐指出，当前丰宁发展正处于转型升级、提质增效的关键时期，县第九次党代会确定了加快建设经济强县、幸福丰宁的奋斗目标。实现这一目标，需要全县上下团结一心、接续奋斗，需要高素质人才的支撑引领，更需要高质量的教育来蓄势赋能。这就要求我们要以教育家精神，培育一支素质、专业、作风全面过硬的育人队伍。于家乐强调，教育事业是全社会的共同事业，兴教办学，尊师重教，人人有责，人人可为。全县各级各部门要坚决落实教育优先发展战略，把支持教育发展作为分内之事、应尽之责，主动靠前、主动服务、主动保障，要做实做细教师关爱保障，持续优化教育服务，形成家校同心育人格局，让尊师重教成为丰宁最鲜明的底色。于家乐强调，站在新的发展起点上，县委县政府将始终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初心不改，力度不减，投入不降，也希望全县上下同心，政企协同，家校合力，以更加坚定的决心、更加务实的作风、更加有力的举措，奋力谱写我县教育事业新篇章，为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培育更多优秀人才，凝聚更强奋进力量。县直相关部门、各乡镇、街道、经济开发区主要负责同志、教育系统教职工代表、励志学子家长代表及部分县党代表、县人大代表、县政协委员参加会议。大会结束后，记者采访了此次受表彰的部分优秀校长、优秀教师代表。
1: 值此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县委县政府隆重举行教师庆祝大会。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内心充满奋进力量。丰宁县始终保持教育优先发展的战略定力，更续着保障教育事业、厚爱教师队伍的优良传统。我们将以此次大会为新起点，顺势而为，乘势而上，聚精会神抓教学，心无旁骛提质量，在2026年高考达成3个跨越的基础上，接续奋斗，持续拼搏，全力实现2027年高考的崭新突破，为经济强县、幸福丰宁建设做出教育贡献。
2: 能获得县级优秀教师这个荣誉，我的内心很激动，也倍感荣幸。首先感谢各位领导、学校对我的肯定与鼓励。这份荣誉不只是我个人的，更是身边所有同事日复一日坚守付出的见证。教育工作没有捷径，离不开大家彼此扶持，并肩前行。这份荣誉对我来说是一份鞭策，接下来我会把这份认可化作动力，摆正心态，立足本职，踏踏实实做好日常教学工作，和全体同仁一道，为丰宁的教育事业尽自己一份绵薄之力。
3: 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作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与文明的传承者，他们在三尺讲台上化作春风，润物无声。

0: 生。又是一年教师节，在这里让我们向所有的老师们真诚地道一声节日快乐。讲好丰宁故事，传播丰宁声音。媒体看丰宁，来看近期国家省市媒体关注了我县哪些内容。9月3号，河北日报报道，丰宁西山社区帮办团打通便民服务最后一民。日前，西山社区组织社区帮办团志愿服务队开展了入户暖心志愿服务，用实际行动关爱辖区高龄独居老人，打通便民服务最后一民。据了解，该社区帮办团是由社区工作人员、党员、热心居民组成，聚焦居民身边小事、民生实事，常态化开展敬老帮扶、安全排查、便民代办、邻里互助等微服务，用心解决居民尤其是特殊群体的急难愁盼问题，全力做好网格民生服务。9月8号，河北日报报道，丰宁窟窿山乡全力推动社食农业扩规体制。今年以来，窟窿山乡立足气候、区位、土地、生态等禀赋，通过乡级谋划、村级支持、大户带头引领，全乡社食豆角种植面积实现零突破，达到50亩，且效益可观，走出了一条街坝地区党建引领优化产业结构、破解产业发展瓶颈的乡村产业振兴新路径。9月8号，承德日报报道，中国马镇暑期线上流量变线下客流。近日，抖音生活服务发布2026暑期消费数据报告，中国马镇旅游度假区跻身暑期最受抖音网友欢迎的十大景区，与北京环球度假区、上海迪士尼度假区等同列入选。今年暑期避暑就去中国马镇相关网络话题累计播放10.8亿万次，中国马镇狂欢季话题累计播放9893.8万次。截至8月底，中国马镇累计入园78万人次，单日峰值破4万人次，交出亮眼的暑期文旅双线成绩单。
1: 聆听国内大事，纵览天下新闻。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资讯快报。
2: 首先关注要闻。9月9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院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致贺电。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8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0.8%，继续保持温和回升。9号，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发布第8批新职业，包括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等11个新职业，低空物流员等23个新工种。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9号正式开幕，90个国家地区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00余家企业线下参展，一批新技术、新服务、新方案将迎来首发首展。国家卫健委、国家中医药局等4部门近日联合印发规定，聚焦麻金药品采购、储存、开具、使用、回收、销毁等关键环节，细化完善各项管理要求。近日，商务部新增84个全国重点外资项目，总投资额194.6亿美元。中国海警长山舰和芜湖舰组成的舰艇编队9号圆满完成2026年北太平洋公海渔业执法巡航任务，顺利返港。针对美方发布公告，指责中国人工智能企业对美开展工业规模征留活动，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回应，美方做法是典型的双重标准。如果美方以打击征留为名，实施遏制中国人工智能企业的行动，中方必将坚决采取措施予以反制。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九号表示，伊朗将设立新的海上制裁区域，该区域从恰巴哈尔港开始，延伸到阿曼湾和阿拉伯海部分海域。接下来关注社会资讯。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其中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假期运输期间，全国铁路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帖。从今年10月1号起，上海医保新政将落地实施，生育妇女42项围产检查费用纳入医保全额支付。2025年，国家级经开区使用外资占全国24.5%。全国工商联发布报告，2025年，我国研发投入前1000家民营企业研发费用总额达到1.59万亿元。全国首张暗海传星海洋专网8号在广州正式发布，3+10+N船载基站应急体系建设成果同步亮相。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9号发布的数据显示，8月份中国公路物流运价指数为105点，环比回落0.23%，同比回落0.08%。受季节性因素影响，运价指数环比小幅回落。据国铁昆明局消息，今年前8个月，中老铁路累计开行国际旅客列车972列，发送跨境旅客达24.4万人次，较2025年同期增长超50%。据市场监管总局消息，10月1号起，机动车儿童乘用员用约束系统电子功能技术规范国家标准将实施，这是首个针对具有电子功能的儿童座椅制定的国家标准。9号，我国自研世界最大直径高铁盾构机穿越长江后2次始发。最后关注一组国际资讯。当地时间9号，塞尔维亚总统古契奇宣布解散国民议会，并决定于10月25号举行提前议会选举。美国白宫发布公告说，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文件，禁止部分加拿大酒精饮料、摩托车、乳制品等商品进入美国市场，并对更多加拿大商品加征关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称，美国将继续打击伊朗油轮，以回应伊朗的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9号表示，伊朗将设立新的海上制裁区域，任何进入该区域的船只都将被制裁。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9号表示，俄罗斯期待在不久的将来重启俄美乌三方会谈。第20届亚洲运动会将于19号在日本爱知县名古屋市拉开帷幕，其中篮球比赛将于10号打响。韩国当地时间8号发布相关数据显示，该国第2季度实际国内生产总值环比增长0.6%，与7月公布的初步核算数据持平。南非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第2季度该国国内生产总值环比下降0.2%，在连续6个季度保持增长后，首次出现萎缩。

电波传送百年红石，声声坚守初心使命，百年鸿运。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锁定收听本台全新党史专题栏目《百年鸿运》。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我们依托电波回望建党以来的风雨征程，解读重大历史事件，缅怀革命先辈事迹，解读红色精神内涵，以听觉为媒介打捞岁月记忆，以党史为基石凝聚奋进力量。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走进今天的党史学习内容。

听中国最高国务会议为什么要讨论涮羊肉。国务会议在人们的印象中讨论的都是国家的大政方针，而新中国的一次最高国务会议，党和国家领导人却主动谈起涮羊肉口味的问题，这是怎么回事？这件事儿发生在1956年1月，最高国务会议召开第六次全会，作为会议召集人的毛泽东发表带有国家基本政策性和方针性的讲话，期间他突然抛出这个小问题：为什么东来顺的羊肉变得不好吃了？始创于清朝的餐饮业老字号东来顺以美味的涮羊肉驰名中外，而那段时间实现公私合营的东来顺涮羊肉口味却发生了变化，羊肉经过改造变得不好吃了等说法在社会上流传，人民日报还就此刊发长篇报道提出现实问题，这些引起了中央的注意。时任政务院副总理兼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的陈云根据实地调研结果作出回答，我们轻易地改变了他的规矩。陈云分析说，原来东来顺的涮羊肉是用35斤到42斤的小尾巴羊，这种羊的肉相当嫩，现在山羊也用，老绵羊也用，冻羊肉也用，涮羊肉怎么能好吃？此外，原材料进价不合理等因素也导致肉质下降。陈云还说到另一家老字号全聚德烤鸭变得烤不脆、咬不动、不好吃了的事例。接着，他提出解决办法，比如私营工商业公司合营以后，应在一个时期内维持原有的生产方法、经营方法，还要对统购统销采取一定的改进措施。毛泽东闻言作出指示，要羊肉必须好吃，烤鸭子要更加好吃，才能证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并在不同场合反复强调要永远保持和发扬老字号的品质和特色。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羊肉、鸭子应该更好吃、更进步。很快，相关部门通过保证特殊原材料供应、贯彻优质优价政策、补充切肉工人和改革工资制度等办法，恢复了东来顺、全聚德等老字号的优良品质。关注到涮羊肉、烤鸭变得不好吃了之类的小问题，中共领导人经过实地调查研究，调整方针政策，可以说是民有所呼，国有所应。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利民之事，司法必兴；利民之事，毫末必去；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一句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羊肉、鸭子应该更好吃、更进步，更道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建立新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初心。无论是对中华老字号的传承保护，还是让百姓的菜篮子、米袋子、果盘子稳稳当当，还是中共18大以来一系列治国理政新实践，都显示着鲜明的民心之向，都表明了中国共产党人不忘为人民谋幸福的初心，始终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赓续前行。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立行。伴随着悠扬的旋律，本期的节目已经接近尾声。回望过往奋斗路，眺望前方的奋进路，党史故事

永不落幕，红色精神永久传承。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深学细悟，笃行实干。习近平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论述摘编专栏。我们的人民热爱生活，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期盼孩子们能成长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2012年11月15号，习近平经济文选第一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25年版第二页。我们讲宗旨，讲了很多话，但说到底还是为了人民服务这句话。我们党就是为人民服务的，中央的考虑是要为人民做事，各级干部也不能眼睛总是向上，任何事情都要向上看看，向下看看，要经常问问自己，我们是不是在忙着与党的根本宗旨毫不相关的事情，有没有一心一意在为老百姓做事情，是不是在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而工作。古时候讲识君之路，忠君之事，现在就是要服务人民，多想想我们干的事情是不是党和人民需要我们干的，要一心一意为老百姓做事，心里装着困难群众，多做雪中送炭的工作，常去贫困地区走一走，常到贫困户家里坐一坐，常同困难群众聊一聊，多了解困难群众的期盼，多解决困难群众的问题，满怀热情为困难群众办事。在河北省阜平县考察扶贫开发工作时的讲话，2012年12月29号、30号，习近平论三农工作，中央文献出版社2022年版第30页。深学细悟，笃行实干。习近平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论述摘编专栏。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一切行动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是我们党区别于其他一切政党的根本标志。党的一切工作必须以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为最高标准，检验我们一切工作成效的最终都要看人民是否真正得到了实惠，人民生活是否真正得到了改善，人民权益是否真正得到了保障。面对人民过上更好生活的新期待，我们不能有丝毫的自满和懈怠，必须再接再厉，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坚持和运用好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2013年12月26号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212页。知政失者在田野，任何政党的前途和命运最终都取决于人心向背，人心就是力量。我们党的党员人数放在人民中间还是少数，我们党的宏伟奋斗目标离开了人民支持就绝对无法实现，我们党的执政水平和执政成效都不是由自己说了算，必须而且只能由人民来评判。人民是我们党的工作的最高裁决者和最终评判者，如果自诩高明，脱离了

0: 如果不能凌驾于人民，或许凌驾于人民之上，就必将被人民所抛弃。任何政党都是如此，这是历史发展的铁律，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坚持和运用好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 2013年12月26号，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人民出版社 2023年版第213页。
1: 出门听天气，万事早准备。最新最快最及时的气象资讯，丰宁电台提醒您注意天气冷暖变化。 接下来关注县城及各乡镇的天气情况。县城晴，西北风转东南风2到3级，8到27度。大滩3到22度，鱼儿山2到22度，万盛涌2到22度，草原2到25度，窟窿山7到26度，小坝子5到25度，四岔口 4到25度，五道营6到26度，土城8到27度，黄岐6到27度，苏家店6到26度，仰木乍子6到27度，汤河7到29度，将军营7到28度，选营6到27度，西关营7到28度，胡妈营9到29度。 黑山嘴9到30度，天桥9到30度，石人沟9到31度，王营8到27度，北头营7到27度，凤山6到28度，波罗瑙9到28度。以上就是丰宁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早晨8点整。梦想让我们与众不同，信任让我们充满激情。欢迎收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与梦想者同行。
3: 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想收听无删减版《血色浪漫》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4: 训练场上吼声震天，尘土飞扬。侦察兵们坐在一对一进行着散打训练，战士们腾挪躲闪，打作一团。张海洋和满队面对面的站着准备对练。满队不知所措，看着张海洋，他已经感到了一种恐惧。
5: 吴满队同志，我的军事技术和你比起来还差得很远，你要好好帮助我呀。
4: 这些言不由衷的话，显然是说给旁人听的。满队似乎感到有些不妙，他迟疑地四处看看。钟跃民在一旁和一个战士对练，他一个背胯动作，将一个战士摔出去，然后转过身来，双手叉腰，盯着吴满队。他的目光和满队求助的目光相遇了，钟跃民的嘴角漾出了一丝冷笑。
5: 张海洋半蹲下身子，做出格斗的架势。满队端起双拳，做出防护的姿态。张海洋突然飞起一脚，向满队的腹部踢去。满队连忙躲闪，谁知道张海洋用的是虚招，他猛地收腿，左臂出手如电，一个漂亮的左勾拳击中满队的鼻子，一声闷响，满队仰面跌倒。 正在一旁观看的钟跃民一愣，连忙扑上去扶起满队的头。满队鼻腔中喷出的鲜血溅了钟跃民一脸。
6: 快快帮我一下，快去医院呐！啊！